0: 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1: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0: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1: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晚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晚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6到22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4到20度。
4: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5: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这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是《体坛龙虎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人洪耀。
1: 大家好，我是乔梁。今天呢是10月3号，星期六，是国庆长假的第三天了，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啊？
0: 对，现在呢，应该说正式来到了国庆的一个这个过节的高峰期啊。
1: 对，
0: 大家可能
1: 全都是人。
0: 对，该出游的出游，该聚会的聚会啊。当然了，这个体育赛事呢也没有停歇啊，昨天。
1: 如果说你关注了亚运赛事，这个节过得可能还行。
0: 对，
1: 如果说你是个国足的球迷，那这个节过得就是一波三折。
0: 不是一波三折，是
1: 一波六折，
0: 光折了啊，就全在谷底，
1: 折进去了。
0: 对，啊，昨天这个国际友谊赛啊，中国队对阵巴勒斯坦，比赛是在重庆进行。
1: 嗯，
0: 上半场比赛啊，这个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从第一分钟就好像已经出现了这种不好的苗头了，就感觉巴勒斯坦队好像跟之前大家预想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啊，这个中国队呢面对对手的时候，一上来倒是显得挺积极主动的，但是攻了三分钟以后，发现完全就是，就是跟对方无法在同一个竞技层面上来对抗，就是这是我们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场景。
1: 嗯，这场比赛先说吧，结果啊，最终是国足啊非常干净利索啊，0-5输给对手。
0: 嗯，
1: 没想到会输，更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比分来输，也没想到一个球都没进，打成这样。
0: 对，对，这个比赛呢是这样的，上半场比赛呢，开场是应该是20分钟啊，十五分钟的时候啊，对方一个左侧的一个传中球，然后掉到禁区里边，刘洋呢第一下解围，结果没踢远，自己还趴地下了。然后这个跟进的这个魏震吧，也没能挡住对方的那个前锋哈姆拉维啊，结果哈姆拉维小禁区里边近距离的爆射得分，然后呢，巴勒斯坦队取得了1-0。这个后来呢，对方又是在前场左侧，然后完成了一记直塞，然后直接打穿了中国队的防线啊，这个防线，哈姆拉维反越未成功，面对守门员严炳良，轻松的趟过对手，一脚推射空门，比分变成2-0。那个球啊，就是一开始是边裁举旗了，但是呢，经过了 VR 的确认之后，确认这个球进球有效。随后，中国队在一次反击的过程当中，韦世豪摆脱防守，在中线偏后的位置一脚直塞，同样也是洞穿了对方的防线，然后呢，陶强龙形成了单刀。这个陶强龙啊，真的是4-6不成才呀、啊！哎呀，那个球就是
1: 行，可以，
0: 好一顿比量啊！
1: 嗯，
0: 我就看那个球，我以为这球还讲什么有了单刀了呀？
1: 嗯，
0: 就是他有好多种选项，你可以
1: 往左横传给韦世豪，
0: 你可以错过头顶守门员，他你挑
1: 对挑一个，
0: 要不你就过守门员，
1: 往右脚背带一下也行。
0: 对，结果呢，他就一推，帮人挡出来了。
1: 往左横传也行，就是前中啊，前左右。三方向都有，
0: 就是采取了一种最愚蠢的射门方式
1: 呀，可以了，可以。
0: 然后人扑出去了、啊，
1: 你想啊，同样是单刀，毛伟杰那个单刀连射门都没完成呢，就被断掉了。
0: 关键
1: 人家这个还至少完成了出脚射门。
0: 上半场比赛，然后眼瞅着快结束了，我当时还念叨呢，我说不能再进了吧，结果
1: 就该你念叨。
0: 哎，对方的乌代达巴格在反击过程当中又进了一个，直接上半场3-0。3-0过后呢，到了下半场一开场呢，这个邵佳一这边啊就走马换将，一刀换了4个人，其中也包括守门员严俊凌。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估计啊，中场休息过后，严炳良说，哥呀，你上去感受感受吧，我歇会儿。上半场如果不是严炳良啊，其实中国队5-6个是输出去了。
1: 嗯，
0: 就是严炳良除了丢了3球以外，还扑出去3个呢。
1: 嗯，
0: 然后下半场好，严俊凌上去了。上去以后别的没干，人家哐一个非常非常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射门啊，就是近距离小角度射门，严俊凌站在进门柱，然后打穿了，打了个近角啊。然后
1: 严俊凌当时身体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折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打住那个球
0: 啊。然后4-0了，4-0以后吧，中国队还不错啊，那这个造了个任意球，王上元帮一脚干立柱弹出去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后来呢又有一个任意球，刘洋邦一脚又打立柱弹出去了啊，打门框上了。然后到了伤停补时的时候，人家在左路这边 先是中路的一脚远射，严俊凌扑出来，然后呢跟进的球员，其实那个球力量不大，哎，你说好死不死，直接又打了个小门。你说严俊凌上去这两个丢球哈，真的是作为守门员来说最大的耻辱，全让他给碰上了，然后最终0-5惨败啊，也就是说这个热身赛是搞了两连败，0-3输新西兰，0-5输巴勒斯坦，6号还有一场对塔吉克啊。
1: 本来吧，打巴勒斯坦，我们觉得可能会从这个新西兰的惨败当中，能不能找回点状态，从而找回点面子。
0: 是是
1: 是啊，我们打新西兰0-3，是那毕竟是大洋洲强队，
0: 嗯，
1: 世界杯强队是吧？
0: 嗯，对。
1: 那巴勒斯坦，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就是大家经常给搞混、搞混淆是吧？因为这两名字太像了。
0: 对。
1: 那个离咱们近的，没事总是在说是巴铁巴铁。
0: 那是巴基斯坦。
1: 怎么记呢？巴基斯坦这个鸡，你想中国这个图形像个鸡，啊，它带个鸡，所以它离咱近，你这么记就好记了。
0: 对，
1: 那巴勒斯坦是那边，
0: 那是中东那边的，
1: 什么加沙呀、以色列给打的，现在都已经是吧，好多城市都已经废墟了。这个地方啊，巴勒斯坦，
0: 对，因为它两个都不是这个远隔千山万水，隔了上千公里啊。你想，这个巴基斯坦是南亚。是吧？这个，巴勒斯坦呢是中东，
1: 嗯，
0: 这个两个，你巴基斯坦是跟印度天天在那儿争可是面儿，
1: 对对，在对峙呢，
0: 对，啊，这场比赛的赛后的技术统计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控球率方面呢，中国队是处在下风啊，46-54，然后呢，错失机会啊，巴勒斯坦，我说了，严炳良上半场扑出仨球，就那仨绝佳机会啊，然后呢，射门次数12-16，但是中国队的射门次数呢是在下半场刷出来的。下半场呢，这个巴勒斯坦基本上不怎么踢了啊，也不怎么攻了。然后呢，这个角球1-4也是落后的，犯规领先对手啊，11-10。那么成功率方面啊，传球成功率，我们也是不如对方。总而言之吧，就是这场比赛中国队是全面的处于下风，
1: 嗯，
0: 啊，被对手全面压制，尤其上半场比赛那真是被对方圈踢，
1: 嗯，
0: 6成狗吧。啊，就属于这种情况啊，
1: 就0-3落后之后，当时就是什么心思都没了，就踏踏实实的就看这个比赛得了，输赢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0: 你要知道啊，中国队对阵巴勒斯坦这场比赛也是开创了历史了呀。在之前，这个7次面对对手的时候，
1: 嗯，
0: 没输过，5胜2平啊。最近一次就是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6月份，当时是在。咱们这儿在大连踢的，
1: 23年，
0: 哎，在大连踢的，当时还2-0赢了。
1: 对，
0: 啊，这隔了3年，再一看物是人非，啊，这个比分0-5啊，
1: 嗯，
0: 0-5，我看了一个统计说，也基本上追平了中国国家队历史第四大比分输球记录。其实吧，中国队也有大比分输球的这个过往，对吧？你比如说，就是0-8输巴西，0-7输日本，0-6输威尔士，0-5输美国。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吧，就0-6输威尔士，那个应该是，我想想，应该是当时叫中国杯，啊，还是万达当时主办的吧？应该是在成都还是在重庆啊踢的这个比赛，输威尔士，那贝尔还在呢嘛？那个球我觉得输0-6，我觉得也正常的，那实力差距在那摆着，
1: 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体现
0: 啊。包括再早0-8输巴西，你0-8输巴西不也很正常吗？
1: 0-10也正常，
0: 对吧？然后0-7输日本的那个世界杯预选赛，那确实一方面呢咱实力弱，另外一方面呢战术不对头。后来咱回主场不也就输了个1-3吗？对吧？其实让中国队可能比较耻辱的比分呢，我个人认为呢，一个就是。著名的合肥残啊，就是2013年的时候1-5输泰国那场比赛，
1: 嗯，
0: 那场比赛真的是，我跟你说，
1: 从此以后就是中国和泰国有过节，
0: 就是遗臭万年的比赛，就是那场比赛有很多球员被定在了耻辱柱上，比如说赵鹏，
1: 嗯，
0: 是吧？范志毅说的谁啊？说赵鹏这样的，他能踢得了国家队吗？根本就没那个能力啊！这不话不就从那儿来的吗？包括那场比赛里边还有冯潇霆，还有郑铮，现在看都是腕儿呢啊，前锋还是于大宝，啊，这个1-5输泰国，当然那场比赛呢也有前提条件，就是据说是因为了把卡马乔给搞掉啊，然后球员们刻意的是搞了那么场惨案出来，卡马乔下课了吗？
1: 嗯，
0: 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客场，大年初一吧，
1: 对，
0: 然后
1: 说当年就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年都没过好
0: 嘛，大年初一，然后这个二月一号嘛，啊，李霄鹏带队去越南输了个1-3世界杯预选赛，啊，当时我还记得跟陈学园俩人肩并肩在那儿还录了个祝福视频呢，什么什么什么震天响，后来陈学园不就进去了吗？
1: 是
0: 啊，然后但你说那个比赛吧，就是1-3输越南那个比赛，我觉得倒也情有可原，因为那会儿中国队早就已经是无欲无求了，哎呀，这换上李霄鹏上去就是为了混嘛，赶紧的踢完拉倒了，输了也就输了。但是我觉得邵佳一这个0-5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说不来你没有理由，
1: 没错，
0: 就是菜，是吧？尤其是你作为一个刚上任不久的一个主教练，那么实际上给人的感觉理应是什么呢？就是一片欣欣向荣向上，对吧？
1: 挺欣欣向荣的。
0: 对吧，
1: 全是年轻球员。
0: 你说以这样的比分这么惨，这个比分一定会成为中国足球多少年来
1: 也会成为
0: 热议的一个焦点，就跟那1-5输泰国是一样的，
1: 也会成为邵佳玉的这个光鲜历史当中的一笔
0: 啊。这也算是给1-5那批人解套了，
1: 就以后你记不住中国队你就提邵佳玉0-5输巴勒斯坦。
0: 对对，真的是这样的，
1: 这是挂上多少贴上标签
0: 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污点啊。你说我觉得尤其刚上任不久的教练带队踢成这样，对他的执教生涯确实没什么好处，
1: 说实话就是有点太不稳了，从选材的这个人员来看就太不稳了。大范围的这些新的球员很多都有可能是国家队一日游这样球员，一轮游。
0: 当然邵佳一呢最可取的是什么，我认为最可取的是他的表达，就是他一直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哎，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那种感觉，讲话呢也很有条理很清晰啊，面对记者也好，面对这个球迷也好，都可以做到不卑不亢。
1: 他从球员就这样，
0: 他不像是李铁呢有点就是锋芒外露，然后呢讲话呢也不过脑子，属于那种的。就邵佳一呢每一句话他的逻辑性都很强，但是你逻辑性再强再能讲，你这成绩可是在那儿摆着啊。在这场比赛赛后呢，邵佳一是这么说，他说非常抱歉啊，今天我们以这样的比分输掉了比赛，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啊，我们虽然创造了很多机会，但也没有运气。其实所谓的机会不就是那一个单刀球吗？然后还有

0: 还俩任意球，那俩任意球实际上第一个任意球算是个不错的机会，就是
1: 王上元那个，
0: 王上元那个，第二次那个吧，那纯我觉得是刘洋罚的不错，就是啊，那球其实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啊，就是射门得分挺难的啊。他说这个作为主教练啊，这场比赛确实让我和我团队都很难受啊，觉得也没什么可说的，输球了肯定是我的责任，我也接受大家对我的一切批评。哎，我觉得他这一点呢，其实
1: 态度挺好是吧？
0: 啊，挺难得
1: 啊，低头认错。
0: 你像这种事儿，你要是放在李铁。啊，或者是放在比如说，谢辉
1: 啊，郭士强，
0: 那绝对，绝对不会说，哎呀，我接受大家批评啊，我承担一切责任。
1: 你想象一下，如果把郭士强那套言论放到邵佳一身上，我觉得这场比赛吧，
0: 我们练得很辛苦
1: 啊，我们已经尽力了，
0: 对，我们
1: 很辛苦，
0: 我们之前练的都非常刻苦，
1: 是不是得更真的找骂、
0: 啊？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练的有多刻苦啊，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没办法，他说连续输掉两场比赛呢，不管是从过程还是从结果来看，都很难让人满意。但这就是足球，我们必须尽快走出来。然后呢，在更衣室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责任在我啊，我们所有队员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当然，有的时候运气不在我们这边啊。如果上半场我们能够进球，可能会好一些。但这就是足球，必须接受啊。其实我觉得吧，他还提到了一点哈，他说他专门提到了一点，说什么呢？说其实现在呢，大家的每个球员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有的球员呢在想着联赛。有的球员在想着即将到来的亚冠，啊，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他还真就不是推卸责任。如果说你要是看这个比赛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有一些，再说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球员，在比赛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比赛的状态也好，甚至可以说比赛的态度也好，是值得商榷的。
1: 那就是他隐晦地点出了部分球员出工不出力这种情况吧，
0: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因为尤其是在，你要知道有前车之鉴的，毛伟杰刚刚在亚运会里边受伤了，这一伤，这耽误的时间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1: 足协杯
0: 啊，足协杯啊，这个联赛，你都
1: 马上
0: 看，你很难，
1: 联赛废
0: 是吧？你这一个月下来，联赛结束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作为毛伟杰来说，首先俱乐部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作为他个人来讲，个人肯定也会有损失。你出场上不了场，你肯定会，比如说赢球奖金啊什么，就没你的份儿了，这都是实打实的。所以说，对于很多的国家队球员来说，他一定会考虑这些的。人家很多国家队球员确实更多是在算一本经济账，这友谊赛热身赛嘛，输就输呗，没所谓的呀。
1: 其实咱们也在算经济账，你包括国家队这次，包括这个一二三是吧，征调了一批。比如说成都荣城的队员，像韦志豪啊，我就在想，哎，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联赛，让大连英博捡个漏
0: 啊？结果
1: 中超啊，什么足协杯啊，
0: 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1: 结果我们被别人捡漏了。
0: 对，结果这个小毛啊，实在人是吧，在场上就拼得太凶了。
1: 这成长的过程，应该就知道了拼到什么程度。
0: 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就0-5输巴勒斯坦这场比赛，对于很多的
1: 也是邵佳一的成长过程，
0: 对很多的国家队球员来说，我认为可真的是也算是污点了啊。就像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2013年1-5输泰国，有球员就说了，说本来啊想来国家队镀层金，没想到蹭了一身屎。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有这个，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些球员觉得我进国家队了，我身价上来，结果来以后输0-5，让大家全记住了啊。这场比赛有你们几个首发了，是不是？当年输0-5是有你吧？啊，这都是一辈子或者说职业生涯的耻辱啊。
1: 其实我倒是理解邵佳一在一开始的做法，他一开始无非就是这么几点考虑，在选择国家队的人才的时候，一批老将加更多的一些小将和年轻人出现。那无非第一点就是广布恩泽啊，从此以后我的这个学生遍布天下，我桃李满天下，是不是？我也是恩师级别的了。曾经在某一轮呢，他是我的这个学生。第二呢，就是肯定有是各方的势力需要平衡，这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一个人排到国家队这个位置上，都会有无数人在给你打招呼、递条的。一定是各方势力的平衡。
0: 对。
1: 第三呢，他有自己考虑，我就是真的是想想看有没有别的菜能做出来一些大菜来。别老那几道菜，
0: 但是问题是你，
1: 但目前来看他的做法是出现了失误。在哪儿呢？就是说你选的新人过多，或者说选的这个不出力的人太多了。
0: 对，他就是说白了就是还是心里没数呗。
1: 嗯，
0: 他觉得自己哎行，你包括这个比赛 对巴勒斯坦。实际上你看啊，这场比赛过后，我也翻了一下咱们这个各路媒体记者呀，包括。

0: 会球迷的反馈，就是说这个比赛啊，哎，你怎么能输巴勒斯坦输成这样呢？啊，输都不应该，更何况输这么多。但实际上呢，确实我觉得可能邵佳一他也是反映了很多外界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看法，就是对巴勒斯坦这个队可能也没有去切切实实的
1: 好好去研究
0: 研究，
1: 嗯，
0: 没有了解到这支球队的人员的情况。实际上你看看巴勒斯坦，可能外界一说到巴勒斯坦就知道，哎呀，巴勒斯坦这是个饱经战火摧残的一个国家，你说连块完整的球场都没有，他们怎么能踢得过我们的？
1: 他是正在经历战火
0: 啊，对啊，就是他都没地方踢球，没地方练球，他怎么能比我们能赢我们呢？但问题在于哪儿？在于说人家的这些球员没有一个是在巴勒斯坦国内踢球的，就像当年伊拉克一样。说伊拉克当年2007年那会儿拿亚洲杯冠军的时候，那会儿伊拉克也正打着呢，
1: 对
0: 对吧？尤尼斯呢都成为国家英雄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战火纷飞的一个国家，结果还能成为亚洲冠军，那多励志啊！但实际上确实大家也不太了解。那么这些球员，包括当年的伊拉克球员，他们其实都没在国内踢球，他们有个别的是在国内。啊，你像伊拉克队，但是现在你看巴勒斯坦这批球员，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在巴勒斯坦国内踢，他就没法踢，是吧？绝大多数在哪儿啊？在埃及，因为他和埃及接壤嘛，对吧？通过拉法口岸就可以过去了，
1: 没错，
0: 很简单。所以他的球员大部分都是效力于埃及的超级联赛，而且呢，有相当多一批球员都是在埃及的豪门球队扎马雷克效力。就埃及两大豪门，开罗国民、扎马雷克啊，这都是拿过非洲冠军杯冠军的球员啊，就跟欧冠冠军一样，是吧？人家都是很有实力的球队，所以说能在那样的球队里边打上、踢上球、踢上主力，那都不是等闲之辈，啊，包括他们那个梅开二度那前锋，哈姆拉维在哪儿啊？在罗马尼亚的甲级联赛卫冕冠军克拉玛约大学效力。克拉玛约大学这个队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跟你们提个名字，米特里策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是吧？他就是克拉玛约大学的，在那儿效力时间最长的球员，他的职业生涯在克拉玛约大学效力时间最长，而人家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前锋哈姆拉维在克拉玛约大学现在就是当家前锋，而这个赛季六场比赛进四个球，所以说人家其实球员还是很有实力的，
1: 相当于斯坦丘，
0: 对，其实差不多吧，真的就是这个档次的球员，那你凭什么你觉得人家就得比你差呀？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在认知上也有一些误区，包括在这个今年的世界杯的预选赛上啊，这届世界杯的预选赛上，十八强赛的时候，当时巴勒斯坦是跟韩国他们分在一个小组，然后跟韩国两场比赛。那人家没输过，0-01-1啊，你想想你那什么概念，咱踢韩国你试试，你跟孙兴慜他们上去踢一踢，你什么结果？人家巴勒斯坦没输过啊，你包括在这个就在这届比赛当中，巴勒斯坦打新西兰队，当然新西兰踹三个，人家跟新西兰也是2-2，就是说白了，巴勒斯坦除了国际足联排名比咱低，剩下的都比咱强。啊，这就是这支球队
1: 排名比咱低，也不是说人家实力的原因，
0: 对，
1: 是因为人家没打的比赛少，
2: 对，
1: 就跟王楚钦排名积分高，
0: 对，咱就
1: 是吧，那积分第一有什么用？
0: 咱都是拿这个一些，你像打
1: 混双、
0: 打马尔代夫这样的比赛呢，那个积分是给堆起来的，那确实不一样啊。而且你从身价就能看出来了，人家巴勒斯坦队首发的身价是中国队的2倍还要多，是吧？人家700多万，咱才不到350。
1: 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认知上的误区，或者说认知上的盲区呢？就盲目的以为巴勒斯坦弱，经历战火，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思维带进去了。因为我们没有多少人在外边踢球，
0: 对，
1: 总以为别人也是没有多少人在外边踢球，
0: 对，
1: 就我们家天天吃咸菜，你们家怎么不吃咸菜呢？
0: 巴勒斯坦队的球员啊，绝大多数是在埃及，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在南美联赛的，比如说像巴拉圭甲级联赛、委内瑞拉甲级联赛，还有在美国职业大联盟，还有其余的少数几个是在中东的其他国家，比如说像在卡塔尔、在阿联酋啊、在科威特。啊，也在那些地方效力，虽然都离家不是太远，除了南美那边，但是人家可真不是说是哎呀一天到晚没球踢了，然后平时光顾了逃命了，到比赛时候然后集合起来给你打比赛，不是这样的，那都是训练有素的球员啊。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可能对于自己的评估和对对手的评估都没有那么准确，对吧？所以说邵佳一也是。邵佳一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没问题啊，这场咱打新西兰没踢过啊，不要紧的，咱在巴勒斯坦身上，咱怎么着也得能够拿到胜利。
1: 再说本身比赛也不是那么的强势的比赛，就是一个邀请赛、公开赛，
0: 对，

0: 说实话，这种比赛呢，除了对积分有影响，
1: 嗯，
0: 对于真正影响都不大。沙溢也想，本来就拿这场比赛是练兵，
2: 是练兵，
0: 啊、
2: 但是你
0: 挑人，
2: 你输成这样可不应该啊！
0: 嗯、
2: 那这一下可就练大发了。
0: 对、
2: 啊，
0: 练兵的前提是得有个底线，
2: 嗯、
0: 这个底线你没守住。
2: 对
0: 啊，
2: 然后呢，下一场比赛10月6号对阵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呢，这2-4输的巴勒斯坦，但是。人家上半场也是2-2平，而且呢是在下半场开场不久吃到了一张红牌，以少打多的情况之下2-4输了。也就是说，人家塔吉克踢巴勒斯坦，正常来讲人家不吃亏，而且呢在去年的东亚杯里边2-2跟伊朗打了个平局，啊，伊朗明年1月份亚洲杯跟中国队同组哈，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人家塔吉克可真不是省油的灯，你万一你说这场比赛中国队再输一场，我估计邵佳一都熬不到明年1月份，好多下课了，压力太大了，舆论他可能都已经让他承受不住了，
0: 下课也正常。
2: 现在本身就有说法说不行啊，就安东尼奥
0: 对呀、
2: 啊，
0: 直接就上来嘛，
2: 直接代替国家队就得了，省事了。
0: 哎，消息不是说安东尼奥就已经是要带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嘛，就国家队主教练。
2: 现在还没有啊，现在没有，没有这个说法。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呼声了，就是建议说不行，安东尼奥那支球队啊，再补几个，
0: 嗯
2: 啊，超龄的，那基本不就是未来的国家队的主力了吗？那就让他们踢就完了呗。
0: 嗯，
2: 你还让现在这帮子干嘛？所以我就说，我说中国队啊，中国国家队以后再招人，就不要再去考虑2003年以前出生的球员了。我说中国足球从1989年龄段开始，就是张琳芃他们那一波开始，再往下你就按4年一届吧，就比如你按奥运周期来吧，89的、93的、97的、01的，这不是4个奥运周期吗？中间再隔两个是吧？89的、91的啊，
0: 应该是2年一届更稳当一些。
2: 93、95、97、99，
0: 对，
2: 这一波下来你就算，就从张琳芃他们往后，再到2003年龄段往前，或者说2005年龄段往前。中国足球恰恰是下滑最严重，在国家队国字号成绩最糟糕的这10多年的时间，嗯，其实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换句话说就是在这10几年里边中国没有出产好的球员，
0: 嗯
2: 啊，所以我说以后就不要再考虑他们了，他们既这个代表不了中国足球的过往，也承载不了中国足球的未来。我觉得莫不如你就干脆以后啊，你就让哎123这波是2003年龄段的嘛，就拿他们作为这画条线，从他们往后哎再重新重打鼓另开张，
0: 嗯，
2: 前面那些就算了，
0: 就特别出色的也
2: 啊，对对对，除非个别的，你比如像张玉宁这样的，
0: 对
2: 吧？的确现在
0: 能拿球、能护球、能传球、能接应，
2: 没有人能顶替他的这样的事，你还可以再酌情考虑一下，剩下那帮子我觉得就算了。啊，就这样。
0: 无锡是打不了那个时候了，
2: 对，无锡岁数太大了，他实在是来不及了啊。好吧，这是这个比赛。昨天呢，可以说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非常黑暗的一天啊。除男足0-5输巴勒斯坦，女足呢3-4名争牌战也输给了韩国。
0: 对，
2: 这是男女足被韩国双杀了，
0: 0-1输了啊。
2: 0-1输的不多，输的不多啊。但是韩国媒体那可真是啊，扬眉吐气。啊，完了赢2-1男足赢中国之后呢，这个韩国媒体说韩国啊顶住了中国队的少林足球，他每次都说中国是少林足球，
0: 男足不也是吗？
2: 对，他就是男足，我就说他每次都说中国是少林足球，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也正常，反正各说各的好啊，这个但实际上那场比赛韩国队其实踢的比中国队要脏啊，犯规动作也更多一些，要不小毛怎么受的伤啊，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在昨天晚上的女足决赛当中，日本队和朝鲜队120分钟2-2战平，最终点球大战日本队5-3总比分7-5淘汰朝鲜队，第4次拿到了亚运会的女足冠军，也创造了亚运女足夺冠次数最多的一个记录。其实这个朝鲜队
0: 又是点球，
2: 挺
0: 又是东道主，
2: 对对，完了你说这个。赛后我看有记者老问那个朝鲜国家队那女足国家队主教练啊，就说你们
0: 问朝鲜队教练是吧？
2: 啊，对，问朝鲜队说你们这个年龄 你们是不是啊？就那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改年龄了？
0: U 二三是吗？
2: 但是问题是，
0: 是U 三三，
2: 我这女足不需要U 二三，不需要改年龄吧？是吧？就是这发现啊，真的是这对朝鲜确实非常不友好啊。但是朝鲜队呢，这届踢的确实好，因为人朝鲜队本身中国就踢不了人家嘛。
0: 嗯。
2: 然后呢，跟日本队呢，包括男足也是，男足踢日本队不也是？日本队费劲巴力的给人点球逃的嘛，对不对？然后这也是成为了这个日本成为了亚运会夺冠女足夺冠次数最多的，就是因为亚运会的女足就是国家队，他还跟男足不一样，男足是有年龄限制嘛，
0: 对，
2: 女足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是非常具有非常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啊，就是现在你看最后的冠亚季军啊，金牌日本，银牌朝鲜，铜牌韩国，中国第四。啊，这就是目前亚洲女足的一个格局啊，基本上就这么个排位。
0: 关键这次女足的比赛吧，这个决赛的过程对于东道主日本来说呢是比较提气的，是落后，最后时间呢，最后五分钟以内了扳平，扳平，然后呢在点球再决胜，
2: 就是朝鲜队反超过比分。日本先领先了，然后朝鲜2-1反超，最后他们扳平的。
0: 是，然后点球又出来了。这种过程真的，说实话，就感觉像是完胜的一感觉。
2: 好吧。
0: 包括像这个乌兹别克和东道主打的男足的决赛，那点球打到第十轮，就一边一个枪毙，一边一个枪毙，最后一个放空枪了。
2: 哎呀，就是那我看那点球大战呢，那两边啊，那守门员我看了都一般。我就当时我就在想
0: 不如你
2: 不，我当时我就在想，就那球儿，咱就不讲，你让李浩上去扑啊，估计早就扑着，就那一个都没扑着，那全没进的都是打偏打飞的，那射正球门的全进，
0: 是
2: 啊，你就是说这个守门员，我觉得反正尤其乌兹别克那老伙计，哎呀，我一看他扑点球那两下，没戏啊，果然最后是输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比赛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假日期间的体坛楼榜给大家设置了一个亚运的一个小专栏啊。那么关于亚运会呢，是今天是倒数第二个比赛日，
0: 对，明天就产生两枚金牌是马术方面了，然后就闭幕式了。
2: 对，然后呢，在昨天进行的第13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啊，有多项赛事都已经是决出了最终的奖牌啊，比如说在网球女单决赛当中是中国内战啊，由张帅对阵王希雨。那么这样的话呢，王希雨是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6-2、6-1横扫了张帅，拿到了冠军。
0: 说张帅太累了，也太大了。
2: 岁数大了。同
0: 六比二、六比一，就连续的爆发和破发呀。
2: 对对对。同时也锁定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这也是中国队继2018年、2022年之后历史上第三次，也是连续三次包揽亚运会的网球项目的女单金银牌。王希雨也帮助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网球项目的女单6连冠，历史第7冠。而在吴亦丙，这是这个男子啊网球方面呢，是在首盘遭遇到破发的情况之下，6-3、6-2完胜了东道主选手，就我不认识这字啊，
0: 叫孙刚萨人，
2: 算是对，晋级决赛之后呢，挑战头号种子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如果呢可以获得金牌，吴亦丙也将会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而在这个混双当中，那么蒋欣宇、张天惠在半决赛中4-6、3-6完败于日本的双打专家青山修子、南原佑介牌下，收获了铜牌。这是中国第7次拿下亚运会混双项目的奖牌。张天惠则是在男双和混双两场半决赛都输给了南原佑介啊。好，这个接下来还有这个亚运会女子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对阵印度队，最终中国队5-3战胜了印度队，拿到了冠军。中国射箭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因为这个项目的亚运会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说呢，中国队也是锁定了奥运席位。另外，韩国队在季军赛中击败了日本队，获得铜牌。
0: 昨天是有两个集体项目是中国和印度之间产生的决赛，一个就刚才你提到的是这样一个射箭方面的，一个就是曲棍球，女子曲棍球。结果我们还女子曲棍球0-1输给对手了。
2: 对，这个是比较遗憾的。另外呢，在拳击。女子拳击51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奥运会冠军 无虞5-0战胜了越南选手阮世新，拿到冠军，收获个人亚运会第二枚金牌。乌兹别克选手卡扎科娃、哈萨克斯坦选手巴尔基贝科娃是并列铜牌啊，他们还没有三四名的这个说法啊，不决铜牌。嗯，
0: 有的比赛他就是不想打了，就是直接没有铜牌争夺战。
2: 然后呢是在高尔夫项目男子移动。

0: 好，来看一下男排方面啊，是这届男排的半决赛，比利时外教海宁挂帅中国男排的挑战东道主。那在局分一比二落后的这种不利形势下，顽强的给拖进了决胜局。那最终呢是鏖战五局，以2-3这样一个比分是惜败。这五局的比分呢分别是这样的：25-23，很纠结；22-25，这也算是可以算是纠结的吧；18-25，这个就是有点输了多；25-19，最后13-15，就是说最后那个决胜局13-15也是打得很贴身肉搏的感觉。这也是继1982年、86年、90年、94年、98年以及06年和2022年七次晋级亚运会的决赛之后遗憾出局，将与另外一场半决赛选手力拼三局，是以0-3被伊朗零封的巴基斯坦，注意这是巴基斯坦，我们将和巴基斯坦来争夺男排的铜牌。
1: 哎，这是没有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当中啊，还是挺遗憾的。另外呢，在女子极限皮划艇决赛当中，陈琳拿到了冠军，徐林希获得铜牌。男子赛场，全新和胡兆山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展现出了强大的集体优势，单日拿下一金一银和两铜。然后呢，场地自行车赛方面，苑丽颖在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击败了东道主选手，拿到了冠军，这也是她本届赛事的第三枚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男子赛场，吴俊杰、孙海娇在麦迪逊赛中获得银牌，李志伟和谢涵在凯林赛中获得了银牌和铜牌。
0: 自行车比赛呢是分很多种，刚才提到的其中两种，一个是争先赛，一个是凯林赛。
1: 对，
0: 这两个和传统的竞技项不太一样的是，你比如说短跑呀、游泳啊，它比的就是纯粹谁快，对吧？你到发枪之后，无论是在田径赛场上还是在水池当中，你就猛劲往前跑或者猛劲往前游就行了。但争先赛最大的不同是两人不那么跑，
1: 嗯，
0: 就是一个人在前面慢悠悠骑，另外人在后边看。前面人还回头瞅你上不上来，你不上来我们还要骑了哈。后边说那你骑呗，我也不着急。
1: 对，这个赛制还是这个对于广大的这个运动迷来说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啊。
0: 对，那凯林赛呢更有意思。凯林赛是在250米的这个赛道当中呢总共跑6圈，但是呢其实呢前三圈非常重要，前三圈大家都也不快，因为有个领骑的，要么是摩托车要么是电瓶车，前三圈30公里、40公里、50公里的圈速，这样的话大家在一起卡位置，谁先抢位置，最后第四圈摩托车一撤，后三圈滋儿赶紧骑出去。
1: 对，
0: 所以他比的是卡的位置的准确性。
1: 再来关注一下柔道和摔跤。在柔道摔跤项目里边，牛欣然在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中一本绝杀了韩国选手，拿下中国柔道队本届的唯一的一枚金牌。韩琦在男子90公斤级获得铜牌。摔跤项目中，不和鄂尔敦是在男子125公斤的自由式摔跤当中获得银牌，冯子琪和李文吉分别获得铜牌。曲共就刚才说了，中国队0-1惜败印度队啊，拿到了银牌，就是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奥运直通资格呀。
0: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印度呢？主要印度呢在上届亚运会上，就是杭州亚运会呢，取得了20多斤、25斤的这个成绩。那这次呢比赛之前，他们放出话来50斤要过半百，
1: 但是
0: 就现在个位数，
1: 这就跟他们要去这个申办奥运会是一个性质啊。这个啊，我们再来看看沙滩排球，女子沙滩排球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延续。和夏欣怡17-21、21-17、8-15输给了泰国组合，获得了银牌。然后呢，另外一对中国组合呢是在铜牌争夺战中输给了菲律宾组合，拿到了第四。垒球比赛，中国女子垒球队6-7不敌日本队，遭遇到首败啊。那么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将会在决赛中和日本队再次相遇，一争高下，争夺金牌啊！
0: 试试吧，
1: 嗯，
0: 对手很强，
1: 就是今天的比赛啊。
0: 棒球、垒球在东道主当地，
1: 这都是日本的强项，
0: 很普及，
1: 对，
0: 很普及，
1: 嗯，
0: 就像我们乒乓球很普及一样。
1: 对，另外7人制橄榄球比赛，中国7人制男子橄榄球队小组赛最后一场0-22不敌中国香港队，不过呢，之后19-12又战胜了斯里兰卡，晋级四强，将会迎战日本队。中国7人制女子橄榄球队是24-10战胜了中国香港队，晋级四强啊，将会迎战泰国队。这男子女子差的也忒多了，尤其跟香港这个对比也太反差太大了。
0: 你那边输香港0-22，我这边又24-10帮你找回场子。
1: 是，然后呢，男子水球半决赛，中国队10-11惜败于哈萨克斯坦，无缘决赛。将会和伊朗进行铜牌争夺战。
0: 这时候有人又会说了，那

0: 萨克斯坦有水吗？有游泳池吗？那怎么能输给这个队儿？就是不要想当然的以为啊。
1: 对对，人家没有海不代表没有水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亚运奖牌榜，中国呢现在是中国代表团162斤81银73铜316块奖牌高居榜首。
0: 嗯，
1: 日本是73斤82金83银85铜。240枚奖牌排名第二，这个也其实已经很高了啊，这个数字。然后韩国就差的比较多了，韩国33金39银62铜啊，这是中日韩三国。那么再往下可能啊，印度现在16金25银36铜，现在是排第五、啊。
0: 昨天是一天应该是拿了6金。
1: 那么对，现在呢排名第十的是马来西亚，有9枚金牌，已经超过了张展硕啊。嗯，
0: 就是。国家和个人比呗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以张展硕分水岭，超过张展硕的都是体育强国，是吧？
1: 对对啊，
0: 不要被一人灭一国。
1: 然后呢，今天啊，我们说呢，今天也是进入到尾声了嘛，除了马术项目以外，就是都会收官了啊。那么在今天将会决出47枚金牌，吴亦炳将会出战网球的男单决赛。刚才说到了啊，也是要对阵的是日本选手，要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而男足亚运队呢会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今天下午2点钟啊，中国U23对乌兹别克，这个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不好打呀
1: 啊，对啊，刚才说错了，不是那吴亦炳打的不是日本，是香港，中国香港的那个黄泽林啊，老对手，当时就是他把吴亦炳挡在了8强之外，但是现在可能这个吴亦炳还不一样了啊，
0: 下午两点。CCTV 5啊，咪咕视频啊，这都转播。但是乌兹别克是什么呢？是和日本鏖战成平局，最后打到点球第10轮的时候，是那么这个对手。
1: 嗯，
0: 就如果说以东道主为一个标杆，为一个衡量物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和东道主打成一个平局，然后鏖战到点球？
1: 但是是这样的，这届亚运会呢，就不是这一届，是历届亚运会呢，其实日本队
0: 都不派主力，
1: 对他们
0: 二队或三队，
1: 他们其实这个亚运队里边是有很多的在效力于日本 G2 啊，甚至 G3 联赛的球员，包括还有一些大学生球员。
0: 嗯，
1: 说白了吧，说难听点，日本队就是乌合之众啊，
0: 哎，可别这么说，我们是连乌合之众都打不过，我们就成什么了？
1: 相对于日本的国家队来说，那么其实最精锐的还是韩国队。韩国队呢，因为他们确实是有着
0: 要免兵役嘛，
1: 对，免服兵役，所以说适龄球员，尤其那些留洋的，都会义无反顾的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必须要参加。
0: 嗯
1: 啊，不管是在国，只要你是在国外联赛效力的，想要在国外有持续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球员，可能都是非常希望能够去免服兵役的，要不然的话，你在国内你要去踢什么金拳上午，跟金拳上午这样对一起比赛，那对影响还是挺大的。
0: 嗯，下午2点看吧，就是看看，这是大脚安东尼奥，现在叫圣安东尼奥啊，以前就看不上人家叫大脚尼奥，现在叫圣安东尼奥，在这场比赛中有没有一些表现？光说安东尼奥会防守，光说我们的什么徐斌呀这样的状态不好呀，就看看会不会调整。
1: 嗯，
0: 但是我看到一点是，安东尼奥带队以来，我说的是包括不是不仅U23，包括U20，甚至U16带队以来6届。他带队的大型比赛当中，徐斌是唯二的两个一直带在身边的球员。
1: 嗯，然后你还关注到这点了啊？
0: 对，另外一个是李浩。
1: 嗯，
0: 就从那届开始，从116开始带到现在，这么6年时间，李浩和徐斌是两个一直带着的。就徐斌表现再不好，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亲儿子似的。
1: 每个教练他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有自己，就是你靠看不上，但是我就喜欢的这样的球有很多。
0: 嗯，
1: 我给你们再举个例子，还记不记得当年有个叫于海的？当时那真是啊，不管他
0: 也曾经表现好过，
1: 是偶尔好过，但实际上一直在国家队表现的是很一般。但是呢，哎，每一次他都能进国家队，就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解释清楚啊。然后呢，另外在今天还有很多的比赛啊，比如说收官日的反曲弓男女个人的冠亚军都会这个来争夺这个奥运资格。中国队的朱静怡、黄雨薇已经进了女子8强了啊，这个看看能不能成功。再一个呢，就是在其他项目里边啊，刚才说的中国女子垒球队今天要对日本，然后7人橄榄球都进4强了，半决赛女队对泰国，男队对日本。还有2场铜牌战，男子水球对阵伊朗，男排呢是对阵巴基斯坦啊，这都是在今天要进行的比赛。另外，中国霹雳舞队 四位选手悉数晋级八强，他们将会向男女个人赛冠军发起冲击。高尔夫最后一轮较量，目前呢暂列女子团体第一的中国队将会保住优势，暂居第三的中国男队也将全力的冲击金牌啊！这就是今天的一个亚运会的看点啊。
0: 嗯，这亚运会
1: 越来越少，看点越来越少了。
0: 也确实是这些，反正有特色项目吧。
1: 嗯，
0: 霹雳舞啊，
1: 对，
0: 什么电子竞技第五人格呀？嗯，
1: 对，那些都结束了。第五人格什么？我看
0: 中国冠军，
1: 中国电子竞技也可以啊。除了和平精英好像拿了个亚军，
0: 嗯，
1: 是吧？这个英雄联盟是冠军。
0: 你和平精英现在还在打吗？
1: 嗯，早就不玩了，
0: 已经不玩了。你如果玩的话，能当教练是吧？
1: 现在已经是这个儿子接班了啊。然后我们亚运会的内容就暂时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国联的比赛啊。欧国联的这个 A 组的比赛是比较受关注的，当然 B 组里边也有一些场次也是非常的有看点，比如说这里边就是 B 组的有一场比赛，波兰6-0的悬殊比分大胜罗马尼亚，就是斯坦丘那个队。哎呀，这个让波兰，让这个莱万多夫斯基啊刷了个比分啊。6-0，莱万多夫斯基上演了帽子戏法。
0: 嗯，
1: 你要知道，不是说错了，是莱万，对，
0: 莱万岁数挺大了。
1: 对，他是帽子戏法，然后他也是这个属于是职业生涯最后一战了吧？啊，然后呢，法国队1-1战平了意大利，啊，无缘3连胜。这场比赛呢是在法兰西进行的比赛。
0: 嗯，
1: 那么我一看。奥利赛还是好啊，啊，
0: 怎么了？
1: 任意球直接破门，
0: 嗯，
1: 啊，那个任意球罚得太漂亮了，世界波呀！他是你要知道，他可是，连续2场比赛都任意球直接破门了，啊，就是对克罗地亚那场比赛他进了一个，
0: 嗯，
1: 啊，对意大利又进了一个，这也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法兰西大球场2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球员，就是奥利赛。当然，最终呢是因为于帕梅卡诺2黄变一红被罚下了。最终呢，法国队1-1和意大利战成了平局。意大利那边巴斯托尼把比分给扳平了。然后呢，比利时队3-0战胜了土耳其。啊，这场比赛也是在他们的主场啊，莫里斯蒂弗兰体育场进行的比赛。
0: 还得是比利时，别看说现在不如当初那个黄金一代了，还是很猛啊。
1: 然后德布劳内、梅开二度，啊，哎呀，所以我一看这个比赛啊，突然间感觉这个比赛是不是又回到了10年前呢？
0: 穿越了，
1: 一看，好家伙，莱万上演帽子戏法，
0: 啊，
1: 德布劳内还在梅开二度着呢。
0: 这些名字，嗯，
1: 对，
0: 好经典，
1: 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又梦回2016年那会儿了，就是这些球员都处在自己的巅峰时期的那种感觉，没想到都还在，包括莫德里奇还在进球，
0: 嗯，
1: 多可怕！40岁了，40多了，还在进球呢啊！
0: 不知道他到底啥时候退役，反正是不是打完这届就退了，
1: 始终是个谜，
0: 嗯，
1: 啊。那么。除了这几场比赛之外呢，再给大家整体的再来说一说其他场次啊，因为这个欧国联嘛也是要分成 ABC 组嘛，
0: 嗯，
1: 那么所有的比赛当中，拉脱维亚队1-2输给了黑山，塞浦路斯2-0赢了亚美尼亚，乌克兰0-3不敌北爱尔兰，
0: 嗯，
1: 匈牙利1-0赢了格鲁吉亚。那么这场比赛我看一下我们索博斯洛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没进球，但是进球的也是来自利物浦的球员凯尔凯兹啊，
0: 你这开心了，
1: 这个
0: 利物浦球迷就开心了，
1: 是的啊，嗯。然后波兰队刚才说6-0赢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这场比赛我看首发阵容里边，啊，有个叫哈吉的呀，你
0: 啊干啥？又想起了，又穿越20年，哎，不止20年，
1: 那不止
0: 30年，
1: 得30多年了啊，嗯，哈吉，啊，
0: 罗马尼亚的哈吉，
1: 这场
0: 老哈吉，嗯，
1: 这场比赛呢，大英博队的核心斯坦丘身披10号，没有上场。啊，入选名单了，但是没有获得出场时间，挺好的，要不然的话多丢人的，让人打6个啊，
0: 别受伤。
1: 然后对波黑队1-1战平了瑞典队。那么这场比赛呢，波黑队是瑞典队先是由舍凯莱什在下半场比赛61分钟先拔头筹，然后的波黑队是在第80分钟的时候由阿拉伊格贝格维奇啊，最终是将比分扳成平局。 然后法罗群岛一比一战平斯洛伐克，你都没处说理去。你说法罗群岛这样的队都能平斯洛伐克，
0: 还一比一，
1: 对，
0: 那不是零比零平，太进球了。
1: 所以说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要尝试着接受啊，中国队输得这么惨，就这个世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啊。那么

0: 在今天晚上包括明天凌晨还有多场比赛的较量，那么像明天凌晨的焦点大战啊，克罗地亚对英格兰，还有西班牙对阵捷克啊，这都是我们去值得关注一下的比赛的对阵。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曼城啊，曼城最近水深火热啊，
1: 就是那个115项落实的114项指控吗？
0: 就是现在到底啊，这个命运何去何从啊，也是备受关注啊。现在他就已经不纯粹是足球层面的问题了，就他这个首先指控全部成立了啊，英超官方都成立了，接下来就讨论怎么来处罚了。当然了，曼城还是可以上诉的。
1: 上诉时间也过了，他是在10月2号之前。北京时间的，他们应该也过了，他们都10月3号了嘛。
0: 然后呢，关键是这个事儿吧，就英国首相伯纳伍，就说了说，如果这个事儿引起曼城老板曼索尔离开俱乐部，他会非常担忧，而且说这个他们一直都是建设现代曼彻斯特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1: 这算不算政治干涉体育？
0: 那可不是吧。然后这个话一出来，然后呢，这个英国的《每日邮报》就是说这个言论令人作呕，
1: 真是，
0: 就是说你因为伯纳姆啊，他曾经是担任过大曼彻斯特的市长，因为你想他跟曼索尔，人家肯定在当地有很多的投资，
1: 对吧？
0: 什么基建呐，什么各种。
1: 你担忧是你担忧，你别公开场合这样说这话，你啥意思？暗示说不要罚分或罚轻点儿。
0: 对，而且呢，关键就是曼索尔呢，同时也是阿联酋的副总统。是曼城的老板，是阿联酋的副总统。说这个事儿吧，如果要真的，就对于曼城的处罚可能会产生一些政治压力。那你这影响两国邦交啊。
1: 那你也不能作弊啊。
0: 对，但是这个事儿的确你不能说
1: 手段不光彩就认罚就得了，你还怎么着，还往上脸上再抹呀。
0: 就是曼城这个，对，首先是你去违规的是事实，人家的指控都已经成立了，说白了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涉嫌财务造假或违反财政公平原则等等啊，这些是吧，而且那么多项，100多项严重的违背，而且确实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给其他的英超俱乐部是造成很大损失的，就是通过你的这个这个违规的操作，然后呢，引进了那么多的有实力的球员，让自己呢拿到那么多的冠军，然后间接的导致了有一些球队可能本来有机会能进入到，下个赛，比如下个赛季的第二个赛季的这个欧冠联赛当中，结果呢资格没有了，没有了之后，你要知道那
1: 欧冠资格，还有这个英超冠军的这个争夺，
0: 象征着那都是真金白银的，那真是真金白银的损失，尤其热刺那天天在那堵着门啊，就管曼城要钱，不行，我损失好几个亿，你赶紧。
1: 热刺都穷成啥样了？现在都
0: 对，都快
1: 跌落成啥样了，
0: 对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曼城的压力非常大。
1: 你关键说你说这个曼城所有者叫曼苏尔是吧？同时是阿联酋的副总统，说如果说处罚会产生政治影响，问题是他作为阿联酋副总统在这么弄曼城的时候就对你产生政治影响了，你咋不说呢？
0: 是
1: 他做初一你就得做15，别人伸手打你脸了，呀这边脸不疼再打这边。
0: 关键就是他不是考虑人家曼索尔还是在当地有投资嘛，这不行啊，这是金主爸爸啊，
1: 这真属于就是跪久了就站不起来了。
0: 然后呢，好，我们这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网的比赛啊，最后的时间，中网现在已经是激战正酣了啊。那么在昨天女单第二轮当中，2号种子萨巴伦卡亮相钻石球场，以大比分2-0战胜了扎拉祖哈，晋级了女单的32强。下一轮要对阵的是巴尔通科娃，这场比赛赢得很轻松，6-1、6-3啊，也基本上就是全部爆发，然后呢全部的就是破发了，完成破发了。然后呢拿下开门红之后啊，我那赛后有采访嘛，在现场，然后萨巴伦卡就是说，哎呀，我第一次在网球场看这么多人啊，这个你们可能都等着看德约科维奇的吧。因为这个他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啊，是德约科维奇对阵中国的布云朝克特啊，所以说的现场确实，因为本身这个网球比赛那个球票
1: 连着打的
0: 都连票，观众呢就是买一张票可以看好几场，
1: 因为他一场比赛2小时、1小时或者3小时、5小时都有可能，
0: 对
1: 啊，
0: 对，所以
1: 他不可能只安排一场，
0: 都是连票啊，观众呢就可以买一张票。你像当初我记得在北京伦敦，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看网球比赛也是，我们就是去现场去看，当时先看了，本来想去看这个费德勒，结果呢去的稍微晚了点，到现场一看，费德勒正招手呢，已经被淘汰了。然后呢，随后又看到纳达尔啊。然后呢，这个在接下来进行的德约科维奇对阵这个布云朝克特的这个比赛啊，你还别说，布云朝克特打得不错， 啊，这个先赢了一盘呢，波云超克特6-4赢了德约科维奇一盘呢，那真是祖孙冒青烟了，
1: 可以
0: 啊。后来呢，
1: 先破发了呢，
0: 对，德约科维奇呢是最终7-6，第二盘赢的也很艰难的，这要是被逃了，那天大的冷门啊。然后最后一盘第三盘6-2啊逆转战胜了波云超克特，晋级了8强。然后呢，他的中网的成绩31胜0负，啊，这个是追平了纳达尔保持的公开赛年代男子单项赛事的最佳的开局记录。这个纳达尔是不是应该是在法网里边有过这个31胜0负的表现啊？然后这个德约科维奇那确实在现场收到了来自于现场球迷的最大的呼声呐喊声，甚至超过了对于这个本土选手的助威声音。其实我觉得这个确实反映出了什么呢，就是网球这项运动，尤其是公开赛性质的网球的它的特殊化，就是它不是以国籍为单位来参加比赛，而是以个人来参加这个比赛的。
1: 对，因为很多选手他第一是有双重国籍，第二他成长经历不一样。你比如说最具代表性的莎拉波娃，长得漂亮大姑娘，是俄罗斯籍的，但是美国人认为这就是我们人，
0: 对，
1: 是吧？
0: 对，就尤其而且这观众呢也是越来越国际化啊，对于这个不会这个刻意的用国籍去划分自己所支持的这个球员啊，您这他也不是代表国家队代表国家来比赛，都是代表个人的啊。然后另外呢，小德呢还是很有情商的啊，他说首先啊，说实话没料到会这样，尤其是对着一位本土的中国选手的时候，我满心感激，除了感谢球迷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会用场上的精彩表现回馈大家，另外呢也是谈到对手啊，就波云超克特说，哎呀，我很难找到他打法上的漏洞，他的发球衔接一拍的进攻、
1: 哎、
0: 落点极其精准。
1: 哎呀，别吹了，
0: 反正就人家肯定
1: 找不到漏洞，最后咋完呢？6-2，
0: 人家这不是客气吧？人家在中国，在北京，
1: 这学会中国这套了吗？
0: 这叫高情商，高懂礼貌，懂礼数，对吧？确实，你说波云超克特打的也不错呀，第一盘都给他赢了。
1: 你别说找不到漏洞啊，
0: 就是人家
1: 太假了，这也。找不到漏洞，太假了。
0: 很客气，很客气啊，确实，我觉得很难得啊。当然，我觉得小德已经38岁，39了吧，就这，可能对于很多事都已经云淡风轻了。
1: 对，人情世故，
0: 该拿都拿到了啊。好吧，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体坛龙虎榜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我们国庆假期的其他精彩节目，稍后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
1: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2: 山河欢歌迎华诞，
3: 声浪澎湃耀滨城。
2: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3: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2: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3: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2: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3: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2: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3: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

0: 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这个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
3: 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呢？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0: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他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0: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我们有一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哎，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嗯，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嗯，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它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只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待满3个月，你就回来。
1: 嗯，春姐姐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3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一言为定啊，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0: 你好啊，索米亚。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旗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旗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旗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大书记好，
7: 你好，
4: 大家坐，哎，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回信了。
5: 好，
9: 信了，
10: 信不敢相信。
11: 总书记给咱们回信了。
4: 哎
10: 呀，
4: 对呀，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2: 哎，太好了，
4: 你好。
13: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里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哎，姐，您看谁来了？乌鸡马德吉，三百奴。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了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
1: 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哎呦，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2: 哎，奶奶，三班奴。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哎，姐，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0: 哎，奶奶，
1: 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哎，姐，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齐。
0: 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嗯，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
1: 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
0: 奔驰、宝马，嗯，你说呢，姐？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1: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
0: 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0: 哎呦。 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剪牛粪、剪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嗯，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0: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哦，
3: 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笑>
0: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 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3: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4: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3: 好。
0: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本来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气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嗨，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亚，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穆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0: 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这个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0: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0: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0: 巴图叔叔，您就让松米娅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娅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0: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我们有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嗯，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
0: 第二集。

0: 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

0: 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1: 唱得好啊，
2: 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1: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4: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1: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5: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1: 好，好啊。
2: 哎，这个我帮你写。哎，
6: 回来，宝贝。哎，慢点，慢点，慢点。
4: 大家抓紧时间，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1: 这就走啊，你们？
5: 哎哎，德格基大叔，您先走，我们自己搬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7: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8: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7: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儿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5: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8: 不要了，
5: 太多了，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0: 再见，
11: 再回来，
10: 再见，
11: 再见。
8: 牧民们真热情呀。
0: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8: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5: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2: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8: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0: 挺远的，是咱们齐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姆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8: 队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8: 去看乌兰牧齐井。
0: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好，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拜拜，再见一晚嘞。
4: 琪琪哥，你等等我。
5: 哎，好的。
6: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啊？
0: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4: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0: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4: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0: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随时可能发生塌方，所以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安全。
7: 张队长，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7: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0: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7: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8: 上来了。
9: 哎，上来了，
10: 上来了，
11: 上来了。
12: 慢点慢点慢点，
13: 上来了，
14: 慢点慢
15: 点。哎，叫嘎叉长
16: 上来了。
17: 哎，叫
16: 上
18: 来了。哎呀，嘎叉长上来了。
19: 好了好了，
20: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1: 来，
20: 底下

0: 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1: 使劲，
2: 没那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3: 你把稳了，哎，慢点，
4: 慢点，慢点，
2: 慢点，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再发，哎，
3: 别着急，慢点，
1: 再来一下，
3: 哎，哎，绳子卡
1: 劲
3: 了，哎，慢点，慢点，
1: 再慢点，
3: 又慢点，
1: 筐拉，再使点劲往上拉，
2: 大家再使把劲，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穆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咪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嗯，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嗯，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着啊。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嗯，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y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

0: 我阿爸才两岁。哦，对了，你知道吗？西苏琪、乌兰木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木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嗨，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木齐队长巴图同志。
3: 欢迎欢迎啊。
4: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5: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5: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木齐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7: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4: 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4: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巴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曲的演出了。牧曲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曲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提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4: 嗯，看来这儿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0: 上玩吧。
1: 子夜虎，我们走吧。
2: 好，咱们去吃小牛犊吧。

0: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在哪儿呢？
1: 孩子不见了。
2: 躲起来！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嗯，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驾！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咦，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哎呀，好臭好臭啊！
4: 好疼啊！
5: 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啊，哎，小白兔啊，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把听诊器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看他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6: 你找脸盆干啥？
7: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7: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呦，
0: 这就叫立竿见影。
3: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 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0: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3: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0: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3: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0: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3: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0: 哎呀，哈哈哈哈，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3: 谢谢爸爸。

0: 这次声音齐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儿，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先生，麻烦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塔娜，
0: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塔娜，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哎呦，
3: 这谁呀？
4: 谁
3: 呀？
4: 谁呀？认不出来，
5: 认不出来。
0: 哇，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5: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0: 我是塔娜呀，托亚姐姐都不认识我了。
6: 就是卡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
0: 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5: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穆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7: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娜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5: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儿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5: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奇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7: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她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她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7: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她本人的同意哦。
7: 嗯，好的。哎呀，她长得可真好看啊。
8: 听说她已经成家了。
1: 她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9: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航班的乘务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啊？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

0: 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1: 嗯，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2: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1: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1: 那还用说。
3: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2: 加三信徒，乔奥大哥，汽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3: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4: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啊！
2: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姨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2: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额吉送过去吧。
3: 不行不行，给额吉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额吉家跟莲花额吉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2: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额吉家拜年。
1: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2: 好吧，路上慢点。
0: 天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木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2: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摩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2: 这还是50年前的事了。一天乌兰木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摩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5: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6: 真棒，真棒，太棒了！
5: 咱们得学学。
6: 那个马头后，马头琴拉得多。
5: 是啊，
6: 真棒，太棒。
7: 大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8: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9: 离我们来的叔叔有时提前走了。
7: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8: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这困在雪地里一天一夜，被人发现后得救了，这命是保住了，可我这两条腿就冻坏了，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7: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
10: 莲花，
11: 哎，
10: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12: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8: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0: 来，我背你。
12: 来，把毯子盖上。
10: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2: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13: 阿斯姐，来客人了。
14: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15: 早上好。
14: 塞诺，大姐来了。
15: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哦，是乌兰木齐的孩子们呐。
12: 你好啊，大姐。
15: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木齐就住在这儿了。
11: 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8: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4: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11: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8: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2: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西勒高达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吴俊墨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拜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什顿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奥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莫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莫莱木奇。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7: 大发成，咱们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索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5: 轻点，轻点。

0: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1: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0: 聪明，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0: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1: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五个人，两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三个观众。
0: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三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两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0: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这是我们带来的饺子馅儿。
1: 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当当当当，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4: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1: 哎，我也包，我会。
5: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4: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1: 不，
4: 这交给我们了。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1: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5: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6: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央广播
1: 太春晚喽，
2: 吃饺子喽。哇
1: 哦，饺子好吃吗？
3: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1: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4: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1: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2: 哎呀，你就吹吧。
1: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5: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6: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

妈妈，我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牧旗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牧旗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值了。

0: 大英子，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呼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奇，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嗯，烦不烦呢？
4: 胡汉，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奇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并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琪乌兰木齐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新苏琪与乌兰木齐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真的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恨不得明天就出发。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安全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难得呀，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呀。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二零二三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3: 谢谢，
4: 再见，
5: 李伟师兄，
6: 演出成功，
5: 李老大，
7: 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8: 加油加油，
9: 快点回来，
10: 我们这就祝你们成功，
11: 再见，
10: 一切顺利啊，
11: 再见，
12: 好，再见，
13: 好的，好的。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转多云，晚上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晚间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6到24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3度，普兰店区14到24度，瓦房店市14到22度，庄河市12到22度，长海县17到22度。明天早间到后天早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1: 人力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 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

0: 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啊，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1: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啊，之前我提到过的这个，我之前讲过啊，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做 PD-1 啊，它治什么？它治恶性肿瘤啊，一片啊就好几万啊，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你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药贵不贵啊？贵，可是它救命啊，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
0: 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5元，既省钱又治病，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1: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5元啊，一克1.5元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之所以在疾病治疗方面疗效非常突出，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

包含700多种生物态呀、啊。我不止一次说过，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知道，要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呀。我讲过很多次，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补钛，我常讲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态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态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态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啊。实质上说白了，讲不讲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走上康复之路，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啊最大的临床效果。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钱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咱们都花得物超所值，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钱，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各种疾病，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块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机会非常难得啊，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不可失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1克只花1.5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科学

0: 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李老师你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终于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跟长春医生推广价就要1.5元，这楼紧的都不敢相信啊。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1.5元，说实在的，再困难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没有一点负担，你说这能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多难啊，多贵呀、啊！到医院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钱。怎么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1颗1.5元，你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4: 过奖了，这位朋友啊！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
3: 嗯，
4: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啊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3: 是啊，
4: 啊
3: 是啊。
4: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3: 对对。
4: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那就是咱们现在这1克1.5元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1个月，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嗯，
3: 我早用上了。嗯，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5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4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3-4次，所以能够超过3分钟的动作我就忍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吃哪里突然犯病了。
4: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3: 是啊。

0: 那吃两米少个地，每个菜都不行。
1: 心疼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二尖瓣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一两万呢，对不对？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的啊？怎么知道长存益寿的？你跟我说说。嗯，
0: 好的。我跟你老实讲啊，我这个人呢、啊、很谨慎的，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些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活态的长存益寿，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1: 对，没错，补态就是补命啊啊！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甚至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同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态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生物态也一样，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我们长寿的延寿剂啊。那生物态疗法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那你吃起来怎么样啊？第几天见到好的疗效？你说说。
0: 这个效果来得很快，我吃了大概就是第七天的时候啊，我就感到身上有劲了。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吧，我可以叠被子了，我以前根本叠不了的。而且呢，以前我抬个胳膊啊也抬不起来，就好像这个胸口轻得疼，大概我用了有半个月左右吧，哎，这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哎，稍微能干一点家务活了。老板呢也不要时时刻刻的守着我了，他也可以啊吃过饭没有事啊，出去和老姐妹们去玩一玩了。我自己在家里吧也能做点饭，上点买点菜啥的都没有问题了。尤其呢受这个胸前椎那个地方啊，心里不疼了，也不发闷闷了。
1: 好啊，你看您15年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而且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这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心脏病啊。但是用了生物态疗法，用了国药长存益寿，7天见效啊，半个多月左右大变样。啊，老伴儿都能放心呢，留您一个人在家都能出门溜达了，这不就是医学的奇迹吗？是不是？嗯，
0: 是啊，哎呦，我都不敢相信。半个月前，我还特地到我们这边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我的心脏的问题，医生讲说这个反流，哎，都有说好转了。他说呢，药也不要再吃了。哎呀，我听医生这么一讲啊，高兴坏了。除了那个冠状动脉造影，还有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也下降了。原来呢堵塞了有60%，这一次呢是45%了。哎呦，那个大夫都替我高兴。
1: 是啊，真的不容易啊。您之前有没有想过您自己还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呀？
0: 我都不敢想。我当时用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想着能让我不难受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是的啊。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

0: 里面那个垃圾呀、胆固醇呐、斑块啊、血栓呐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罐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呀？啊，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而我们这个生物态疗法，它能解决什么？解决的就是你的血液垃圾、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态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态，啊，血溶生物态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态。它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冠状动脉迅速的就畅通了？血管真正的畅通了，那心肌不就不缺血、不缺氧了吗？还会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吗？嗯。
1: 不会了，
0: 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那心肌供血不就真正的改善了吗？是不是？啊，它也就不会再出现那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了，这个门儿关得严实了。所以说啊，你血管现在呀，半个多月畅通了45%，非常好。我说过啊，我再讲一下，所有用了生物态疗法的患者，您记住，40天是一个循环周期，40天我们能实现什么？元气满满，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新生，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您这个身体呀，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嗯，
2: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2: 对。
0: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块钱，这个全球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
2: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你老师。
0: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2: 好，你老师，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0: 哦，来自冰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5: 我72了。
0: 嗯。
5: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治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完，我就想啊，怪不得以前吃那些药啊，都不咋好使呢，没有一个药是修复咱们细胞的，也没有那么多种的生物肽。
0: 没错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病，而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啊，它就是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它给你治细胞的。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通过5方合一的名贵中药材恢复了。你想，什么病好不了啊？啊，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5: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两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呀、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呦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0: 嗯，你这啊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5: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二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0: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那心脏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5: 哎，所以我说我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长生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儿，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建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0: 嗯，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
5: 嗯，
0: 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5方合1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啊，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心脑复活，40天让细胞再生，让您呢、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5: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您李老师， 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

0: 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1克1块5毛钱，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1: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1克1块5毛钱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0: 哎，明白明白了，那厂家也要生产嘛。
1: 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1克只需1块5毛钱，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0: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李老师，谢谢你了。
1: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啊，非常欢迎您啊！您好。
4: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1: 哈哈哈！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7了。
1: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呀？
4: 我这人呢，是在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道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1: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
4: 嗯，
1: 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
4: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激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1: 是的，这个脑激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4: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我打这个脑激肝肽啊，还不如用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治的病又多，又快又好。他自己没什么大病，他一直用长春益寿的。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这一直啊吃喝拉撒睡都很好，连感冒都很少。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1: 是的，啊，你大哥是干部啊，看来这些年这个干部啊，哎，当领导的没白当啊。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
4: 听了听了，我自从用上之后变化很大的。用到3、4天的时候，脑袋嗡嗡嗡响了，不那么头晕了，感觉头上那个重重的帽子摘下来了。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腿比以前有劲儿了。原先走道走不了直路，老跑偏儿。半个来月的时候啊，走道不跑偏儿了，
1: 好，
4: 手也不哆嗦了。现在吃了1个多月吧，我这记忆力恢复了。老同学的名字都能对上了。对了，对老师，我这人呢，爱写写画画什么的，后来得病提笔就忘字儿，慢慢的也不写了。

0: 在身体好了，又开始慢慢的写东西了。这种感觉啊又特别好。
1: 真不错啊，用了之后啊效果很好，连过去的爱好啊咱们都捡起来了。好，
0: 是啊，你看现在扫扫地干点简单的家务，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这不前两天我这姑娘还给我帮忙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人家还特别满意，说的单位领导都夸她呢。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啊，不光您这个中风后遗症明显的改善了，包括家里边这个家务活啊简简单单的啊都能做了啊，还有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啊、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
0: 嗯、
1: 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没有选择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还得二次复发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啊、多悲哀呀、啊、对不对？
0: 对对、
1: 嗯、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反过来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生物肽疗法创造的奇迹。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领军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肌干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酸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他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呀、啊、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呀、啊，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它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元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您这个情况40天下来之后啊，血液干净了，40天细胞复活了，40天心脑细胞再生了。但是呢，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0: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1: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
0: 哎、
1: 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Sports Radio。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6: Sports Radio。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宾城。
6: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6: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4: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6: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4: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6: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4: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7: 一零五七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转多云，晚间二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6到24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3度，普兰店区14到24度，瓦房店市14到22度，庄河市12到22度，长海县17到22度。明天早间到后天早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七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七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4: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6: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4: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6: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8: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4: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9: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6: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10: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11: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致敬体育引路人，师者微光，筑梦成长。他曾是赛道上的追风少年，18岁创下全国青年纪录，至今无人打破。他是国际级运动健将，2届全运会亚军，代表中国征战亚洲赛场。退役后，他转身幕后，在风吹日晒的训练场一站就是15年。他带出了朱晓林、白丽、梁琦等世界级名将，在辽宁省运动会上为大连狂揽17金。从自己拿金牌到教别人拿金牌，他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跑道，献给了大连的田径事业。大连运动家教师节特别策划，本期嘉宾大连市田径教练员李爱国，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冠军背后的冠军故事。
1: 头顶一个天，
2: 秋风送爽，感念师恩。欢迎收听大连运动家教师节特别节目，今天是我们教师节人物专访系列的第2期。那上一期呢，我们走进了体校教室，认识了用文化滋养冠军心灵的文化课教师于阳林老师。那今天我们把视角转向赛场，那条被无数汗水浸透的跑道。因为在很多人眼中，基层的体育教练员呢是神秘的，他们常年驻扎在训练场，皮肤晒得黝黑，嗓门洪亮，永远掐着秒表，一脸严肃。但对运动员来说，教练是老师，是家长，是他们成长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大连体育圈名副其实的功勋教练李爱国教练。李教练的个人运动生涯本身就是一段传奇，他至今仍然保持着1万米全国青年纪录，是国际级运动健将，也曾经斩获2届全运会的亚军。那转型教练之后，他更是培养出了像朱晓林、白丽、梁琦等一批世界级、国家级的名将。朱晓林在世锦赛、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白丽也2度踏上了奥运赛场，梁琦更是拿下了全运会的冠军。那在去年的辽宁省第15届的运动会上，他独立带队为大连市斩获了17枚金牌，并输送了大量的优秀的后备人才。那从自己跑得快到让别人跑得快，从自己站上领奖台到看到弟子们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这条路李教练一走就是30多年。那今天我们从最初的那个追风少年聊起啊，欢迎你。你好，李教练，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你好，主持人。
2: 能不能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您是哪里人？什么时候接触到了这个跑道？
3: 大家好，我是辽宁丹东人，1990年接触体育，1994年进入辽宁队。
2: 那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选择到了跑道这个人生道路之上的？
3: 1990年在学校开那个运动会，然后由那个体校的教练就是去选拔，然后就选上了，就走上了那个体育这个道路。
2: 就打小的时候您就跑得快吗？
3: 学习也好。
2: 学习也好。那个时候你看您是81年的哈，我觉得那个时候家长对于体育大部分的这个认识还没那么高吧，就是你当时学习成绩也不错，那为什么家长就觉得哎上体校去吧？
3: 感觉那时候家庭条件也不是太好，因为那时候上学需要花很多钱嘛，
2: 对，
3: 然后家长也抱的试试看的态度，就像去锻炼锻炼嘛。
2: 就是你选择田径是没有太多纠结的，
3: 对，
2: 然后那个反正自己爱跑呗，打小的时候
3: 爱跑，那时候也小，也就是家长怎么说，然后就遵从家长的意愿嘛。
2: 那什么时候从这个丹东被调入到我们辽宁省队？
3: 1994年。
2: 94年。
3: 94年去了那个辽宁队，那时候辽宁队在沈阳。
2: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被选入辽宁队了？
3: 94年应该是5月份吧，也是一个辽宁省的一个青少年锦标赛。然后在那个朝阳市北票比的，然后那个也是省队教练去选的，就选上了。
2: 就是被省队教练选中，那也其实就一年多的时间。
3: 对，
2: 嗯，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有了运动员的这个能从市队到省队一个进阶，非常开心。
3: 那时候就感觉自己太高兴了，那时候、
2: 嗯、
3: 终于就感觉哎呀能上省队了，嗯、能比全国比赛了，那时候就是非常高兴了。对一个运动员来说，就是
2: 印象当中，
3: 嗯，
2: 就是特别深刻的一次站上领奖台是哪一次？就小的时候。
3: 就那是96年
2: 啊，
3: 96年在那个北京公路接力赛，
2: 嗯，
3: 我们代表那个辽宁嘛，然后那个站上了那个最高领奖台。而且是在人民大会堂颁的奖。
2: 哇，96年，96年那会儿您应该是这个15岁，
3: 对，
2: 就去到了人民大会堂，所以说对这次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是吗？
3: 嗯，
2: 您觉得您这个体育生涯从运动员开始做起，是一直都很顺的？
3: 嗯，
2: 中间有伤病吗？
3: 没有伤病，
2: 没有伤病，
3: 就是自己还是。那个在这里也是像运动员嘛，提一个意见，就是说多做恢复性的那个保养，然后训完练了，就是得多做牵拉，多保护好自己，这个运动道路会更长，
2: 会延长你的运动寿命，
3: 对吧？
2: 因为运动损伤确实是运动员的天敌哈，很多好多优秀的运动员都折戟在运动损伤上了。第一次走进体校或者是省专业队训练场的时候，那个氛围，那个训练感觉给你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
3: 就是很震撼
2: 啊！
3: 第一次上辽宁队，早晨起床去训练，就感觉这场地好多人，
2: 太好了，
3: 就是乒乓球的，还有小孩小不点的，那五六岁的，还有个子非常高的，就是。辽篮那些现在都走向教练了，就是吴庆龙他们那些人、挺多的，郭世强他们那些、都能看着在训练场上，就是还有田径非常多人，感觉这一个场地怎么这么多人训练，对自己感觉哎呀我在这训练一定要练出成绩。
2: 那会儿的话你刚到这个省队应该十几吧？
3: 对，就是十五岁。
2: 15岁的时候哈、有没有感觉哎呀这个地方来对了，或者说当时从小学选择体育这条路走对了，那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坚定的信念了吗？
3: 对，
2: 就是觉得天生是自己吃这碗饭的。
3: 也没有那么、就是训练嘛都是靠自己努力
2: 啊，
3: 你不努力了肯定是达不到自己理想的那个成绩。
2: 您刚才说努力要靠自己努力，那在专业的尤其在省队训练应该就会很苦了，
3: 对吧？
2: 尤其您还是中长跑，大家都知道田径虽然是运动之母，但是训练起来确实很辛苦的哈。有没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哎呀真的太累了，这要不这个回家吧，有没有放弃的念头？
3: 但是我感觉我对我来说当时就是没有感觉太累，就是
2: 哦，你没觉得
3: 感觉很习惯了，就是因为你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也干过农活，我感觉这个训练比干农活要轻松一点，
2: 比去那个地里头去那个掰苞米要轻松多了，
3: 要轻松的多，然后所以就是给自己一直就对训练这块就感觉哎呀反而是只要好好练肯定不能回家掰苞米。
2: 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能够体育走出来，然后你当时是觉得这条路是非常好的，对吧？
3: 对。
2: 那会儿的训练的量还有印象吗？就每天都训练多少？
3: 每天基本上得40多公里吧，一个马拉松。
2: 天天跑40多公里。
3: 天天早晨30多，然后下午10几公里。
2: 就这样的生活。整个你运动员时期都是这样的吗？
3: 不，他有分那个赛季和那个
2: 休赛期，
3: 休赛期
2: 对吧？
3: 运动量不一样，
2: 运动量不一样的哈，不能天天跑40多公里的哈。
3: 但是，很多时候，
2: 大部分是。
3: 嗯，大部分是时间是、哦、量很大的。
2: 嗯，就每天都这么跑，没有觉得就是那个太
3: 枯
2: 燥吗？
3: 对
2: 呀，
3: 有时候也有时候，但是我们都是自己找调节。嗯，就是你像我们教练告诉你，不要一直盯着前面看，
2: 啊，
3: 会视觉疲劳。你瞅瞅，你看边上那个楼，
2: 嗯、
3: 那什么形状，你就瞅瞅那个树，
2: 嗯，
3: 这就是分散注意力。
2: 那您后来你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减压的方法吗？就是排解运动枯燥的方法吗？
3: 我感觉我对教练这个话就是理解的也挺好，
2: 印象很深刻。
3: 嗯，然后自己就一边跑一边自己调节。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多看看。
2: 嗯，
3: 然后。

0: 自己在心里就是想想别个事儿，就
1: 嗯，
0: 分散一下这个枯燥这个情绪，然
1: 嗯哼，
0: 后
1: 就长时间的训练，后来也就习惯了
0: 对，
1: 这样的
0: 总结了一
1: 运
0: 些，
1: 动状态了啊。
0: 对，
1: 您创造全国青年纪录哪次？到现在也没有人破哈，这个是会成为这个心里的那个小骄傲吧？
0: 对，现在我感觉这个记录，去年俞水庆，
1: 啊，有一点接近。
0: 他是最接近的。我去年因为他比全运会的时候我也去了，在广州，完后我就看他能不能把我那个记录，因为他是青年，去年是青年，完了我去看了，但是他们前面就跑慢了，就没破了，
1: 差一点，所以
0: 差
1: 还是没破。
0: 没破，
1: 来，您的那个记录是多少？
0: 28分18秒66。
1: 这个像刻在骨脑海当中的数字哈，印
0: 对，
1: 象特别深刻。那一次创纪录，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0: 18岁，
1: 18岁的全国青年纪录哈。对那场比赛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比如说你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0: 那场比赛，我是第二名，就是全运会，因为那场比赛，我也是，就是当年就算是除了选拔赛，就第一次参加全国的场地比赛，就是那时候用一句话说，就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了，就是，这么想。然后比赛那时候我们那个，战术就是跟山东，战术还是一样的，就是碰到一起了，就是我们随着这。就是随着山东那个战术跑的，他们人很多，也很强。就是剩5圈那时候，有4个山东队员，加我一个辽宁的队员。最后一圈剩150米冲刺那时候，我是被2个山东队员给
1: 对，人得夹进
0: 夹
1: 你
0: 住
1: 呀，对吧？
0: 了。他有2个山东队员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完后，我在后边我就撵，撵快到终点线的时候。山东一个队员自己给自己绊倒了，
1: 哎呦！
0: 要不我就第三了，或者他绊倒了，我冲过去，我变成第二。但是那时候我是最小
1: 因为
0: 的，
1: 你是最小的，所以说
0: 对，
1: 那个青年记录是根据你的成绩来创造
0: 按
1: 的，
0: 照年龄算，
1: 啊，年龄来算的，
0: 就创造了这个全国纪录。
1: 这个记录就当时就自己跑完了，是不是心里也感觉特别舒畅，就跑
0: 对。
1: 特别好？
0: 也没感觉，就是感觉当时就是比赛经验不足，要是早一点拉出去，兴许会
1: 成绩
0: 更
1: 会更
0: 好，
1: 好，
0: 成绩会更好，就名次也有可能也会更
1: 还
0: 好。
1: 能提前啊，那您觉得当时那块奖牌那个成绩，对当年的你意味着什
0: 就是非常高了，
1: 么？
0: 就是就对，很震撼嘛。就
1: 那
0: 是，
1: 块就那个18岁算是您运动生涯的巅峰吗？
0: 也不算，
1: 也不算。后来还有几次那个，
0: 对，或者1万米，或者转型跑马松了，
1: 其实现在，您是哪一年退役的？
0: 06年，
1: 06年，那就是27岁了，
0: 对，
1: 27岁才退役。对于一个中长跑的运动员，这个年龄不算老吗？
0: 不算，
1: 不算老
0: 现
1: 啊。
0: 在有很多运动员都干到39岁、40岁了，
1: 对，尤
0: 就
1: 其是
0: 像
1: 马
0: 那
1: 拉
0: 个
1: 松
0: 云
1: 兴
0: 南的
1: 起，
0: 董国建、青海的尹顺金，他们都岁数都很大
1: 还真是哈，那会儿您那既然是这个年龄还比较黄金的，怎么就选择退役了呢？你有没有伤病？
0: 那个没有大的伤病，但是那时候小伤也出现了，也有小
1: 或
0: 伤，
1: 多或少的小伤也是有的，
0: 对。再一个就是，哎呀，精神压力也挺大的，就是，跑太多了，年头太长了，也感觉成绩也不会提高太多了，就是对这个名次的要求，就到那时候呢，就感觉，哎呀，要是取不上，练也没什么意义，
1: 就那会儿就
0: 就
1: 对于
0: 退
1: 你
0: 役
1: 的
0: 了。
1: 这个运动生涯，可能巅峰已经过了，
0: 对，
1: 对
0: 就
1: 吧？
0: 是
1: 巅峰期过
0: 兴
1: 了，
0: 许你能取上名次，但是，也没多大意义了，就感觉，
1: 于是就选择退役了。
0: 就选
1: 退役
0: 择
1: 之
0: 退
1: 后的
0: 役。
1: 话，其实对于您来。

0: 来说有国际健将的这样的一些荣誉称号，所以呢肯定是很有很那个时候大学是都是免，就是给你们就直接破格录取了，对吧？
1: 嗯，对，那时候就是属于特招。
0: 特招。
1: 嗯嗯，国际健将就特招了。
0: 对于国际健将这样的运动员退役之后的选择应该有很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很多。那您当时怎么选择就是留在省队当这个助理教练？
1: 我感觉我就会跑，我别的会不会。再一个就是
0: 在省队时间也比较久，运动员就是就在那待着的，
1: 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吧。
0: 啊，
1: 就是从骨子里感觉
0: 嗯
1: 还是喜欢。
0: 嗯
1: 嗯，不想离开这个圈儿，
0: 就把想把自己的一个热爱
1: 对
0: 然后给它传承下去，延续
1: 下
0: 去。啊，后来什么样的契机来到我们大连队？
1: 2018年。
0: 嗯，
1: 2018年那个就是通过也是通过队友吧，
0: 嗯，
1: 就了解到那个大连队要招一个路跑教练。
0: 嗯，就是您的专业。
1: 对，
0: 嗯，
1: 跟我这个专业非常那合适，
0: 所
1: 以我就过来竞聘了。
0: 啊，您看哈，作为运动员的时候你已经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然后面对退役回到这个跑道边，然后不再跑步了，然后当教练了，其实那时候的心理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那个心态上的一个变化？
1: 嗯，也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一个运动员转型到一个教练员也有一个过程吧。
0: 嗯，
1: 就是感觉哎呀，那时候感觉上跑道上也还是不服输，就感觉这个运动员，
0: 嗯，
1: 感觉哎，我再练练，我
0: 也能跑，
1: 哎，我也能跑，
0: 因为那时候很年轻，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带的这个孩子可能就也就15、16、17岁的年龄，和你相差也就7、8岁，
1: 对
0: 啊，
1: 感觉对他们要求也很高，
0: 嗯，
1: 就是拿自己这个运动水平去要求运动员，
0: 嗯，
1: 但是他们还达不到。
0: 对，
1: 嗯，就是
0: 那时候会有点拧巴是吗？
1: 对，
0: 就有点恨铁不成钢，
1: 这怎么还达不到呢，
0: 嗯，
1: 我感觉我去我也都能达到，
0: 是
1: 就是这种感觉。逐渐一点点摸索啊，
0: 嗯，
1: 一点点降低标准，
0: 嗯，
1: 然后一点点啊就是找到了那个当教练的这个方法了，
0: 就是从运动员转身为教练，这个其实是要过渡的哈。
1: 对，
0: 哎，尤其是你们这些顶尖的运动员，
1: 对，优秀的运动员，你像，
0: 嗯，
1: 当好一个教练员，真的把这个自己这个成绩要放低，
0: 要忘却
1: 啊，忘却，
0: 啊，
1: 对，啊，而且你忘却不是说忘却方法，
0: 嗯，
1: 是忘却这个成绩。
0: 对对，
1: 嗯，
0: 对，就是你不能再戴着自己的这个成绩的眼镜来看你训练的孩子们。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对于一个
1: 挺难的，
0: 对，对一个这个教练员来说很难的一个环节，是吗？
1: 因为自己那个成绩这个标准，
0: 嗯，
1: 都印在骨子里，
0: 没错。
1: 然后你去教这个队员的时候，就把这个数据就拿出来，
0: 嗯，是。
1: 但是刚开始是真不行，
0: 真的就
1: 一点点就把这个数据再去改变，
0: 就感觉心有余力不足，这孩子怎么就使不上劲儿呢？就我跑得比你跑得快，会有那种感觉是吗？
1: 嗯，
0: 那其实从被人带的运动员到带别人的教练员，这确实是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的哈。
1: 对，
0: 因为以前你自己跑就行了，
1: 对，
0: 那现在呢，你得让别人跑好。
1: 对，
0: 所以得摸索着怎么当一个好教练。
1: 对，
0: 所以有人就说嘛，当好运动员容易，但是当好教练难，您同意吗？
1: 同意，因为这个教练你不是说你教好他就行，你还得是个心理家，
0: 嗯，
1: 你还是个教练，
0: 哦，
1: 嗯，你还得是一个家长，
0: 嗯，
1: 你还得就是你这小孩现在因为孩子就小了，
0: 嗯，对，
1: 就逐渐因为这个事情而且你最小的就是11、12岁，
0: 嗯，
1: 他还不懂事儿呢，
0: 嗯，
1: 你这还得教育他，还得当他的老师，
0: 嗯
1: 嗯，就是当他的妈妈，
0: 角色非常的多元，
1: 非常多。现在作为一个教练，
0: 嗯，
1: 你扮演了多重角色，
0: 那有没有后悔过？你说当个基层教练太辛苦了，其实你那时候还可以有很多更多的选择的。
1: 没有后悔过，
0: 就这么辛苦也不后悔。
1: 对，
0: 您看啊，做教练 也得有15年的时间了哈。
1: 对，
0: 现在您第一批带的这个队员，
1: 嗯，
0: 也都那个15年前，跟第一批的队员还有联系吗？
1: 有，
0: 嗯
1: 嗯，有很多都有联系，
0: 一直都保持联系的哈。
1: 嗯，
0: 就是您带的队员当中，你看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是运动水平特别高的哈，
1: 嗯、
0: 然后也有很多呢，可能没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孩子，可能一辈子拿不到像全国冠军这样的成绩。
1: 嗯、
0: 但是您觉得就这样的运动员和这个拿过成绩的运动员，在您整个就他们和您保持联系的过程当中，都始终有联系的。
1: 对，基本上都有
0: 啊。
1: 嗯，
0: 那您的就您认为训练态度也好，或者是对这些孩子成绩，您是唯成绩论吗？还是说都是您带出的孩子都一样？一视同仁，
1: 基本都一样，嗯，
0: 就不管、
1: 就是、说，达不到一视同仁，但是也差不多，
0: 嗯、
1: 因为你都就像自己家孩子是一样的，就是说，对待他们，
0: 嗯，
1: 应该都是公平公正吧。
0: 您觉得作为基层教练，因为你的职责是给上级输送优秀的运动员，所以他在你培养这一段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也看不出来什么，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只是把他最基础的这段给他地基打好。
1: 嗯，
0: 那您认为一个优秀的这个基层教练员，他可能没有给你们那么多的荣誉哈？因为只能，然后这个基层教练的价值，您怎么来看？
1: 这个价值吧，就是我认为还是，你送的队员很多，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我感觉就够了，并不是说你需要多大的光环，或者多大的利益去评价这个，我认为就是你把这个孩子、培养出来了，这就是作为一个优秀教练员应该做的。
0: 就当他你发现他是个好苗子，然后经你的手的打磨，他打出来了，然后培养出来了，那时刻就开心了哈。
1: 对，
0: 就是当运动员站上领奖台和看你的培养的运动员站上领奖台，这感觉应该是不一样吧？
1: 嗯，对，感觉还是自己培养那个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的高兴啊，
0: 那成就感更足一些，是吗？
1: 对，
0: 其实我们很多人是不了解基层教练的日常的哈。李教练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假如说今天是一个你普通的训练日，你一般早上几点起床？几点到训练场？这一天都做什么？有没有周末啊、节假日什么的？
1: 基本上每天早晨，从周一吧，就是我基本上是4点半起床。
0: 你要4点半起床？为什么这么早？
1: 因为我住的离学校有点远，然后路程得用半个小时时间，然后。
0: 那到5点钟到训练场，这也够早的呀。
1: 5点钟到训练场，我得去检查一下场地，因为我得比运动员先到场地，
0: 教练要早于运动员到场地，
1: 对，
0: 嗯，
1: 然后等运动员基本上5:20、5:30，到场地就开始训练，练到7点多一点，这运动员就回去吃饭，然后那个运动员上午要上课的，
0: 还有文化课，
1: 有文化课，就是我对这个文化课要求。对他们来说都是要求很高的，就必须得去学。
0: 你会给这些孩子们做思想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提示，就文化课非常重要。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不管你达到什么运动水平，你就是达到2级达到1级，你到时候你高考你得考那个文化课这个分数，你得有的。
0: 对，
1: 要不你要学的不好的话，你体育好，你文化课不好，因为它是综合分上嘛，你也考不上，所以我就要求他们，都要去好好学习，
0: 必须得重视文化课，
1: 对
0: 啊，
1: 都重视。
0: 这也是您结合自己亲身经历是吗？
1: 对，
0: 上午还怎么训练？那不是上午还怎么文化课学习？文化课学习结束了，下午该您主战场了吧？
1: 对，下午3点钟，我们还有2个小时的训练，训完练之后5点就是。孩子就回去休息，然后晚上他们做放松活动，然后我们教练就结束这一天的工作。
0: 那大概是几点钟？
1: 要是在学校的话，晚上就得8点多钟吧。
0: 您要到晚上8点多钟才下班儿？
1: 不，就是在学校的
0: 啊，
1: 话，
0: 在学校的话，
1: 就是有时候就是他们看他们去吃饭了，
0: 嗯，
1: 就下班
0: 嗯，
1: 了。
0: 那也就是每天你这个时间4点半起床，然后晚上可能离开学校，离开孩子
1: 回
0: 们，
1: 家得接近6点，
0: 会到
1: 五
0: 家
1: 点
0: 的
1: 多，
0: 六点左右。
1: 五点多，
0: 这个是一年365天。差不多都这样，
1: 对，除了外训时间，
0: 除了外训时间，
1: 除了外训时间，
0: 但您这个有休息日吗？
1: 没有休息室，
0: 没有休息日啊。
1: 就是，星期天下午休息，就
0: 嗯，
1: 是上午训练，
0: 上午还得训练。
1: 周日是一堂课。
0: 嗯，
1: 下午能休息休息。
0: 就是我们就从这个工作时间，我们就算明白，因为我觉得基层教练太辛苦了。这个几乎和你的孩子们、队员们就长在一块儿，因为你要陪伴他们成长，可能比他们父母的时间都要长、都要久。所以你刚才说你的角色多元，有的时候当爹当妈，有的孩子可能还思想还得做思想辅导。就
1: 对。
0: 现在的大多是青春期的那段的孩子哈，
1: 对，特别不好管。
0: 还不好管。那这个时候有没有让你头疼的时候？
1: 也有，
0: 嗯。
1: 就是你有些孩子，你怎么说他就跟你拧着来，
0: 嗯，
1: 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就
0: 故意往西，
1: 故意的，
0: 嗯，
1: 有时候就是特别生气，
0: 嗯，
1: 而且还是好瞄
0: 还
1: 着，
0: 那个气是真生气是吗？
1: 对，有时候哎呀。最想揍他一顿呢，但是现在也没有，就是说还是言教嘛，
0: 做
1: 但
0: 思
1: 也
0: 想
1: 不能
0: 工作
1: 做思想工作，
0: 啊，尤
1: 反
0: 其
1: 正
0: 是，
1: 有的孩
0: 嗯。
1: 子还行，你做做工作，给他讲道理，讲讲他就会改变一些，
0: 其实当田径教练，我们说风吹日晒是常态哈。
1: 对。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皮肤的这个颜色就看得出来，因为田径几乎都是我们在户外的哈。
1: 对，
0: 你看咱们大连又是冬天冷，夏天热，所以你刚才提到了一定要那个早训，就是孩子们抓紧这个5点到7点这段时间，
1: 对，
0: 哎，对他们训练的还比较舒服。然后跑一跑，训练场又没有什么遮蔽的哈，夏天就是得那个3点钟之后才能练了哈，
1: 对。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冬训、夏训，每一年对于教练来说，真的相当于全年无休，没有一个完整的假期哈，
1: 对，没有，基本上没有假期。
0: 嗯。
1: 我们就越感觉越到那个国，就是那
0: 就是
1: 个，
0: 我们全家团圆，比如说春节
1: 对，
0: 啊，然后但是对于您来说，
1: 就是最重要的训练时
0: 冬
1: 间，
0: 训，
1: 冬训，
0: 对，您陪伴家人孩子过的春节，在您印象当中一共有几个？
1: 应该。一次吧，1次到2次吧，
0: 就那么
1: 应该。
0: 一两次，
1: 对，从运动员到教练，
0: 嗯。从运动员到教练，那几乎就长在训练队了哈。
1: 对。
0: 有没有就是偶尔自己坐着发呆的时候想一想，这个工作的状态，离家人有点远，大部分都跟孩子在一块儿，有没有自己会吐槽会埋怨，当基层教练太辛苦了。
1: 感觉就是做教练，就是培养了别人的孩子，
0: 嗯。
1: 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吧。
0: 对，
1: 自己的孩子就是没陪伴上。
0: 没陪伴上，但是我们经常说，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陪伴。那您对于孩子来说就没有这段缺失的，是不是对孩子会有遗憾，或者会有
1: 对，
0: 愧疚？愧疚是
1: 有
0: 吧？
1: 点愧疚。
0: 有点愧疚，这就是一个做一个基层的体育教练员，可能每一个教练都会面临您这样的问题，是吗？
1: 对，应该是。
0: 您看哈，跟您的孩子们，就训练队的孩子们待的时间比对跟自己的娃待的时间都长。
1: 对。
0: 那有的时候您在训练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是那种严格的教练吗？
1: 算是吧。
0: 算是吧。你凶的时候，孩子们都害怕，害不害怕？
1: 我在那，他们就害怕；他们看见我就害怕。
0: 哦，是吗？
1: 嗯，
0: 但我看我们这么聊。

0: 年您培养出来的，就是无论是还是就普通的体育生也好，得有个近百人。
1: 嗯，没有那么多。
0: 一查一查，
1: 也没有那么多。
0: 也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嗯，一般都是按咱们是按那个四年。
1: 是按周期走，
0: 按周期，
1: 但是有很多都是重复的
0: 啊、就是这些孩子们有没有哪些印象当中让您觉得特别头疼的一些小故事和我们分享？
1: 嗯，头疼的没有什么头疼了，我感觉他们都挺听话，
0: 都挺听话。
1: 在我这反而是都挺听话的。
0: 在运动员，其实刚刚我们听您介绍，其实他们很辛苦的啊。
1: 对。
0: 训练，比如说要饮食控制、体重管理，对吧？
1: 嗯、不用，
0: 不用，
1: 我们不需要。
0: 中长跑还好，
1: 对，
0: 不用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吗？
1: 没有，就是让他们多吃
0: 哦，
1: 因为你营养都从那个食物上
0: 对
1: 摄取的，
0: 哦，
1: 嗯，就是一定要都逼他们吃饭，
0: 嗯，
1: 看着他们，嗯，吃的少还不行，让他们多吃，因为他胖不起来。
0: 嗯，
1: 那我们这
0: 每天的量在那儿了，
1: 对，运动量在那儿，他们也胖不起来，所以就让他们多吃
0: 啊。
1: 有时候他们吃不，一堂训练课要强度大了下来，
0: 嗯，
1: 他们吃不进去，
0: 你还逼着
1: 吃，
0: 嗯，
1: 然后就逼着他们吃。
0: 那在这个中长跑，其实这个运动项目真的很苦哈，它会极度的考验意志力的一个运动项目。
1: 嗯，就是，
0: 你会。就是每个运动员当他到了身体的一个极点的时候，你是怎么来鼓舞你的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坚持下去？是用你之前的你的教练的方法吗？还是你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了？
1: 嗯，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是时间很短的，你给他讲故事他也听不进去了，
0: 哦，
1: 就是到那时候你就是大声地对他很喊一喊，
0: 嗯，
1: 他就会
0: 大声的呵斥一下，反倒是有效的。
1: 刺激他这个神经，
0: 嗯，
1: 他会，还会坚持，因为这个项目就是两个字嘛，
0: 嗯，
1: 就是坚持，
0: 坚持，
1: 嗯，只要坚持这两个字做好了，
0: 嗯，
1: 他就会出成绩。
0: 嗯，那在您看来，尤其是像我们有句话经常会在训练场上听到，就是，没有天赋就重复。您认为这个对于一个竞技运动员来说，他的天赋更重要，还是他的这个后天的训练？
1: 嗯，我认为啊，天赋是很重要。
0: 嗯，
1: 但是像我这个项目，
0: 嗯，
1: 重复也重要。
0: 重复也重要。
1: 对，
0: 嗯，
1: 就是，五五开吧。
0: 嗯哼。
1: 四六也行吧。
0: 四六也行。
1: 天赋在六，
0: 嗯，
1: 就行。你努力，我感觉也得在六吧。
0: 对，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即便他再有天赋不努力，
1: 对，
0: 他也达不到那个成绩，是吗？
1: 嗯，有很多很多就是没出成绩的运动员天赋很好，
0: 嗯，
1: 就是不努力。
0: 作为教练，其实你一直是陪着这些运动员时间最长的人，
1: 嗯，
0: 有没有是不是经常会有一些瞬间会觉得，哎，这就是自己的孩子，会心疼他们，
1: 对，
0: 会担心他们。
1: 我认为我感觉自己就把他们当成孩子，
0: 哦，
1: 就是从生活、训练、学习，
0: 嗯，
1: 都是把他们就是，因为我跟他们时间在一起时间长嘛，
0: 对，
1: 就是不管他，你像昨天晚上，
0: 嗯，
1: 有个小孩10点多生病了，你还得送他上医院，因为我离得远，我还得就是。
0: 即便他都已经到医院，你也得从家赶过去去看，
1: 也得去，
0: 不放心。
1: 嗯，然后看完再给他送回去。
0: 嗯
1: 嗯，
0: 就是孩子们会跟你有的时候唠唠心里话吗？现在青春期的孩子不太会那种感性的交流，是吗？
1: 嗯，
0: 啊，但你的队员有没有一些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生病的时候，嗯，这肯定是作为教练必到的时候哈。
1: 对。
0: 您培养的运动员，你看像朱晓琳、白丽都登上了奥运会这样的顶级舞台，有的时候，看自己带出来的这些运动员站上那么高的一个赛场上哈，那个感觉，刚才说了，和您自己的成绩相比，

0: 是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对，就是感觉比自己拿成绩还要高兴，我感觉。
0: 嗯，
1: 就是看运动员站上最高领奖台，我感觉这个工作就没白付出，
0: 没白付出。教练这份工作其实时间是几乎不属于您自己的哈。
1: 对，
0: 我刚问我说您有什么爱好啊？您说了这个训练场可能是就是您最大的爱好，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您去有自己闲暇的，没有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吗？
1: 对。
0: 那对于家人，这些年来，尤其是孩子。孩子有没有跟你抱怨过说爸爸你陪我去游乐场你干嘛干嘛，你看你不像其他的家长那样，他跟你抱怨吗？
1: 没有，家孩子很懂事，
0: 就他打小就知道你的这份工作，也陪伴不了太多。
1: 对，
0: 那在你印象当中有陪孩子去游乐场这样的经历吗？
1: 有，
0: 也有。
1: 嗯
0: 啊，就是尽可能的也得挤出时间来做陪伴。
1: 有时间就能陪他去。
0: 啊，我看看啊，那做教练15年了，其实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个路选对了，值了？
1: 我感觉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对这个体育这个热爱，就是从来也没有后悔过，就感觉，就是以后吧，也会继续走下去，
0: 就是选对了，一直坚持下来了。
1: 对，
0: 让你觉得重新选择一次还会做教练吗？
1: 对，虽然很累，但是能从中得到很多快乐，也是对自己喜欢的事儿。也非常喜欢做。
0: 您的这个快乐一般体现在什么时候？
1: 训练当这个队员跑出自己的那个好成绩的时候，就是达到了自己那个安排这个训练计划，他跑的比这个训练计划要高的时候，心里就高兴。
0: 就即便不是比赛现场，就平时训练过程当中看到孩子提高成绩了，
1: 就高兴。
0: 那这其实和家长是一样的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份基层教练的这个辛苦跟父母一个感觉。马上教师节了，虽然您不是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但是我们说教练也是老师，对不对？如果有人想把孩子送来练田径，你最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的一句心里话是什么？
1: 我感觉就是让孩子从事体育，我认为对很多家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啊，
1: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学习很卷，练体育不外乎是另一个出路吧。感觉能把孩子送到我这儿来练，我感觉他是对我的一种信任。
0: 省运会结束了，您的这一个周期算是画个句号了，
1: 对，
0: 紧接着又要开始下一个周期了哈。
1: 对，
0: 现在这段时间对您来说就是要选苗期。
1: 对，选组队，
0: 组队
1: 选下一届，
0: 选下一波的这个孩子。有没有让您困惑的地方？
1: 最困惑的就是选队员吧。
0: 最困惑选队员，
1: 因为现在是无处可选。
0: 咱大连不是体育之城吗？我们有那么多的孩子，这个体育都非常好，怎么还能选不出来呢？
1: 因为现在就是竞争很激烈，教练也很多，能参加省运会的那个渠道也很多，所以就是选择性，家长的选择性和队员选择性也多。
0: 现在
1: 再一个就是学校，我们不好进，
0: 不好进，
1: 不好进。
0: 那现在对你来说，是最缺学苗的时候，最苦恼就是我想要的好的田径苗子不太好找。
1: 对，现在就是， 学苗好找，但是好的学苗不好找。
0: 好的学苗不好找。
1: 对。
0: 那李教练，在您看来，什么样是好的学苗？能不能跟我们说几个标准和条件？假如说有在听节目的家长，如果觉得哎自己的孩子条件符合，我们到足校去找李爱国教练去。
1: 嗯，
0: 您说说。
1: 年龄在2011年之后的。
0: 嗯。
1: 身体条件就是属于苗条的吧，
0: 就
1: 不能过胖。
0: 做一个田径运动员，首先他要身材要修长。
1: 对
0: 啊。
1: 然后从事过吧，就是在学校从事过这个，
0: 尤其是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能够崭露头角的，在什么400、800、1000的。
1: 对，就是这个项目倒不一定，就是你100米跑快了，兴许
0: 也行，
1: 因为它小，
0: 对，
1: 它也可以转向。
0: 嗯，
1: 就是这种那个喜欢运动的，能吃苦的，
0: 得能吃苦，
1: 必须是能吃苦的，
0: 这个是咱选苗的第一个
1: 标准，
0: 第一个标准，孩子能吃苦，
1: 对，
0: 另外呢，家长也得舍得孩子吃苦，
1: 对，
0: 再就是这孩子如果还有一定的这个运动天赋、就更好了，是吗？那我们也期待着哈。那你看李教练，现在我们都是叫体教融合，那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家长可能会担心，如果孩子去到了足球运动学校这样的一个专业队，他的学习能够得到保障吗？
1: 能够，因为我们学校小学、初中还有中专，都是正规的，
0: 就一系列的他的这个文化和路径，从小学开始就有，
1: 对，都有，
0: 一直到这个初中、高中，
1: 高中，对，
0: 那也就是在您队里的孩子，他是不是应该是几条腿走路？成绩好的去到了省队，
1: 对，那个成绩达到一定标准了，他能去省队，然后再也可以考大学。成绩一般的，也是能就是达到二级标准以上的都可以考大学，
0: 都可以考大学。就基本上孩子选择这个路径的话，也会有一个很好，未来是一个很有好的出路的。
1: 出路也很多。
0: 像您教过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毕业之后的工作，有的还是运动员，对吧？
1: 对。
0: 有的呢，他们都转型做什么了？跟你汇报过没有？
1: 有很多
0: 啊，
1: 各行各业都有。
0: 真的吗？
1: 银行的、医院的。
0: 哦，还有的进到企事业单位了。
1: 对。还有老师。还有大学老师。都很多，基本上都有。
0: 那他们有没有跟您分享，就是这份打小练就的田径的童子功？可能即便在他就业之后，到了和运动不相关的这样的工作岗位，也受益于这项项目。
1: 基本也能有，最起码他从事体育的，我认为从事体育的，到各行各业，他还是能吃苦。
0: 对，您再强调吃苦，这就是体育育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哈一个精神，就能吃苦耐劳。
1: 对，我认为就是，尤其是中长跑吧，因为你说冬天咱们那个孩子就是零下20-30度，他能在外边训练，夏天呢零上30多度，他能在没有遮阳的场地里边，他能坚持在这跑，他能吃了这个苦，等他退役之后，他到社会上，我认为他干什么他都能干了，
0: 就是在体育上吃的苦，会让他在面对今后人生当中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还是今后的各种的苦，他都能够化解得了。
1: 对，
0: 这是体育教育，或者说您觉得练田径带给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收益，是吗？
1: 对。
0: 其实面对大连体育教育的一线的所有的教练同行，有没有几句共勉的话和大家分享？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的体育教练员啊。
1: 共勉呢，这个东西从我是吧，就是以奔跑赴理想， 以坚守竞赛场吧。
0: 嗯嗯
1: 嗯，说这一句吧。
0: 好，以奔跑赴理想，以坚守竞赛场。确实，您用了"坚守"这两个字，特别不容易哈。坚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您这运动生涯将近从运动生涯到教练生涯30多年的时间，可能陪家人过节的就那么一两次哈。
1: 对，
0: 这是教练员辛苦的一方面。但是你也说了，当你看到你培养的这个运动员成绩有突破有提升的时候，您的那个喜悦感和那个自豪感又会带另外一个职业的成就感，是吗？
1: 对。
0: 嗯，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那个精神境界哈，
1: 嗯，
0: 也让您觉得从事这个教练员特别荣耀。非常感谢李爱国教练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让我们了解了基层的体育教练员的不容易。当然了，我们也更知道现在您的这个困惑哈。有好教练，我们需要好苗子哈。所以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呼吁一下哈。现在孩子们选择体育这个教育这条路，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多的出路径的哈。如果说不能够走专业竞技的那个条路，走不到金字塔的顶尖，它同样是有很多出路的给大家选择的。所以如果您家里的孩子身体修长啊，是个田径的好苗子，我觉得都可以到足球运动学校先找李教练、李爱国教练先看看，你给他孩子长长眼，这是没问题的，是吗？
1: 对，可以。
0: 哎，然后呢，直接到足校就可以跟我们这个接待室约您，这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好的，李教练是不是也特别欢迎大家来给你这
1: 欢迎，
0: 能够广纳贤才哈，让更多的优秀苗子找到您。我们也期待着，就是未来在您的这个培养之下，我们大连可以走出更多的省冠军、那个全国冠军，甚至世界冠军哈。从您自己在田埂上啊，这个追风少年，到全国纪录保持者，从退转型的那个迷茫期，到培养出世界级名将的金牌教头，我觉得这条路您走了将近三十多年了，已经三十多年了。但这个选择依旧是无怨无悔的哈。
1: 对。
0: 现在对于您来说，接下来继续的一路前行，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职业理想吗？
1: 哎呀，就是还是想多带一些好运动员，为大连争光，为省争光，为国争光吧。
0: 谢谢李教练的故事啊。听完您的这个故事，我就脑海当中反复有一句话，就是所有的伟大都源于一次勇敢的开始哈，以及无数次枯燥的坚持哈。就是我们说一定要不断的重复，可能当你那些枯燥在你千百次的重复之后，就会给你带来一些刹那的光环，对吗哈。感谢李爱国教练给我们大连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运动员，那在他们的身后有像您这样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的，在基层日复一日打磨这些璞玉的教练们啊，感谢你们没有寒暑假，没有完整的周末，错过了孩子的家长会，也错过了父母的生日，但是你们用哨声、秒表丈量着中国体育的厚度哈，你们是技能的传授者，更是体育精神的布道者，感谢你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再次向李爱国教练致敬，也向所有坚守在大连体育教育一线的教练员们致敬。本期是大连运动家教师节专属人物访谈的特别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师者微光，筑梦成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最后选择了李爱国教练说喜欢听刘德华的歌曲，我选择一首世界第一等哈。今天咱有时间好好来听听歌，李教练辛苦了。

0: 一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转多云，晚间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晚间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6到24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3度，普兰店区14到24度，瓦房店市14到22度，庄河市12到22度，长海县17到22度。明天早间到后天早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 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 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没有头发，脑袋顶上有六个点儿，应该是一个和尚。这和尚一手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尖那位就是没头发那个，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他叫做佛印，是一位得道高僧。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长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孙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佛印代表释家，苏东坡代表儒家，黄庭坚代表道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

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释迦呢，说这醋是苦的，释迦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迦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她丈夫打呼噜她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
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他是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他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
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两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两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膏拿家用去了，刚喝没六瓶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十点钟一直睡到早上四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你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膏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
打呼噜的人

0: 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柳柳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咕噜就止了。这两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导播也告诉我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哎，好的。
6: 我姓王啊。
0: 嗯嗯。
6: 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很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很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
0: 嗯嗯嗯。
6: 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

0: 坐骨到膝盖呀、啊，这所有关节都不好。
1: 嗯嗯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啊，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
1: 嗯嗯嗯嗯。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
1: 啊，
0: 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椒老高。
1: 嗯，
0: 自从服了老高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
1: 嗯，
0: 首先说我这睡眠就挺好，嫌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
1: 嗯，
0: 通过这个服老高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高以后，我基本我想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
1: 啊。
0: 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
1: 嗯嗯嗯，
0: 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他这最起码坐沙发不发怵了。
1: 嗯嗯嗯，
0: 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闪，而且有像那搁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服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闪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带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
1: 吧？
0: 不老啊，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1: 嗯。
0: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
1: 啊、
0: 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
1: 嗯、
0: 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1: 嗯，
0: 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那、
1: 啊、
0: 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隔壁老两口子也扶一个多月了。
1: 嗯，
0: 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啊，从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
1: 嗯嗯嗯，
0: 这是我的情况。
1: 嗯，
0: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啊、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
1: 哦、
0: 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
1: 嗯，
0: 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啊。
1: 是的，是的。
0: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1: 啊。是的。
0: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
1: 啊，
0: 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
1: 嗯嗯。
0: 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

0: 老太太给出过，说七两银子买碗粥，打一地名。一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一应三反啦，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记住。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了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四个多月了，他呢吃了两个多月了。
1: 哦，
0: 我看见效果，通过吃这红叶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
1: 嗯，
0: 成条了。啊，
1: 嗯，
0: 这是他的情况。
1: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您娘俩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0: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0: 哎，谢谢您。哎，
1: 再会。
0: 啊，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1: 哦。
3: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哎，又高兴呐、又激动。
1: 啊。
3: 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 啊，
1: 好，
3: 这个时候我特别感谢您啊，谢谢您、
1: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呢、您说对不对啊？
3: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1: 啊，
3: 我是非常高兴啊，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全靠我老伴管我陪着我。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1: 啊，
3: 看不清楚，胀，疼，脑袋都胀了，后来我睡了一觉，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结果呢，没睡我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都没有。这下把我吓的，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就赶紧把我呢，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1: 啊
3: 去检查。

0: 脑膜炎。
1: 嗯。
0: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儿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1: 嗯，认为
0: 还有
1: 就医晚了是吧？嗯。
0: 啊，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1: 嗯、啊。
0: 然后就做了，右眼做了手术了。
1: 嗯嗯嗯。
0: 左眼打了激光。
1: 嗯。
0: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
1: 嗯。
0: 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
1: 啊，
0: 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你看看。
0: 哎。
1: 顾此失彼，是不是？
0: 对。
1: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这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
0: 哎、
1: 是不是越来越厉害
0: 了、嗯、啊，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不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1: 嗯、
0: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
1: 嗯，
0: 这回就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镜快下来，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1: 那可不是嘛，嗯，眼睛最关键的、
0: 啊、
1: 人生活上是不是？
0: 是是，但是呢，老伴儿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伤我呀。
1: 那可不是嘛，
0: 啊，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1: 就失明了，
0: 你
1: 是不是？
0: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1: 嗯嗯嗯。
0: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1: 嗯。
0: 哎，老伴儿呢，哎，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
1: 啊，
0: 买了护眼老高了。
1: 哦，这时候才是嘛。
0: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护眼老高之后呢，
1: 啊，
0: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半个来月啊，
1: 啊，
0: 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1: 嗯，
0: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哎，活动活动也行。
1: 啊。
0: 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气儿上来了。
1: 嗯，对。
0: 哎，
1: 啊、
0: 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了，
1: 啊，
0: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1: 你看看，
0: 哎，
1: 马上有变化，
0: 比以前强一点
1: 哈、啊嗯，
0: 对比以前强一点。
1: 嗯。
0: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
1: 嗯。
0: 哎，效果还真挺好。
1: 嗯。
0: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1: 就是。
0: 对吧？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哎呦，那个光感呐、啊，
1: 嗯，
0: 哎，比以前强了。
1: 啊，
0: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老在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
1: 嗯、
0: 啊，当然了，
1: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到因为现在呢，护眼老高呢已经大半年了，
1: 啊、哦，
0: 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1: 嗯，
0: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神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1: 啊，
0: 哎，
1: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0: 啊
1: 吧
0: 啊，胡老啊、
1: 嗯，
0: 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1: 嗯。
0: 哎，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1: 哎
0: 哎哎！哎，做梦都没想到还有今天了，胡老师。
1: 哈哈，太好了，这个改变
0: 真
1: 的
0: 是
1: 非常明显的 啊。
0: 对
1: 啊，
0: 这个胡家老公确实解决我大问题、
1: 嗯，
0: 而且呢，
1: 嗯，
0: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1: 啊。
0: 对，我这老大难呢、啊。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1: 嗯，
0: 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
1: 啊啊啊！
0: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1: 啊
0: 啊，因为我有改变了，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1: 啊啊啊
0: 啊！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
1: 啊，
0: 哎，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1: 你看，
0: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1: 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呀、啊，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的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
1: 嗯，
0: 哎，这个胡家老哥啊，吃了三个来月的时候， 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也不惊醒了。那我现在睡得踏实，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1: 啊。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0: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确实是
1: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那
1: 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0: 对
1: 啊，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0: 啊，
1: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那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像您股骨头坏死做大手术，
0: 对
1: 啊，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0: 是
1: 我们现在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0: 对，
1: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您说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
0: 根上
1: 啊，我们现在用胡椒老膏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为什么它的效果这么好，我又花了那么些钱治了这些病，走了这些道路，手术药物用了很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说用胡椒老膏咱回归了本源，这才能更好的治病。
0: 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啊。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
1: 哦、
3: 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下是给您通上电话了，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1: 是吧？好
3: 啊、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1: 哎、好，谢谢你了啊。
3: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1: 哎，好的。
3: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哦，
3: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1: 啊，
3: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
1: 嗯、
3: 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
1: 嗯、
3: 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
1: 啊、
3: 完事我就摔倒了。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
1: 啊、
3: 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都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这么呢，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这么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是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 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呦就着急呀、啊、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啊、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啊、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1: 嗯，就是啊，气质人嘛、
3: 嗯、
1: 是不是。
3: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两个月啊，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啊、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一点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一点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
1: 嗯嗯嗯。
3: 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1: 嗯嗯，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嗯，
3: 是后来。虽然说我这卧床嘛，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
1: 嗯
3: 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
1: 嗯，
3: 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你的节目了，是吧？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啊、就放您的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1: 嗯嗯嗯。
3: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1: 哦。
3: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吧，就松快点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3: 我心里还想，哎呦，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这身上变化，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1: 嗯，就是
3: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的，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
1: 嗯、
3: 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1: 看
3: 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1: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3: 嗯，这胡家老糕我这吃三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1: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啊、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
1: 嗯、
3: 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1: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3: 对对对对，
1: 嗯
3: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就食欲吧、
1: 嗯、
3: 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
1: 嗯，
3: 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
1: 嗯、
3: 这我精神头一足了、
1: 嗯、
3: 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
1: 嗯、
3: 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
1: 啊、
3: 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
1: 嗯、
3: 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有半年多了吗、
1: 啊、
3: 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
1: 嗯、
3: 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
1: 嗯、
3: 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1: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3: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
1: 嗯，
3: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1: 就是就是，嗯，
3: 我说我可得把这

0: 个好消息跟扶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都为我高兴。
1: 那肯定啊，
0: 您听，
1: 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
0: 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1: 啊啊，你讲。
0: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儿的大便，不是绿啊，就是黑。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哎呀妈，可闹心了，坐着拉还拉不出来，完过一会儿还得去，大便还下不来，就是往下就像胀似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呀，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膏这个药吧，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颜色也正常了。
1: 哎
0: 哎呀妈，
1: 多
0: 这一
1: 好！
0: 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1: 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就往健康路上走。
1: 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啊，
0: 好，
1: 胡椒老
0: 您
1: 膏
0: 放心
1: 会
0: 吧。
1: 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呀，
1: 太
0: 胡
1: 好
0: 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您走下去的。
1: 对，好的啊，我相信您会完全恢复健康的，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您必然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结果。太好了啊，
0: 对，
1: 先这样吧啊，
0: 好，
1: 祝
0: 谢
1: 您
0: 谢胡老，
1: 健
0: 再
1: 康
0: 见，
1: 快乐。好，
0: 再
1: 再
0: 见。
1: 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您现在的坐标是？
4: 您现在的坐标是？
3: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6: 山河欢歌迎华诞，
7: 声浪澎湃耀宾城。
6: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7: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6: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7: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6: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7: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6: 在场燃情，家国同欢。
7: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4: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5: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转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6到24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3度，普兰店区14到24度，瓦房店市14到22度，庄河市12到22度，长海县17到22度。明天早间到后天早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7: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很高兴您又锁定频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用行走读懂名著，用山水读懂红楼。我们今天呢，继续扎根金陵大地，拆解在南京的一山一水、一湖一城当中的《红楼梦》密码。熟悉《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这部传世巨著它有一个最古老、最本源，也最贴合全书宿命基调的名字，叫做《石头记》。很多人看书啊，只知道红楼繁华、儿女情长，却很少探究为什么曹雪芹偏偏要把整部书叫做《石头记》呢？那么这块贯穿了全书、承载着所有悲欢的石头，到底从何而来呢？今天呢，我们就把答案告诉大家。这块石头不在幻境，不在虚空，它真实的就矗立在金陵城，矗立在长江之畔、秦淮河旁。它就是南京石头城，我们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小说开篇啊，说到女娲补天，炼石36501块。单单剩下一块顽石未用，就把它丢弃在青埂峰下。那这块五彩补天、多余于世的石头呢，耿耿于怀，心生向往。于是啊，他就随神瑛侍者下凡历劫，亲眼见证了一场豪门的起落、人间离合和风月繁华。而这块落入尘间的顽石，它扎根现世的土地，就是古值金陵、今之南京石头城。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石头城就没有石头记。整部《红楼梦》的缘起、底色、宿命、虚无感，全部都来自这座临江古城的千年沧桑。除了亘古不变的石头城墙，今天呢，我们还要走进一座温柔又悲情的千年名湖莫愁湖。如果说石头城代表的是金陵王朝更迭、家族兴亡的宏大宿命悲歌，那么莫愁湖承载的呢，就是江南女子温柔善良、命不由己的个体命运悲情。一刚一柔，一城一湖，一史一人，刚好就完整地拼成了《红楼梦》的两大底色，就是世事无常、红颜薄命。今天呢，我们要踏寻石头城遗址公园、鬼脸城江岸，要读懂《石头记》书名的终极本源，然后呢，漫步莫愁湖的亭台水榭，聆听莫愁女的千言传说如何悄悄地浸润红楼一众女儿的命运，让神话传说、千年历史、金陵山水、红楼文本在我们的耳边、眼底缓缓地融为一体。

的，我们现在就即刻启程，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站——石头城遗址公园。现在你就想象，我们已经站在这座公园当中了。这里呢，跟我们之前逛过的夫子庙、贡园园林完全不同，因为那里呢是烟火繁华、文气文雅，但是这里呢却自带着一种苍茫辽阔、沉静和阅尽千年沧桑的一种厚重的气场。大家放眼望去，依山临江拔地而起的赭红色岩壁，层层叠叠，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冲刷，江水侵蚀，岩壁凹凸错落，纹路深刻，远远的望去呢，就像一张静默俯瞰人间的巨大的人面像，神态沉静，似悲似慨。也正因如此，南京人亲切又温柔地把它叫做鬼脸城。很多去到这里边去玩过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地方拍照好看，因为江景很开阔嘛，然后呢这个岩石显现的呢又真的像一张千年的鬼脸一样啊，非常的壮观。可是你可能不知道，这张千年鬼脸它就是整部石头记最真实的现实图腾。这样我们呢先回到《红楼梦》原著正本清源来读懂书名的渊源。在小说开篇呢，作者直接就点破全书的地缘根基。《红楼梦》的第一回写道：“看官听说，此书开卷，只因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昌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人清巷，后又写金陵，此城本名石头城，即古金陵地也。你看，短短的一句原文就直接坐实了《红楼梦》故事的根基之地，书名《石头记》的直接出处就是金陵石头城。那书里面的那块女娲遗留的通灵顽石，看似是神话幻境，实则呢就是这座古城的化身。接下来我们就细细的拆解一下这一层对应关系，真的特别精妙啊。神话里边的这枚石头，它是五彩补天，被弃到大荒当中，但是呢它又不甘寂寞，然后就入室历劫，亲眼地见证了荣华富贵、恩爱情仇、家败人散，最后呢万境归空，重归大荒。而再看现实里的石头城，它矗立在金陵千年，看尽东吴立国、六朝更迭、隋唐兴废、明清起落，多少帝王霸业、豪门望族、风流人物匆匆登场，转瞬落幕，而唯有山石依旧，江水依旧。所以说，石头不变，人事无常，这八个字就是整部《红楼梦》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世界观。书中的贾府赫赫扬扬近百年，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看似永世繁华，最终呢却一败涂地，树倒猢狲散，就像六朝古都，一朝兴盛，一朝覆灭，繁华皆是泡影，烟火终成尘埃。曹雪芹呢，从小就生活在金陵，所以呢，他亲眼地见证了曹家从极度繁华到一朝抄家，瞬间倾覆。他就站在石头城下，看过长江滚滚，城墙巍巍，早已看透了兴衰轮转，世事虚空。所以说，这座石头城就是他命运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最大底色。

我们再来对应一下书中的人物命运来看，真的就更让人动容了啊！那块孤独的、不甘平庸的，同时呢，性格又很倔强的，又无力补天的顽石，你觉得他特别像书中的谁呢？像贾宝玉吧，对吧？这完完全全就是宝玉的人格写照。贾宝玉生在侯门公府锦衣玉食，是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看似得天独厚完美无缺，实则呢于事无用，于公无补。因为他不通仕途啊，不懂经营，又不愿意入仕，也不合世俗的标准，就像是那块被天庭遗弃的顽石，他天生就不属于这个功利世俗的人间体系。他下凡一场，经历大观园的春荣秋谢，见证金陵十二钗一个个的凋零，看着家族从鼎盛走向崩塌，最后看破红尘，放下一切，遁入空门，回归本真。人生一场大梦，梦醒终归石头，这就是石头记三个字最深也最痛也最通透的含义。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说过，我们大多数人最早接触《红楼梦》的时候，可能是通过八七版电视剧来观看的。后来在读红楼，年轻的自己也会觉得看的是人情冷暖，看的是他们那些锦衣玉食的日子啊，看的是大观园的那种壮丽，以及江南园林的那些清秀。而只有当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之后，再返回来重读《红楼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蕴含着很深刻的人生哲理，甚至它有着一些命运的轮回在其中。好了，我们说完了《红楼梦》的内核，再来沉浸式的逛一逛石头城遗址这个公园的实景风光。整座公园呢是依着清凉山，临着外秦淮河而建的，就把天然的山石、千年的古城墙和滨江风光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也是南京保留最完整最原始的六朝古城遗址。在这座公园当中呢，它有一个最标志性的经典景观，就是鬼脸照镜子，风化形成的那个巨型的鬼脸岩壁，在高处好像是一张硕大的鬼脸居高临下，它的正下方呢就有一方平静的池水。当天气非常晴朗也没有风的时候呢，这个岩壁的全貌啊就可以完整的倒映在水中，山水相映，古今对望，真的又沧桑又震撼。想想千百年的时光静静流淌，他也就在这里看着春去秋来，朝代更迭和人间的悲欢。石头城什么时候逛最好啊？我建议大家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呢，落日余晖铺洒在赭红色的这种古老的岩壁上，石头泛着暖光，江水泛着粼粼的波光，晚风穿林，江雾渐起，哇，这整个画面啊是苍茫辽阔，氛围感拉满的。站在城墙步道上远眺外秦淮河，因为我们说十里秦淮我们逛的是什么，夫子庙那一带逛的是内秦淮，而在这里呢你远眺的是外秦淮。这个时候开阔的江面会让你瞬间就读懂了为什么古人会在这里生出千古兴亡多少世的这种慨叹。

这里给大家送上到石头城遗址去玩的一个实用的小贴士啊。这座公园呢，它是免费开放的，不需要门票，所以呢非常的适合散步放空，静心怀古，或者呢也在这儿也要拍拍照啊。因为它全程呢都是步道啊，你就缓缓的很平缓的啊，你就走着走着就可以了，所以老人呢也不用担心啊，不会很累，也不用赶行程，就慢慢走慢慢看，这样你才能够读懂千年石头的沉默与深情。从三国东吴孙权依山筑城的时候开始，石头城呢就是南京建城史的开端，它是金陵古都的根脉所在。你看王朝来了又走，家族兴了又亡，但是山石恒在，江水长流，这种永恒不变的山河跟转瞬即逝的繁华相比，它完完全全的就是《红楼梦》当中的对比冲突，也是悲剧的本源。石头城写的是一座城，千年王朝，世代豪门的宏大兴亡，它让我们读懂的是什么呢？万事皆空，兴衰有数，这是世事的底色。但是红楼的悲情从来不止于家族崩塌，时代起落，更让人动心让人心疼的是一个个鲜活温柔美好却不能够去主宰自己身不由己的那些女子的命运。所以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转到去一处温柔的甚至有一点凄婉的地方转一转，这一站我们就先停留在石头城，先在这河岸边吹一吹千年的风，感受一下书中人物的命运。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近期推出的是《红楼梦》系列，跟着名著去旅行。如果说你也是《红楼梦》的忠实读者，并且也有一定的研究，你也愿意和我一起带着这本《红楼》去旅行的话，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啊，来把你对《红楼》的理解，你对于书中人物的命运的理解和感受，包括呢你在现实场景当中找到的与书中的描写相对应的景致的这些旅游攻略，如果你也有的话啊，或者呢你想要去到哪里，你对除了这本书之外其他的一些经典名著有自己的深刻解读的话，都可以和我来交流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上呢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留言给我了。

刚刚我们逛了石头城公园遗址，接下来呢，我们来到金陵的城西，跟石头城遥遥相望的一方湖水，这里藏着南京最温柔、最凄婉、流传千年的女子传说，那就是莫愁湖。接下来，我们就移步莫愁湖畔，读懂《红楼女儿》，读懂千古的红颜薄命。石头城的江岸可以说是苍茫辽阔的，而莫愁湖呢，却是温柔凄婉的。它也是金陵城南第一名胜，有着“金陵第一名湖”的美誉。如果说石头城是硬朗的、史诗的、苍凉的，那莫愁湖呢，就是温婉的、悲情的。很多来过这里的朋友呢，只把这儿当成了一座普通的城市江南园林，然后看看山、看看水、看看花、散步游玩。但其实莫愁湖的千年传说是整部《红楼梦》女性悲剧的一个民间原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细细的拆解一下这份藏在湖光山色里的红楼密码。

先来聊一聊，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流传了千年的莫愁女的传说啊。莫愁女的故事呢，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广为流传，是江南最经典的一个民间女性悲歌。传说中的莫愁

侯本是一位温柔善良、温婉娴静、品性纯良的民间女子。她生性乐观，待人温柔、勤俭善良，与世无争，一生呢只求安稳度日、平安相守。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从来都不争也不怨的这样一个温柔通透的女子呢，却生不逢时，命不由己，被乱世裹挟着，被命运捉弄着，最终是落得投湖殉情、悲情落幕的这么一个结局。所以世人给她取名莫愁，就是希望她一生无忧、一世无愁。可是她偏偏是一生多愁、一生多难啊，所以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叹息。那这份极致的反差呢，就像极了《红楼梦》里所有的薄命女儿的共同宿命。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红楼的精髓，我们就可以读懂为什么说红颜薄命。在《红楼梦》原著第五回当中是这样写的：薄命思连云，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言？世间闺阁女子，清净洁白，灵秀中玉，却大多命运多舛，好事多磨。金雪琴在红楼的开篇就直言天地灵气，独钟女子。你看《红楼梦》里边的这些女孩们，个个是灵秀通透，品性高洁，才情绝代呀。林黛玉才情旷世，宝钗呢端庄贤良，探春聪慧果敢，湘云是坦荡明媚，晴雯呢是傲骨清白，个个都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色，个个都聪慧善良，但是无一例外都很薄命。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儿，不争不抢，纯良通透，却逃不开时代的枷锁、家族的命运跟世事无常。这和莫愁女的命运可以说简直是一模一样了。莫愁湖的传说是金陵大地流传千年的一个民间悲悯，就是美好的女子从来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而《红楼梦》是曹雪芹用一生笔墨为所有的封建时代被辜负、被牺牲、被裹挟的美好女子写下的千古祭文。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就叫《莫愁女》。其实在《红楼梦》的书里边呢，曹雪芹并没有直接落笔去写莫愁女啊、莫愁湖的故事啊，都没有。但是呢，这片土地浸润千年的江南悲情、女儿悲悯，完完全全地浸透在了曹雪芹的骨血里，融进了整部书的字里行间。所以你读懂了莫愁女，也就读懂了金陵十二钗。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沉浸式的游览一下莫愁湖这个景区，同时也要给大家解锁全园的一个核心特点啊，核心的看点啊。莫愁湖呢，它是典型的江南古典名园，湖水澄澈，堤岸婉转，亭台临水，花木葱茏。那整座园林呢，分为南区和北区两大片区，动静相宜，雅俗共赏。全园呢有两大必打卡的核心地标，第一处呢叫莫愁女的雕像和郁金堂啊，这是必打卡的地方。这个郁金堂啊，它是专门为纪念莫愁女所建的一个经典的古建筑。这个庭院非常的清幽，匾额呢都是那种古朴的，花木也很雅致。堂前就立了一个莫愁女的雕像，亭亭玉立，温婉娴静，静静的就伫立在湖水中。千百年来，她就这样的默默地凝望着这片湖水，诉说着温柔又遗憾的千年故事。这是第一处莫愁女雕像，这一处要看啊。第二处呢是圣棋楼。这座楼呢，在莫愁湖来说是最具有历史厚度的一座名楼了。它藏着明代帝王将相的千古佳话。相传啊，明太祖朱元璋经常跟他的开国功臣徐达在这个地方呢下棋，君臣对坐，棋局博弈，然后两个人谈笑江山。一局棋，一栋楼，一段君臣往事，看似风光无限，帝王风流，可是千年回望，帝王霸业，君臣佳话，最终也不过是过眼云烟。想想看，王侯将相尚且终成尘土，更何况寻常儿女的悲欢呢？所以这份意境啊，就完全的契合了《红楼梦》终局时候的那句旷世慨叹啊，就是在原著《红楼梦》收尾的时候的那句话：好一似石际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真的就是石已经吃尽了，飞鸟们都重新飞回了林间深处，眼前这就是一片片白茫茫的大地，好个干净啊，都走了。几个字就把繁华落幕、万物归空给写得淋漓尽致。

林呢，它属于闹中取静，很清雅的这么一个六到八月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正是江南的荷花季，满湖的荷莲盛放，清香满园，亭台映荷塘，可谓是一步一景，步步成画，又温柔又治愈啊。莫愁湖最舒服的闲逛的方式呢，就不是去赶景点，而是沿着湖慢行，然后坐到湖边来静静的观赏这些美景，吹着湖面的清风，看着水波温柔，你可以静静的体会千年之前莫愁女在此含恨落幕，而千年之后呢，无数温柔美好的江南女子依旧在时代里浮沉。曹雪芹就把这世间所有女子的温柔、善良、无奈、悲情全都写进了《红楼梦》里，让这本原本就会幻灭的这份美好永远的去被世人记住。

好的，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边啊，叫向墨微光的朋友，非常感谢您对我们体育广播的关注。您在后台这边私信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会及时的跟我的同事们去沟通一下，希望呢能够尽早的解决掉您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哈。同时呢，我也看了一下啊，您之前提到的问题，关于这应该是前几天啊，我们带大家逛大观园，然后你提到的这个属于民间传说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很多的民间传说，其实没有办法去考究它啊，但是呢，我们说。江南园林里边的很多的这个景致，我在前一天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因为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他对于比如说瞻园里边的这个景观就非常的心生向往，所以呢他回到京城之后呢，也把很多瞻园当中的一些景致造园的这些思路啊，造园的逻辑啊，都带回到了京城。所以呢，你到他的就是乾隆所到之地啊，他不光是愿意留下他的墨宝，同时他也真的是愿意把他在江南这儿看到的好东西呢也带回到京城去。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地方会留下的一些比如说古迹当中啊，有南北方都非常兼容的地方，这其实跟当初他下江南的时候，这就相当于一个创作者出去采风一样，他回来就会把他看到的好东西呢也会带回到北方啊。所以你说的这个传说，你问我是真是假，其实已经无从去考证了。看到你每天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表示感谢啊，也谢谢您这么的认真，这么的在思考我们的节目的问题啊。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呢，想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可以帮助大家去规划的完整的一个金陵红楼的一个研学路线。你可以呢，你看啊，莫愁湖啊，石头城遗址公园啊，紧邻着清凉山公园，整片城西的这个片区的山水相连，文脉相通，古迹又是连片的，所以说在古代的时候呢，整片南京城西它的水系是纵横的，园林又很密布啊，文人又聚集。这边呢，它没有老城夫子庙那边那种很喧嚣的拥挤的感觉，它呢是古代文人雅士啊，官宦世家最爱的隐居休憩之地，文风又鼎盛，诗意盎然。曹雪芹家族呢久居金陵，他们是常年的浸润在这片清凉山水之间的，所以你看城西的一山一水，一湖一园，文人雅集，山水风月啊，幽静诗意，其实呢都为他日后去塑造大观园的这个园林意境和《红楼梦》当中的那种诗意生活提供了土壤啊。如果大家时间充裕的话呢，完全可以规划一日连游的一个路线，比如说先到石头城遗址公园，然后逛清凉山，再到乌龙潭，再到莫愁湖，一路呢从千年的兴亡苍茫走到江南的温柔风月，可以完整的帮你来读懂金陵城西滋养出红楼梦的全部的这个山水底色，你在这儿都可以找得到了。那么今天的这一程山水呢，我们终于是完整的读懂了石头记三个字的真实重量。石头城啊，是天地山河的宿命，它让我们看见王朝更替，家族兴衰，繁华幻灭，它是世间永恒的规律，也是书中贾府所逃不开的终局。那块通灵顽石见证大梦一场，最后呢归野大荒，万事成空。而莫愁湖呢，是人间儿女的宿命，它让我们看见温柔善良、才情美好的女子
在封建枷锁与命运洪流当中身不由己，无可奈何，芳华凋零。莫愁女的千年悲情是金陵十二钗所有薄命命运的一个缩影。一座城写尽兴衰无常，一湖水藏尽红颜悲欢。今天的这一刚一柔，一大一小，共同拼成了《红楼梦》最深刻动人也最通透的全书底色。以前我们读红楼读的是宝玉和林妹妹之间的爱情，大观园的繁华，家族的起落，而今天我们行走金陵山水，才懂得红楼的悲，它不是个人的悲，是时代的悲，众生的悲。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甚至你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再回头看《石头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全新的理解，并且你也会有你的观点。如果你读透了，深读了这本书，你觉得那块历尽悲欢的补天顽石，它最像书中的谁，又藏着什么样的人生寓意呢？我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大家又温柔又通透的思考。

今天我们一起阅读了石头城记下的千年兴亡和莫愁湖藏进的万古红颜，我们在金陵山水之间读懂了石头记的本源底色，读懂了红楼悲欢的千年渊源。很高兴你和我一路同行，我们一起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

0: 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0: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0: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0: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转多云，晚间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6到24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3度，普兰店区14到24度，瓦房店市14到22度，庄河市12到22度，长海县17到22度。明天早间到后天早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4: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4: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5: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4: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笑林。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2: 下午好，是虎哥。
0: 哎呀，虎哥啊，你是哪一路话筒呀？
3: 我是这个。
0: 来，再来一遍，
1: 看一下，来。
3: 啊，
0: 再重新问候一下大家。
3: 大家好，我是虎哥
0: 啊。啊，虎哥是三号。
1: 啊，三号男嘉宾。
0: 哎，有请三号男嘉宾出场。
1: 嗯，隆重出场。
0: 可惜不是你。
1: 给爆灯留灯。
0: 哎呀，虎哥也好久没来到节目当中了。
1: 虎哥，你知道我们这档节目叫什么名字？
3: 跟着赛事去旅行。
1: 哎，比我强，
0: 是不是？你要再不好好表现，虎哥就要取代你了。
1: 我是女嘉宾。
3: 我还是要主办，你们女主内男主外啊。
0: 哎呦，虎哥已经把自己的定位哈跟大家说了。
3: 我渴了吗？我天天出去忙活。
0: 以前白过吗？
3: 白过啊。以前那次那个叫这个。斯文那种白帅哥，
0: 跟自己比呗，白过啊！我每天呀、啊、都在行走的大街小巷、嗯、搜街哈、啊，
3: 是
0: 去，然后这个我们跟着赛事去旅行，虎、嗯、哥也看一看我们大连哦，你说大连也是旅游城市嘛，
1: 哦、
0: 这是旅游旺季哈，看看大家都对哪些景点、哪些就是具体的这个大连的旅游元素感兴趣，
1: 嗯嗯，然后就天天就在这街上溜达，是不是、啊？
0: 你当街溜子，什么天天在街上溜达？
1: 我想找个班上呢，
3: 寻觅。啊，寻觅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些，文体旅商的足迹，
0: 是不是？嗯、哦，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去看世界。
3: 那不光
1: 你别说，
3: 还戴眼镜呢。
1: 你别说哈、啊，虎哥还真是走出去引进来了，
0: 是吧？
1: 是不是？你看今天通过我们抖音这个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我们有两个大美女走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
0: 是
1: 就是虎哥给找来的。
3: 我找了嘉宾，那都卡颜，
0: 哎
3: 颜值不惯了都进
0: 颜控了。好了，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档节目哈，是全新的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嗯、啊。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我们打破了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
1: 嗯，
0: 要以各类赛事为纽带，聚焦各类精品赛事，
1: 嗯嗯，串联了还赛事的这个当地的美食呀、文旅呀，啊，像我们今天格外讲到的还是文创，
0: 是不是？哎呀，你都按捺不住了，怎么都透露出来了呢？
1: 早晚就那点事儿嘛，
3: 提前
1: 剧透，对啊，包括城市的底蕴呀、风土人情啊，其实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说到，
0: 嗯，
1: 以赛事赋予城，用脚步越风土，
0: 是，嗯。虎哥，你不来一句 slogan 吗？
3: 啊，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的
1: 风光。好生硬啊！哎呀，怎么那么
0: 生硬？上大街上去吗？嗯，好。说到我们大连啊，真的每年举办的赛事也特别的多。
1: 哎呀，不胜枚举，
0: 四面八方的游客，
1: 那不是吗？本身啊，咱说就不是赛事的话，大家就奔着说旅游城市来。嗯、你这又有赛事，那大家更是觉得说，哎，那趁着。有赛事、
0: 嗯、
1: 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就在这就是把这个旅游什么的，因为文体旅嘛、
0: 嗯、
1: 不都融合起来吗？
0: 就是还有商、
3: 啊、
1: 哎，你马上就要说到这个商，
0: 嗯，
1: 那商你不得买点什么，带走点什么吗？
0: 是不是？
3: 对，留点纪念品哈、
1: 啊、嗯，对啊，
0: 把你的微笑留下，把我们的东西带走。
1: 哎，不光把钱留下，留微笑。
0: 怎么说的那么直白？
1: 嗯，
0: 好，说到最近特别火的赛事，刚刚这个周末结束的东北超半决赛，
1: 你看你这就不好解。
0: 第二回合，
1: 嗯，你
0: 把
1: 进攻
0: 都掐了，哎，你把刚刚掐了就行了。
1: 好，
0: 嗯，嗯好，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9月12号在鲅鱼湾举行、嗯，是吧？
1: 哎，我跟你讲哈、啊，又创纪录了，
0: 嗯、
1: 又创了、
3: 嗯。
1: 本场比赛观赛人数62877人，
0: 哎，
3: 对、
1: 啊，再次刷新鲅鱼湾足球场观赛人数的历史记录。虎哥还是什么？
3: 同时也是这个东北超观赛的一个新记录、啊。
1: 你看看，
3: 你看啊，那说咱们大连这个主场球迷啊，这个呐喊也是此起彼伏，响彻夜空啊。那么远道而来的这个延边远征球迷方阵同样是声势十足。
1: 嗯，
3: 哎，蓝色与客队这个旗帜啊，也是交相的辉映，热情助威氛围，现场是直接拉满，
0: 是吧？嗯。哎哎，大家呢就知道延边球迷啊，他们主打那个明太鱼，
3: 是
1: 手上

0: 那个
1: 一直拿着，
0: 不光是拿着，头上戴着一个，
2: 对对对，
0: 拿着
1: 是不是？
0: 嗯嗯，
1: 那咱们呢？烤鱼片上没上？
0: 有点素啊，他有点不自冷，你知道吗？不好自冷。
1: 咱们除了烤鱼片，除了海参，咱们还有更多非常具有心思、巧妙设计的文创产品，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1: 所以有人在想，颜面球迷他们会带走什么样的伴手礼呢？
0: 对呀、啊，我也很好奇。
1: 嗯，
0: 就他们会喜欢什么呢？就我这样相信专业的朋友，应该是会做过一些调研
1: 啊，
0: 就是哎，大家现在对我们大连哪些特产，
1: 嗯，
0: 觉得说是哎，就是比较感兴趣，
1: 哎、
0: 想带走的、
1: 嗯。
0: 一会儿我们觉得就详细的聊一聊啊，从我们本地人的角度喜欢什么，从外地游客的角度他们喜欢什么，
1: 嗯，
0: 都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唠一唠哈。
1: 对、嗯，一会儿我们就请出专业的人士，是不是？
2: 是。
1: 好，虎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啥呀？
2: 哎，咱们今天聊聊什么啊？聊聊说，大家这个聊聊我们这个大连的一些文创主理人，
1: 嗯、
2: 聊聊咱们大连的这个文创产品，
1: 嗯。
2: 啊
1: 聊一聊他们的故事，好不好？
2: 是
1: 啊，好了，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美女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深建路文化有咨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小璐。
1: 哎，小璐你好，
3: 你好。
1: 嗯，另一位。
4: 嗯，我是李思琪，主要是负责我们现在店铺的一个运营。
1: 嗯，
4: 我们两个呢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呢走到这个直播间里，然后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大连文创产品的一些相关内容。
1: 哎，欢迎两位啊，小璐和思琪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是名字也好好听啊，
0: 是不是？而且颜值好高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端来看一看两位美女哈。我相信就是人美，然后他们制作出来的、设计出来的这些设计也会很精美，
1: 就是呢，啊，名字也美，人也美，你看虎哥今天脸的笑容都多很多了呢。
2: 啊，就让你看出来了吗？
0: 以前是为什么不笑呢？
1: 哎呀，人不合适啊，原来
2: 就是够颜值，女嘉宾请手。我现在在外边的目的就是这个。
1: 嗯，那你以后你得多来，你得多带嘉宾来。
2: 我得带嘉宾来。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和我们大连的文创主理人来聊一聊我们大连的文创产品哈。刚才呢，小璐和思琪已经跟大家见过面，打过招呼了。
0: 嗯，
1: 节目之前呢。我也跟他聊聊，我说你们二位是大连人吗？
0: 啊，
1: 他说还真不是
0: 啊，我还以为做咱们这个文创的他是因为很爱自己的故乡，然后做了这个。竟然不是我们大连人，
2: 但他们现在都在大连生活，
1: 但有可能是第二故乡 哦，
0: 或者是有什么情节
1: 啊？
0: 一会儿说一说这个事。
1: 对对对，哈，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个品牌名字的故事哈？刚才说是
0: 好喜欢这个名字，
1: 林深建路，
0: 林深建路，
1: 林树林的林，深处树林深处见看见路，梅花鹿的鹿啊，怎么想到了这个名字呢？
3: 嗯，林深建路这个名字是取了我名字的最后一个路字。
1: 嗯，
3: 林深时见路，海蓝时见鲸，梦醒时见你。大连正好是一个有海又有路的城市，就特别应景，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这样而来的。
0: 嗯、好高级，
1: 好有意境，
0: 就是很高级。
1: 林深建路哈，就那种感觉特别静谧，树林当中树影斑驳，一只梅花鹿，就是眼前好像就这样的景象哈、
0: 就是这个缘分就在。你看他的名字后面带个鹿，
1: 嗯，
0: 因为咱们大连就说那个梅花鹿嘛，
1: 嗯、
0: 啊，外地朋友也都。很喜欢，
1: 是
0: 是
1: 是，
0: 你看这就算一个缘分，
1: 有时候就是机缘巧合，好像哈。好，那么二位，我觉得专业当中好像还没有说专门就是针对文创这个专业的吧？那么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要做文创这一行呢？
0: 什么契机？
3: 因为我是美术专业毕业的，就15年前大学毕业了就留在大连了，因为大连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就是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然后。就是我是被这些美景深深吸引了，就是我很喜欢吃海鲜，每次吃完海鲜就留下一些小贝壳，然后做一些产品，就是养花啊，或者是做一些小摆件，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可以结合一种就是新型材质环氧树脂，把这些贝壳永久的保存下来，然后慢慢的就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就是从包装到产品都是我们完全就是手搓的，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就坚持原创，就是希望把这种大连的浪漫融入到这种小小的文创产品当中。
0: 那你是就是比方说是毕业之后去了其他的公司之后，然后再想到创业，还是刚毕业马上想到的就是创业？
3: 就是一直在创业的路上。
0: 真好，
1: 终于找准了方向。
2: 对，你看人家就有发现美的眼睛，同样是吃海鲜。 这就能吃出创意跟产品。
1: 人家就有这个心，然后、哦、有这份心、哦。
2: 我吃完那贝壳，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后果。
1: 你吃完的贝壳是不是也都没法留着了？
2: 对，有点狼
1: 壳都咬碎了，
2: 好像做不成产品啊。
1: 啊、哦，是吧？啊，
0: 而且我就觉得女生创业啊，真的是很勇敢的。
2: 哦、
0: 你看，我都一直没迈出这一步，我就老想，哎，看看大环境，哎呀，找找风口，再看看大环境。
2: 刚才你是点了大王，
0: 再看看风口，
2: 创
0: 意就一直在没有起步。然后我发现、
1: 哦、但是你可以合伙，哎，你要是就是那个什么，你可以合伙加入，你看看你侧重哪个？
0: 我不知道我能出啥。
1: 其实小鹿和思琪他们也有侧重，有的是主攻这创作
0: 设计，
1: 有的是主攻运营这一块，是不是？你看，那你们二位是怎么合作到一起的？
2: 对，
1: 咋认识的？
0: 对呀，
2: 相识故事给我们说一说。
3: 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十多年的好朋友，
2: 哦、
3: 然后一直到共同去做这一份事业，
1: 嗯，
3: 就从友情。
1: 友情开始
4: 共同
1: 创业，
4: 对，
1: 是不是？
4: 然后一起把喜欢的事情当成一份事业去做。
1: 嗯，那你们俩是怎么分工啊？
3: 我是负责产品研发，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擅长于走到台前的人来，所以就是我俩正好互补。
1: 你要再擅长一点的话，我们俩就不用坐这儿了。
2: 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营销
4: 但小鹿的审美特别好，因为可能是美术专业毕业的嘛，他的审美特别好。然后我这边就主要是负责店铺的一些运营啊，包括跟客户啊下一些接触啊，以及店铺的这些推广。在这些过程中呢，那当然就有很多游客啊都表示，哎，你们这个。一些作品啊产品啊这个审美啊都非常好，就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
0: 那
4: 思琪
0: 是学什么专业
4: 啊？我是学管理的。
1: 你看
4: 啊，
0: 对口了，对口。
1: 那你呢？
0: 我学播音的，也对口了。
2: 以后那个产业做大，你去当那个新闻发言人。
1: 但其实人家讲的也已经够好的了，
2: 是
1: 不是？
2: 是
1: 是。我们不能做的人能做，人能做的我们也
0: 不要妄自菲薄。
1: 好好好，说到这个做，肯定他有第一次哈，我就特别想知道咱们的第一件作品是什么？什么时候做的？还记得吗？
4: 第一件作品应该是零几年时候做的吧？
3: 应该是2011年或者2012年吧。
0: 刚大学毕业那会儿，
3: 非常非常青涩。但是我现在还保存着它，
1: 自己留着，一直
3: 自己
1: 留
3: 着。就
0: 是、
3: 是
0: 什么？
3: 一个小摆件，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小摆件，但是它远远不如现在这么精致。就是每次看到它，我就感觉进步的空间好大。直到今天，一步一步的去完善，然后现在的这一个成品就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1: 哎，
3: 它是一个手机支架，很实用，
1: 可以通过抖音平台看一看啊，看看小鹿先生手里举起的这个啊，
3: 谢谢大家，
1: 不灵不灵的，
4: 对，
0: 我美人鱼的感觉，
1: 对
4: 对，
1: 然后每
4: 一
1: 个都
4: 是鱼尾的造型，
1: 是不是？
4: 然后也符合大连的这种浪漫的气质啊，包括我们讲究的一个故事童话感啊，
1: 就美人鱼，尾巴，然后做那个手机的那个背靠，
4: 手机支架，
0: 使用价值、情绪价值、社交价值，一个产品三个价值。
4: 包括小鹿在设计的时候，我们这些海浪啊都是自己手绘上去的，这些贝壳都是真的贝壳镶嵌在里头的，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就是实用的产品，包括情绪价值啊，包括一些记忆啊，都是包含酝酿在里头的。
1: 对，你仔细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出里面，我天，每一个小物件都是巧思，是吧？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每一件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然后嵌在里面的，就真的特别精致啊。大家如果能看到的话，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平台看一下哈。
0: 是。
1: 那么从第一件作品到现在，
0: 嗯，
1: 这也是经历了一路升级打怪，是不
2: 是？
1: 是
2: 是。
0: 这刚才说。
1: 胡哥，你问问你和小鹿和那个思琪接触的时间比较长，是吧？对他们是不是也相对了解一些？
2: 对，哎，你说你看刚才也那个香玲姐也说了哈，就是咱们说比喻这个创业的过程是一路这个升级打怪。你说你从开始这个摸索到现在也形成了自己的品牌跟风格，中间其实经历了哪些？你认为比较艰难和困难的阶段？
3: 艰难就是文创产品在十多年前呀，它是比较单一的，就是工厂货居多，就是大连很美，但普通的纪念品很难就是展现出来这些独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想做一款纯手工的，就是从颜色到形态每款都不一样，把真实的贝壳封存起来，换一种形式让大家带走。然后就是手工最艰难的，它是天然的材料不可控，因为每一个贝壳它的形态或者每一批它的纹理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手工去组合，它又是纯手工生产慢，所以就是很难做到量化，就是又想要渐渐独特，所以我们就要就是严格的筛选这个成品，同时就是收集就是各个用户的意见呀，去改良呀，去 不断的去改进。
1: 嗯嗯，刚才呢小鹿说这个工厂货比较多哈，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夏天去海边啊什么的，我们叫上海，大连叫上海，胡明也有印象吧哈。最早我们上海边去的时候，看的那些所谓的文创好像就是烟灰缸比较多，记得吧？
2: 对，
1: 就是那个贝壳它粘的那种烟灰缸，或者玻璃制品，然后做成一个海浪什么什么鱼的那种造型，
2: 再就用海螺做，
1: 就大海螺
2: 啊，
1: 再就是弄那个小海螺穿成什么链项链这种，
2: 是
1: 不是、
2: 啊？
1: 好像就说就最早的相对比较粗糙的那种流水线式的工厂
2: 作品，那叫工艺品，
1: 对，那叫工艺，最早叫工艺品，还不叫文创，
2: 对，叫工艺品
1: 才叫文创，
2: 那会儿没有文创这个概念，
1: 是不是？后期一点一点的，可能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那么去外地学习的机会也比较多，是吧？
3: 嗯，是的，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去北京或者是深圳的文创展或者旅游博览会。然后去参观学习，跟同行交流，我们是很愿意跟同行去分享经验的，就是他们从我们这儿了解一些工艺，我们从他那儿得到一些我们需要的帮助。嗯，然后就是我们也会跟一些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合作，他们带我们的产品去参加一些展览，把我们的产品也带到其他的地方。
1: 哦，好。
0: 嗯，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哦，我们作为大连人，然后喜欢的东西可能和外地游客喜欢的可能不一样。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给寝室的室友带特产，然后呢，我就带了一些其实吃的，什么烤鱼片什么样吃的东西，但他们就很失望，他们说给我拿这个干嘛？我说那你们想要什么？难道想要海参吗？
1: 还在点呢？
0: 他们说就没有什么珍珠贝壳那样的东西吗？我就想啊，你们喜欢，可能我们大连人本身不太会买这些东西回到家里，
1: 你就觉得这海边都随处都可以见到
0: 啊。我说买这个东西，我送给你，你拿来干嘛呢？哎，他们就觉得，我对我们很喜欢，他们就觉得从外地的这个角度，如果这个东西你送给我，我可能会一直留存着、保存着那个感觉哈。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上外地去旅游，也会有一些就是当地我们作为外地人喜欢的东西。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有没有过做过比方说统计啊，一个数据，比方说外地的朋友游客来我们大连买的这些文创比较多的，或者说比较受欢迎的是哪些品类呢？
4: 目前呢，像我们做的这些产品里头呢，最主要最受欢迎的肯定还是大连城市伴手礼系列。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种贝壳的冰箱贴，贝壳的冰箱贴，当然还有一些钥匙扣，也是跟这个贝壳相关元素的做成的，但是钥匙扣今天没有带。这种冰箱贴以及包括跟海洋元素相关的一些摆件，都是目前游客特别喜欢的，也是我们最畅销的一些产品。
0: 他们觉得这个可以代表大连，大连大海。
1: 抖音上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可能一个是当地的元素，是不是这种城市的元素，另外就是。好看而且又实用，可能综合性的要求更多一些。
4: 对，
2: 对。那咱们这个设计的产品当中，有没有原来就是去没想着它能火，但突然就成了一个爆款的产品？有没有这种？
4: 像这款手机气囊支架，就是当时呢在做冰箱贴和钥匙扣的时候，有一个模具的尺寸做小了，然后这个冰箱贴和钥匙扣都不适合，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呢，我们就做了这个手机气囊的一个支架，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呢就变得很强，而且又轻便实用，这样现在呢大部分游客也都非常喜欢这种实用性强的一个小物件。
1: 而且你看它带着特别方便，带给朋友什么的多买几个带回去，
4: 对，因为它的功能性因为比较小巧也轻便，
1: 对，你看这个多精致，一个贝壳吧，边上还有一些点缀，是不是？
4: 对，
1: 这颜色配色也特别好看。哎，你看近水楼台就是好，
4: 先得意。
1: 哎，就可以看到下面大连这个文字，还有这个拼音，是吧？
4: 包括这些海浪都是手绘的。
1: 你看，你这也好看，这冰箱贴这个也好看，是吧？
0: 都好看。
1: 你看这个，我这手里这个冰箱贴，它还有个小心思。你看这个会转
0: 啊、
1: 这个小船锚，还有什么小风车那个，它会
0: 都用
1: 心，它会转起来的、
4: 小海星
1: 这
4: 些都会转
1: 的，对吧？它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哎呦粘贴或什么。其实粘贴现在已经这工序已经很复杂了，不是咱们就传统意义上的咔咔一随便一粘那种了。你看这个玻璃面。这光洁度什么的都是手工粘上去的，
0: 而且就是每一个都不一样，
1: 是
0: 它这个就是有唯一性。
1: 对，
0: 我觉得甚至可以弄一个什么编号上去，
3: 是个好主意，
1: 是不是？
2: 限量版，
0: 是限量的，这是我对你唯一的爱。
3: 对，
0: 他是
2: 你看
0: number
5: 发挥作用，
0: 哎呀 number 多少多少号，哎、太好了，点子
6: 上管理。
1: 对，这需要你的加入，
7: 这以后需要加入文化传播，
0: 然后来带个收藏证书之类的。
1: 是，哎，这就更好了。
7: 哎呀，那这真是一个 good idea 了。我们以后会吸取这些经验吧。
2: 我觉得咱们技术上也得升点级。你看，像刚才我们讲产品的时候，如果来推个特写，是不是？哎，就更细节点，大家能更直观的看到一点。
1: 啊，我们也得升级。
0: 就在这个特写呢，
1: 就一直在。
0: 一直在那特写
1: 特写就行了，咱们都不用，
0: 一直可以特写呢。
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2: 跟着赛
7: 事
2: 去
7: 旅
2: 行，
1: 还可以哈。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大连的文创产品，它的设计啊，现在的一些就是比较流行的产品啊，还有设计的理念、成长的故事等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虎哥给介绍一下，
2: 是我们这个大连林深建路的主理人啊，刘小璐跟李思琪两位美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再回来。
8: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笑林，
2: 我是唐果，
3: 我是虎哥。哎，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抖音平台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笑貌微光在抖音那个微信平台说了，改版后啊，虎哥是第二次光临直播间，
2: 都给你数着记着呢。
0: 哎，还带俩美女来
2: 啊，不白来，都白来。
3: 上次我们那个第一天节目不说了吗？我就新版之后节目，我主要是跑外，我不跑外，我怎么带美女回来？
0: 主要是带美女来，就这样。
2: 哎，帅哥也行。
3: 帅哥等等吧，我是帅哥，就不用带带。
0: 反正就是啊，带嘉宾就成你的这个
3: 主要任务。
0: 入门的通
3: 知。这个
2: 在大学叫外联部。
3: 咱们那个之前不说了吗？咱们这个栏目改版之后是走出去，那我们是不是走出去了？
0: 去了，
3: 请进来。
0: 请进来。
3: 但是走出去的目的，一个是为了这个请进来，还有是我们可能后期会做这个在外边的这个连线。
0: 对、
3: 啊、
0: 咱们直接就在
3: 情况做一个互动。
0: 主要是现在咱们可能现在手里展示的还是有限的、咱们可以直接到线下店
3: 上
0: 去给大家
3: 上店里、
0: 哎挨个讲一讲，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
0: 这还得技术部门还得你去继续的开发和调研哈，
3: 我技术部门得配合一下。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此时此刻呢，两位美女嘉宾，一位是林深建筑的文创助理人刘小璐啊、还有另一位助理人李思琪，小璐和思琪啊。刚才聊到了这个设计的一些故事哈、那么那大家说这个产品呢，它需要不断的更新，
3: 对，
0: 不断的迭代，从技术上，从这个设计创意上，那么咱们这个创意从哪儿，灵感一般都从哪儿冒出来的？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同时也可以问问他俩，既然不是我们大连人，然后那找着咱们这个灵感，是不是也是因为爱呀、还是因为身边比方说也有大连人啊去这个请教呀或者怎么样，就是首先你们、比方说做我们大连的文创是因为什么，就谁给领进的门？
4: 肯定是热爱这个城市的，所以就是我们也想为这个城市做一些什么，所以本身也是艺术生，所以我们就是想发挥自己的长处吧。
2: 先说怎么爱上了这个城市，是因为某个人，还是因为？
4: 因为我喜欢吃海鲜，
2: 就因为这个，
3: 你看这多实在，
0: 不都告诉你都留下了吗？啊，
3: 灵感来源于找事儿，我跟你讲。
2: 我还因为说，比方说，因为比方说一些同学呀、一些室友啊，因为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哎，留在大连，然后因为、这个、
4: 就是单纯就是
2: 我就是因为
4: 我来大连上学，因为我在大连上学，我来大连上学就是因为我喜欢
2: 吃海
4: 鲜，而且我喜欢大海，
2: 那就能说得通了。那做出来的很多这个产品可能就是跟吃有关，
0: 那不就是
2: 是不是、
0: 但这不是吃的啊，人家这是单独的，
2: 这吃完了，这吃完了。那个思琪呢？
5: 啊。
2: 你是怎么就是热爱大连、
5: 我喜欢的人以前在大连，
2: 你看这就有故事性了。你知道说很多那个什么品牌，
0: 你关注的就是这个是吗？
2: 不是，咱很多品牌嘛，不是 Prada 呀什么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因为爱情嘛，然后就是哎呀什么降落伞嘛，我把命给你怎么样，然后最后一买什么这个品牌就想到说啊，这个人他愿意用生命去爱我。那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有故事性吗？那咱现在不讲品牌，不说社交价值、情绪价值，讲故事嘛，是不是
0: 品牌故事。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灵感怎么来。
0: 对，
4: 就是灵感还是来源于贝壳。就是大连就是特有的东西，它就是一些海产品呀、贝壳啊，就是这些是独特的海滨的符号。就是我们不只是借用大海这个符号，而是想把真实的海洋碎片去融入到产品当中，让每一件产品都看见海的印记。就一拿到手就能想到大连的碧海与风与海风，就是把大连的海洋文化传递出去。因为它不仅是有海螺，它还有海浪，而且它这种蓝色就是大海的蓝。
0: 就是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不断的得去让自己迸发出新的灵感，是不是？
4: 是的。
0: 因为现在那如果仅满足于现在的产品的话，可能从不同的消费者来讲，哎，我们每次看来大连看怎么有没有新品呢？有的时候我到一个城市去看有没有新品，因为以前呢可能都买过也都看过了，总想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不断的能有新的产品出现。
2: 对，
4: 是的，就是这款产品已经是我们更新以后的第四代或者第五代了。因为它从最开始的模具、颜色，到这些海螺，到这个原材料，就是不断的再去更新，所以现在呈现给大家，现在它现在已经是算是我们心目中，比如它是十分，在我心目中它已经达到九分了。
0: 说实话哈，
3: 趋近于完美了是吗？
0: 对，我是 从三亚刚回来不久，同样都是海滨城市什么的，有一些东西可能这个材质材料什么的可能选材都差不多，但是我真的今天看了咱这个文创之后，我觉得咱做的好，也许我看人家看的不全还是怎么，独自对大连的这种偏爱还是什么，但是我就今天看着，哎，真是眼前耳目一新的感觉。
2: 嗯，你看他两位的性格，嗯，就是很严谨，然后你没感觉吗？你就感觉着他俩，又很严谨，
0: 严谨，
2: 对，然后呢又很精致，就两个女生本身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俩做出来的东西应该是这样的。
0: 但是眼神当中时时迸发出灵气，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3: 哎，你俩是有一个是艺人，一个是爱人吗？
0: 有吗？
3: 都是爱人，
4: 爱的。
3: 都挺爱吗？
2: 我也是爱人，
3: 他一说他
2: 内向的意思
5: 啊，我不应该
2: 爱
5: 人
2: 是内向的意思，我也是爱人，
3: 你肯定是爱人，
4: 我是爱
3: 做设计，
5: 我是艺人，
2: 我是爱人，
0: 我有点都反应不过来，你们说的
2: 爱
0: 人是外，
2: 爱是内，
3: 印
0: 啊，这样的
2: 爱是内。
3: 哎，那你说你们就一个是营销，它偏商业一些，另外做设计，那有没有会设计理念跟商业会有冲突？那你们俩因为合作嘛，又是朋友，肯定中间会有一些分歧。
4: 他很喜欢我的东西，所以
2: 他在引战，他在引战。
4: 他很喜欢我的东西，就基本上我每出来的一个产品，他都会就
3: 是
5: 夸夸我，就是夸夸团。
4: 对，
3: 啊，这样哈，
0: 这两个人能合作到一起去，你要干什么？
3: 我八卦一下，
4: 我俩这方面没有矛盾。
5: 对，但是像虎哥说的，肯定是会有一些小分歧，但不是矛盾啊。就比如说小鹿做的产品，我们肯定都是每一个都是非常认可的。对，但是可能从店铺运营的角度会有一些销量的好与不好，因为每个作品都像小鹿的孩子一样，他会对每个孩子都特别偏爱，都认为自己的孩子肯定都是最好的。但是从可能更客观的一些数据来讲，有的时候会给小鹿一些反馈，让他再进行调整。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及时吸取一些顾客的建议啊，及时给予的一个反馈吧。但这些不是矛盾，都是一些合作过程中遇到就需要解决的一些
2: 共同面对的
5: 对面对的问题。然后也
3: 是需要干营销的口才多好，
5: 也是需要产品做得更好。
4: 就是主要是让我控制成本，
3: 上到关键了吧？
5: 对，
0: 就是好。那么刚才也说了，就是海滨城市也很多，那可能就是取材于什么就贝壳呀、螃蟹之类的，也有很多城市在做。那么怎么样？在这个同类型的这个城市的文创当中，又能体现出我们大连味儿呢？
5: 那我们主要可能是主打的像一个就地取材，比如说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款小螃蟹，我们做的一个小螃蟹的漂流瓶，包括这种螃蟹的摆件，就是我们每隔一个集中的一个时间吧，我们就会去海边收集这些小螃蟹，然后回来以后呢，就会进行一个风干的处理，做成标本，然后融入到产品中。像来大连的好多游客呢，他也都会去赶海，比如说

0: 然后做一个永久的保存，
1: 嗯，
0: 就有点像咱抓了海鲜或者什么的，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哈，就是真是个人量身定制的这种，
2: 对，
0: 是不是？
2: 然后也会根据这些相关的一些材料吧，就地取材的一些材料，我们也会做出一些产品的不断的迭代呀，然后一些创意的设计，嗯
1: 嗯嗯。刚说到这个成本，其实有一部分成本是大自然的馈赠，
2: 对。
0: 嗯，那你也有的你得从人家手里你得进，是不
1: 是？
0: 人家有好的，为什么给你？
1: 那现在我还挺想问的，说现在这个行业的，怎么说这个，就好像就讲这个创收这个地方怎么样？
3: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所以我们的创收我们也是有信心的。
0: 产品受欢迎了，自然就那个收益就上来了，
2: 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们对我们的产品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很多游客或者是领导来都会对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很给很高的评价。
1: 还会比方说和某些团体合作吗？
3: 会的，我们会给一些企业做伴手礼，或者是大人的一些其他的企业做定制。
0: 对，刚才我问小鹿了，基本上各大景点，都有他们的产品，
1: 那就好说了，
0: 都有，
1: 就
0: 是已经打开了市场销路了，受到了认可了，
1: 好，那接着来，虎哥再来问一个问题。
4: 哎，小朱，你看啊，如果说咱们这个把咱们大连这个文创啊，放到这个全国的一个范围里去比较，你觉得咱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段位，什么水平？
3: 就是很骄傲的说，就是游客来到大连，对我们大连文创就是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就是大连有很多很优秀的文创团队，不只是我们，大家都在很认真的在去为这个城市去做一些作品。就是店里会经常遇到就是对我们产品就是夸奖的游客，就是每每听到我们都很自豪。
0: 就是刚才说这一点，大家可能都是同行，但同时呢我们也要互相促进啊，互相取长补短，然后最终的目的是把咱大连的文创市场在全国能够打得响，叫得出名，是不是这种感觉哈？
1: 好，那说完了本地，我们也说说外地吧。我相信你们俩也经常去旅游，看到外地的一些伴手礼，也可能会想，哎呀，
0: 人家旅游是工作，必须得去，
1: 对，去借鉴一下会怎么样？好，那外地的哪些作品，然后说哪些伴手礼，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想借鉴一下那种？
3: 就是我们每一道旅游旺季结束以后，我们就会给自己放个假，因为现在每天的工作状态就是超负荷一样，所以就是出去看一看也是给我们放个假，就是去其他城市看到一些就是IP 一些城市 IP 会保护得很好，就是我们接下来也会考虑这些城市 IP 方面的一些东西，
1: 对，
3: 比如梭鱼湾呀，或者是大连的灯塔呀，电车这方面，我们会融入的更多一些。
0: 大连广播不能做做吗？
4: 可以，跟我们 FM 那个这个105.7体育广播做个联名，
0: 咱们广播也、也做一做，是吧？
4: 对，
3: 没有问题，
2: 做个广播电台的一个标志性的这种建筑，
4: 可以
2: 融入到我们的作品中。
4: 可以啊，就是我们大楼，然后包括大连足球和体育广播这份沉淀啊。就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考虑考虑
0: 联名做一些活动，
4: 正好今年旺季忙完了，二位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纳入明年的这个设计？
1: 对，我们之前一做就是台历，一做就是台历，好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粉丝给，然后其实台历大家也很喜欢。
4: 再把咱主持人脸就放冰箱贴，能不能知晓了？
0: 叫你那么一说，什么脸放冰箱？你能不能说的高大上一点？
4: 肖像、
0: 形象 IP 什么的
4: 啊？
0: 对对，
1: 那我们还需要卖一个肖像权。肖像权，你知道？
0: 但是说实话，我们真的也是在咱们广播俱乐部上次请达明过来做节目，也说也是要研发一些广播系列的一些产品，文创包括 IP 什么的，也正在做这个想法，是不是？所以不排除有合作的可能，
4: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就像他刚刚说的一些 IP， 比方说南山有什么啊？比方说他们不是青岛弄些什么啤酒瓶，那南山是不是也可以有啤酒瓶、咖啡瓶呢？不是上南山日咖夜酒去吗？那些，然后比方说像旅顺，有什么就是各个 IP
0: 灯塔，
1: 对，我总觉得也是一件很细致的事情。
0: 也有吧，这种那个大连的景点系列应该也
3: 都
0: 有，
3: 还有美食系列，比如樱桃啊，就樱桃季我们就会出一些樱桃。
0: 我那天看有樱桃像胸针似的那样的，是不是特别好看？
5: 发圈，
2: 对，我们会做一些樱桃的饰品，包括樱桃的这种粘土的冰箱贴，我们都会去做。而且像小鹿说的美食系列呀，海参、海胆，然后鱿鱼串，虾爬子串这些，我们都会去做，然后做成这样的一些相关产品，然后做起来就是特别的逼真好看吧，特别很
0: 对，所以今天带来的只是一部分。

0: 对，
1: 可能只是基于海洋文化这个贝壳啊这个系列哈，小螃蟹这系列。刚才说那个是不是有些也可以做靠枕，什么什么大海参的什么的，一把是不是也可以做靠枕？
2: 这个更是一个好主意，
1: 按摩棒，你是多这个什么，是不是？
3: 对。然后我现在又有一个小小的担忧，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比方说是我们研发的，但是会不会申请专利？那比方说我们没有做到这一步的话，没有这个很好的法务去跟着的话，那么其他的地方用了我们研发的这个，或者说他稍加改造。那岂不是哎，他们事半功倍了，然后我们这边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研发这个地方。
0: 是的，就是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就出现以后就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产品很受欢迎，
3: 是
0: 所以我们也更推动了我们不断的去更新去进步。
1: 那人多大气，
3: 就没说我们法务部告来告去
1: 的，你抄我的但永远不能超越我我在不断的完善自己。
0: 是的，就是我们商标已经注册了，然后我们的版权手里边将近有了30-40份版权证书吧，这种就是起到了保护我们自己的作用，但是真的要就是去维权呀，这种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就是做好我们自己。
1: 其实有些东西你看它是差不多，
3: 对，
1: 但是你要看做工啊，看它的巧妙的设计什么的，还是有区别的，咱说
3: 是
1: 不是？
3: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有没有什么一样的想法设计，有什么大招啊？
3: 昨天
1: 有没有
3: 今天明天现在开始想明天
1: 想研发的，刚才也说了一些，其实也可以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4: 对对，因为我们现在是9月中旬嘛，我们肯定是近期都在备战这个11旅游这个旺季，我们是想等11过了之后呢，我们肯定是要总结一下每个产品的销量，然后再今年的年底和明年的年初会做一些新品的研发，比如说像刚才虎哥也提到了，我们本来就是有打算做一些梭鱼湾，哎，包括大连这个足球文化、足球体育这些相关的，这个产品。像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毛伟杰和吕卓义，然后也经常对真球迷，然后也经常去那个梭鱼湾赛场去看球。对，所以的话，我们也是想抓住这波足球的热度，包括体育文化这波热度。然后更好的为大连明年的这个文化市场吧，体育文化也好，还是文化那个文创文化也好，去做一个更好的推进。
3: 哎，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你比方说，你看，比方说是什么俱乐部也好，主动找到你们，然后去研发的话，可能这方面没有什么版权呀、啊、什么。比方说是咱们先做的，然后做这个商业的东西，那我们需要给俱乐部或者说给足球场一些什么？这叫什么专利啊，还是叫什么？
4: 这个肯定都得是需要一个沟通的。因为本身现在英博的运营它就是一个俱乐部在运营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形式。你要是想去取得这些球员的这种像刚才
1: 肖像权
4: 或者 IP 版权肯定是很难的。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要是想做这个周边的，肯定会去跟俱乐部去沟通。但是这个难度可能目前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些高的。但是我们会考虑做一些相对来说，包括梭鱼湾啊这些使用权是没有什么其他版权要求的，
1: 含足球元素，
4: 对，含足球元素的，对对。
1: 因为现在东北超也很火，
4: 很火，
1: 我们就写东北超什么什么的，其实也是可以的，
4: 对对对。
1: 啊，东北超衍生产品可能也得取得一定的那个
4: 授权，
1: 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3: 是
4: 对，
1: 就像
4: 我们也尊重版权嘛，
1: 对，就像我们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什么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是因为赛事和旅游这一块现在结合的特别的紧密，是不是？
4: 对，
3: 好，
1: 未来还有哪些？我看入迷了。你那前面摆着几个，你就自己摆着看哈，
3: 展示，
1: 好，
3: 给大家展示。
1: 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虎？
5: 对，那大家对咱们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期待啊？就是未来希望咱们这个作品，或包括这个品牌，
1: 或者这个行业，其实你们研究的肯定更多一些，不但是某种产品了，
0: 就是林深建路已经推广到其他的沿海城市，也逐渐走出国门，就是新加坡、朝鲜，就已经有过深度的合作。就是我们最大的成长不是销售范围的变大，而是更多上的是认知上的改变。就最开始我们只想做大连的海洋文创，服务来到大连的游客，但是当产品走出辽宁，走向省外境外市场以后，就是我们才发现我们卖的不仅仅是一款冰箱贴，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是需要贴合本地游客的喜好。现在要面对就是不同地域的游客，我们需要就是兼顾不同地区的审美，对工艺故事就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好，这是着眼于就是咱大连本地的文创。我又特别想问，现在是不是在国内的其他城市咱们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0: 或什么的，有没有可能就他们邀约咱们给他们的城市做一些形象的这种文创的设计或者什么产品的研发？
1: 嗯，有，就是其他的沿海城市，比如厦门呀、山东呀，这些我们都有，就是有客户在跟我们去定制一些他们的IP 形象的就是产品。
0: 嗯，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企业的发展哈，从企业的发展角度来讲，咱们当然希望大连你们就先紧着咱们大连做好，但是从企业的发展来讲，肯定是要放眼更多的更广阔的领域去的，
2: 是不是？
3: 走出去引进来，
0: 又回到这句话了是吧？
3: 人走出去把钱引进来。
4: 强调一下咱们节目的 slogan 是什么啊？
0: 咱们节目 slogan 是什么？跟着赛事去旅行，
4: 对，
0: 然后用脚步
4: 走出去，去
0: 用脚步串联一次，
4: 脚步就是我脚步。
0: 嗯嗯，今天跟着小鹿和这个思琪聊天，都感觉特别的开心哈。两个性格，那你说你刚才说什么一人挨人的？那简单来讲，你们生活当中的你是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你们俩各自觉得？
1: 我是比较较真儿的一个人，就这个产品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是不会让它进入市场的。
0: 那有的时候有没有人自己说，哎，行了行了，
3: 差不多行了，
0: 现在市场供不应求，就货
2: 供不
0: 上了，
2: 经常经常
0: 是吧？完了他自己说服不了自己，不行，
2: 对，
0: 这个不行。
2: 经常可能会我会有催促他的时候啊，但是那因为本身这种定制的产品，手工的产品，它就是会慢嘛，时间周期会比较长，但是经常会有这些产品啊就供不应求的情况，我就会经常催促小鹿，但是因为他对这个产品要求特别严格，所以经常就是我在后面催，他在前面图，
3: 这很互补。
0: 是，那你的性格相对要急一些吗？
2: 相对吧，算是，
3: 但是跟市场走。市场急他就不得不急
2: 啊，对对，
3: 这个事儿马上就要落了，这事儿要定了，你就赶紧出方案了，这个急，
2: 因为我是属于执行力比较强的这种人，所以我就希望提前都做好规划，然后有充足的库存啊，以应对这个市场的变化，但是有些东西也不是着急就能达到的，我们肯定是最重要的还是把这个产品做好。
0: 那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就是说糖果就喜欢听故事，刚才谁恒月装饰说了，糖果就喜欢听故事，
3: 情感故事，
0: 创作故事也行，是不是？可以找情感故事。其实，在创作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那你们可能司空见惯，觉得什么，但在大家听起来，哎，挺有意思的这个小故事哈。不管你是在设计的理念的过程当中，突然哎有这么个设计灵感，还是制作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跟自己较劲那个过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有的，就是比如创作都有瓶颈期，就这个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每年我们都要定期的，就是硬性的标准，我们要出新品，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做不出来，这个时候就给自己放个假，比如去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这个时候你就想，再比如就是我们去购买一些原材料的时候，这个东西阴差阳错的买错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出一些就是新奇的小东西，这个时候就会特别开心，因为它是意外而来的，
3: 你看这买错特别开心，
0: 这就是人的心理的适当的调节，说买错了那就这就是缘分，
3: 就地取材，
0: 我就应该就是要有这个，
1: 一直的要去想，可能还想不出来，就一个很偶然，就是一个东西，它就给你触发了你这个点，
0: 就是
2: 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
0: 对，
2: 可能做的
3: 是心态，
0: 就是随缘。
4: 哎，你说你们做文创产品这么多年，有没有因为是产品受到这个，比如说顾客的认可，从而因为产品结缘跟你们成为朋友？然后
1: 有很多就是慕名而来的，然后最后就是每一年的企业伴手礼都从我们这儿定制
0: 哈，
1: 就是连续四五年了，特别信任。
0: 就特别认可，有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到一个地方去，哎，觉得挺合适的，咱们加个微信，可能一直在保持着联系，你有没有新款的产品什么的，有什么好东西给我寄过来，这样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就是产品的复购率也很高，
0: 满满的自信，
2: 满满的自信。
3: 看看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们也请两位哈，给大家推荐一两件，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在你们俩手上还是在我们手上哈，就是面对着我们的镜头给大家推荐一两件吧，
0: 讲一讲吧，
3: 最能代表自己创作理念的产品，
0: 就目前手头上有的，可能有一些还没带来呢，
3: 对，或者说最有大连味儿的产品是哪些？
2: 那就是目前我手里的这款贝壳冰箱贴吧，然后这款冰箱贴呢，因为都是小鹿手工原创的一款冰箱贴，它是选取了天然的海螺贝壳，封存在通透的环氧树脂里面，蓝色的基调呢，整个复刻了一个大海， 就是大连的海嘛，以及散落的这些真实贝壳以及珍珠，并且加入了一些大连地标的一个字样，并且手工的那个魅力呢，就在于没有完全。

0: 一模一样的两件作品，
1: 嗯，
0: 这样一份好的产品呢，既可以既是一份认可，也是我们做文创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吧。
1: 嗯，
0: 对于大连的这个城市文创的名片，它不等同于一件普通的旅游小商品，它是既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带走，可以分享出去的一个城市缩影。这样的话，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大连的山海，听得见大连的故事，并承载这座城市的气质与情怀。
1: 嗯。
2: 嗯，
1: 小鹿有没有手里那个也差不多是同款的，是不是？
3: 嗯，对，差不多
1: 同样的设计，
3: 只不过这个海星会转动，
1: 啊，
3: 就是更加了一些趣味性，
1: 啊，
3: 孩子比较喜欢。
1: 对，
3: 嗯，
1: 那海星会转动，我这个小卯是个船卯这块，这也是会转动的。
3: 对，
1: 小孩可能就觉得这个特别可爱。
0: 对，
1: 啊，
4: 我这个比较稳当，
1: 对，符合你的性格，你稳当，
0: 沉稳。
1: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该结束了，
4: 嗯，
1: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大连文创的这些故事哈。
4: 对，
1: 嗯，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咱们的线下店再去看一看，
5: 是
1: 不是，
5: 啊，下一步主要的工作任务还是与我们这个体育广播深度合作，
0: 研发打造 IP，
5: 嗯，对，
1: 嗯，也希望有了新的产品也可以实时来到节目当中咱们再做交流，
5: 啊，
1: 好吗？
5: 是是是，
1: 好的，谢谢
6: 你们，很开心，
1: 嗯，谢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再会吧，
1: 嗯，
3: 拜拜，
1: 再见。
7: 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城，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转多云，晚间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6到24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3度，普兰店区14到24度，瓦房店市14到22度，庄河市12到22度，长海县17到22度。明天的早间到后天早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5: 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了。
6: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是体育广播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去旅行系列节目其中之一。欢迎大家支持我们这个去旅行系列，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旅行社的大咖们啊，老板们有机会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三档节目，我们可以一起好好合作，把旅游这件事做得更好更极致。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一起互动起来。永远不变的话题呢，就是你最近是最希望哪位歌手开演唱会呢？你最想去看哪个演唱会，哪个歌手的演唱会，或者是你希望哪几个歌手合在一起搞一个拼盘演唱会，也让自己能够去好好的感受一下。那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印象相对来说比较深刻的就是今年有幸看了一下张韶涵的演唱会。我真的没有想到演唱会可以发展到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不单单可以在舞台上有大型的装置，还可以有花车巡游，哇，真的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所以尽管啊，这演唱会开始之前还会害怕会下雨，自己淋了一场雨怎么办，没有想到那一天晚上又凉快风又大，然后呢又没有下雨，简直是太爽的看了一场淋漓尽致让自己大开眼界的演唱会了。那我相信那天在大连去看了张韶涵演唱会的朋友跟我一样应该感受差不多，确实是觉得演唱会的发展是越来越强了。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在看演唱会的这个路程当中，我算是看过那种只上台唱歌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呢，没有大屏

0: 甚至都没有大屏。我看过那样的演唱会，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去看过一次小虎队在大连的演唱会。那个时候还是在咱们大连人都非常熟悉的，这老大连人都知道的那个大馆，现在那个大馆已经没了，拆了是吧，就是在大连博物馆对面的原先的那个旧址的那个位置，现在已经没有，完全没有了，已经拆掉了。就在那里边连个大屏都没有，但是它是四面看台，观众是围着坐了一圈。好在我当时的票就比较接近一些，在第七第九排的那个样子好像是啊，然后就离得比较近，所以相对来说还看得比较清楚。而且后来他们演唱到后面三只小虎然后下了舞台，还到这个看台上，因为我坐的那个位置呢正好是主看台的位置，前面几排做了一些领导，然后他们上台去感谢赞助单位，感谢领导，然后我就看得更近了，我觉得哇好过瘾。但那个演唱会真是连个大屏都没有，只是生生的听他们唱，听他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然后说话，有一些感言什么的。我从看那样的演唱会一直到现在，今年我看到张韶涵的演唱会，我真是觉得演唱会的这种发展规模，我的天哪，不容小觑。而且呢在我稍后给大家做介绍的时候，我也了解到我还没有看过的那些类型，比如说有些演唱会上面有全息投影，哇，这是我没有见过的，可能我也是有点孤陋寡闻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演唱会的发展真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让人眼前发亮了。好，不要忘记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一起互动起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最想看的是哪一场演唱会，谁的演唱会，是或者是谁和谁或者再加谁一起合在一起的拼盘演唱会，你想看一场什么样的演唱会呢？跟我互动起来。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出的是哪一场演唱会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周华健2026少年奇幻之旅 3.0 巡回演唱会的西安站。已经官宣了，而且呢已经开始抢票了。他的演出时间呢是在10月24号晚上的7点钟，那是一个周六，演出的地点呢是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票价呢从499到1199。唱过千山万水，归来仍是少年。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巡演，10月24日西安站。听了几天节目，我相信如果这几天都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我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不变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安排，就是每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一定是会为大家安排这个歌手的现场演唱的 live 版。今天安排一首超长的9分多钟的，就是少年奇幻之旅 3.0 的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高潮全记录，9分钟能够听到哪些周华健好听的歌呢？当然了，今天还安排了几首其他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少年，比如说难念的经，比如说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还有爱相随，忘忧草，有故事的人。那如果你喜欢周华健，我给大家安排的今天这几首歌，你也不妨可以在节目当中点歌啊，把歌送给谁，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好了，先来先听这首超长的9分21秒的北京场高潮全记录，一起来听歌。
1: 今天看完以后觉得这场还真不错呢，不用告诉前面三场的朋友好吗？少年奇幻之旅正式起航。

哇，这个9分钟超长的北京场全高潮的 live 版，真的是听得我眼睛又湿了。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对于看过周华健现场演唱的机会，在我的人生当中，有2次。第一次呢是在。差不多也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吧。哎呦，这做这档节目之后，我这一回忆起来，我发现，好像我听演唱会的年纪真的是从十几岁就开始了，算是早的吧。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恒隆广场，还是老体育场的时候，周华健就在那儿有一场演唱会，然后呢，也是我有幸得到了演唱会的门票，但是我那张票座位极差，是在看台的，就面对舞台最左上角。那我们都知道老体育场的那个看台呢，它属于是东南啊不对南北两片儿，对吧？南北两片儿，就是老大年人都知道，南北两片儿，它不是一个环场。啊，它是南北两片的。然后呢，周华健当时的这个演唱会的舞台，它是搭在南看台那一面，那我是在北看台，就是有主席台这一面，

有棚的那一面最左上角最角落的那一个位置。然后当时好在他那个没有说坐得特别满，因此他上台了之后就让所有的朋友都坐到中间来，他还说坐在角落里的朋友到中间来，然后来我们大家都聚到一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过去了，那个时候我相信在体育场旁边就是教师大厦住的那几栋楼的朋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在那儿看任何一场演唱会。我记得刘德华还在那儿搞过演唱会，尽管拉了很大的大幕，但是人家在顶楼的人也都能够趴着窗就能够看得到。然后我往中间坐到中间去了，坐到中间去，我觉得那场演唱会唱了什么，我现在可能记不太清了。整场下来有什么一个什么流程、什么过程，我也记不太清了。我唯一记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他当时很兴奋，从看台的后面就往舞台下面跳，一跳把舞台给踩穿了，一只脚踩到了舞台下面，好像小腿皮肤还有点拉伤，有点受伤了。他当时还挺生气的，就这样的，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再就是后来我这个长大了，然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跟我的爱人一起和爱人的朋友，我们一起去看了纵贯线的演唱会，当时是在理工大学的体育场，你就是觉得哇。好难得这么热门的演就是歌者，四位歌者能够在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开演唱会。他们那一年好像巡回演出就是要走高校的这个路线，所以说能够在理工大学的体育场看了一场纵贯线的演唱会。然后我当时是记得在后面也是离看台很远站着看完了全场，也很嗨也很嗨。所以对于周华健，那他真的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就陪伴我成长，一路可以算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这样的人。所以出道这么多年，对于周华健来说，他真是唱过无数的大型演唱会，我估计他自己个人可能也数不清了吧。许多时候在万人大合唱之中结束了演出，包括我们刚才在听9分钟的那个北京全纪录高潮场的时候，你就会能够感觉到那么多首歌都是大家熟悉的，没有一首歌你不跟着能哼唱几句的。然后还听到了好几首歌大家都万人大合唱，所以他跟着满坑满谷的观众挥手，眼前虽然很难看清楚每张脸，但是对于周华健来说，他真的是唱成了国民歌王。好了，接着来听歌，马上带出下一首歌了，来自于周华健的《少年》，也是他演唱会的主题《少年的奇幻之旅》的《少年》，一起来听歌。

音乐这条路上，周华健不停地飞飞飞飞飞，总是努力地满足许多人，唱成了国民歌王，完成了各种各样的期许。他想带着几位合作多年的音乐伙伴唱他最想唱的歌，故事里呢会有华健少年时最爱的一些歌，有他一贯幽默欢愉的谈吐，有关于专辑里那些坚持与韧性的奇幻旅程。所以说，如果在八月份大连站你没有看上，可是演了三场的大连站，不妨你也可以去西安感受一下，因为西安站你真的是可以一边听演唱会，然后再给自己几天的时间在西安好好的玩一玩，对吗？好，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一些朋友来留言。那我的老听众电林说了，周华健的演唱会，这不是到我的舒适区了吗？在大连8月14到8月16，我是三场全看了，他真的是太赞了，能够看一个歌手的演唱会连看三场，这也是我自己个人无法想象的一件事儿。说句实在话，在这三场当中，其中有一场我是获得了一张票，但是只有一张。那我印象当中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和我的爱人，我们两个人一起和老孙大哥一起去演唱会，去看这个演唱会。老孙大哥说，我这只有一张票，你在里边看，我这个在车里边，在这个体育场外面听。啊、哦！我当他说完了，我就好心酸。我说那我也不进去了，这张票送朋友吧。只有一张票，你说这个票多难买？但是店里你竟然能买到三张，我也真是太佩服你了。那没有办法，我就把这张票送给朋友了。然后我和这个我爱人就没有去看演唱会，所以就遗憾的错过了。但是这让我又想起了我的体育中心的另外一位同事啊，然后他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爱追演唱会的，每年都会选择几场，不知道周华健的演唱会他能不能够选择去追一场西安站，然后到西安去玩一玩呢。好，接着是下来呢，我们又继续来听歌了。马上要带出的这首歌《难念的经》，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来自于周华健。好了，一起来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继续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巡回演唱会的西安站。同时呢，我们要在下半段一起来了解一下西安有什么旅游的亮点了。那要说到它旅游的亮点真的是太多了。西安我是去过的，我推荐大家，如果你要住民宿的话呢，一定要住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附近。为什么呢？

因为我上一次去西安的时候，我就住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后面的那个高层里，有一家民宿，民宿非常好，里面两个房间，然后我和我朋友两个人住得很舒服，客厅又大，然后吃饭的地方又好，就是饭厅也大，客厅也大，然后这个客厅里边还有特别大的投影啊，总之住的是蛮舒服，然后上下都有电梯嘛。下了楼之后呢，就是西安电影制片厂，而且在我们小区的门口，就我住的那个民宿的小区的门口，就有机场大巴其中一站，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不管去机场还是坐地铁，坐地铁大概要走个5-6分钟的路，去哪儿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尽管西安的地铁就那么几条线啊，因为西安的地下太多文物了，挖地铁一挖挖好几年啊，挖一挖又挖到文物了，挖一挖又挖到不知道谁的这个陵墓了，所以说它地铁的跟进还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但是我住的那个地方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第一次去西安就住对了地方。我以后在节目当中再介绍去西安旅游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推荐大家一定要住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附近，去哪儿都方便，离大唐不夜城走路也就10几分钟，你愿意走的话走10几分钟20分钟可能就到了。而且呢，西安电影制片厂绝对是一个被很多去旅游的朋友忽视掉的一个非常小众又很好的一个景点。我也是，我如果不是住在那个民宿，真的不会和我的朋友下楼啊，有一天也没啥事儿啊，那去那儿溜达溜达吧，结果大为震撼。西安电影制片厂里边大摄影棚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电影海报展，然后里边还有因为当时是大话西游，就是周星驰大话西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一起联合拍制的嘛，设置的，然后就在西安电影制片厂里边有一个大话西游的一个怎么说，算是一个装置吧，啊，算是一个就是探险类的一个这么一个情景再现吧，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同时会让你自己个人有沉浸的那种感觉。票价就30块钱，进去走一圈，然后能看到很多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什么的，而且里边可以参观各种各样拍摄电影的地方。而且西安电影制片厂在放影片放碟片的地方，放胶片的地方，那胶片不都是放在一个铁盒圆形的铁盒子里吗？放在就是放胶片的那个仓库，它做成了玻璃栈道，就是你走在玻璃栈道上，你的周围有高高的架子，上面放的全是一卷一卷的，下面脚底下也是一卷一卷的，全是那些电影的胶片，在那儿拍照也非常非常的出片。就总之西安电影制片厂给我的印象留下的非常非常深刻，所以如果有朋友们再去西安旅游的时候，不要错过那个地方。好，有一些朋友说，那去西安旅游的话，首先不能错过的就是兵马俑，但是兵马俑你要会玩，你要会参观，你才能把它看明白，而且还能够看的让自己不会被游客埋没，因为那确实是一个热门景点。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参观兵马俑的地方有好多啊，你要注意不要被一些无良的商贩给或者无良的司机给带到假兵马俑参观的地方去了。而且告诉大家，假兵马俑参观的那个地方，那个门脸做的比真的兵马俑，就是陵墓，秦始皇陵墓啊，兵马俑博物馆啊，参观的那个地方门脸做的都恢宏，千万不要被骗了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要去真的兵马俑参观的地方。好，我为什么说要让大家注意去兵马俑的时候看兵马俑，一定要注意，不要要注意顺序啊，时间顺序。如果你一大早上先去到秦始皇陵的话，你就要注意，很有可能和很多游客一起去打卡了啊，不要啊，有好多人群在那儿啊，你就会被埋没在里边了。上午先去骊山园，为什么？上午就是一个反向路线，上午去骊山园，下午再去看兵马俑。这样的话呢，你早上9点半到，几乎在骊山园是包场的。为什么先来这儿？上午的旅行团全部都涌向兵马俑，这边人少到可以慢慢的听讲解，体验感是满分的。你到了。

里边包含了秦始皇陵博物馆的门票，有很多人是光去看了兵马俑博物馆，然后他就把骊山园错过了。哎呦，那我真是，因为90%的人都错过漏掉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你参观顺序的问题，一大早上跟着一群人像蜂拥的人群一起涌到了兵马俑博物馆之后，你就是逛一圈，看完一圈兵马俑之后，你就会觉得啊好累。然后我看完一号坑，再看二号坑，再看三号坑，再看四号坑，看完之后哦好累。然后你可能就错过了那个骊山园，整个门票120块钱，你可能其中有至少50块钱是就是打水漂了，扔掉了。那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骊山园，一早上反向参观，先去骊山园，然后下午1:30，中午然后简单吃一点，你自己带一点也行，或者在周围呢简单吃一点，可以选择那个，怎么说，就是去西安好像必须要吃那个什么6大碗还是8大碗的那个还蛮好吃啊。服务员一上来之后，一盘子里边是6个碗还是8个碗我忘记了，然后每一碗当中的味道都不太一样，随便添。米饭也随便添，不管哪个碗你吃没了，你都可以再问服务员要，随便往里面添。因为我印象当中我就吃了这么一餐，而且吃饭的那个地儿环境还蛮好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像园林式的那种饭店，哦，吃的还蛮好，随便添，然后直到你吃饱了为止。碗都不大，都很小的碗，就是8小碗还是6小碗啊，大家去过的朋友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提醒我一下。好，这就是看这个兵马俑真正的，相对来说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不会跟着人群走的这么一个路线。这个路线会让大家看得很舒服，因为你到下午，你说下午1:30，不会有游客吗？因为上午的大部队刚好就在撤退了，人流就明显的减少了，所以就1:30再进兵马俑博物馆的时候，你就会完美错峰。参观的顺序，先看一号坑，是最震撼的主力部队啊，这个时候拍全景的人很少，但是你能拍得到。二号坑，然后再看三号坑，是指挥部，感觉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然后再看三号坑，啊，跪射俑在这里，细节精美到令人发指啊。好了，这就是参观的顺序，一号、三号、二号。我当时去西安的时候，我当时报了一个冰弹团，说到冰弹，大家伙都对他很熟悉，因为冰弹确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导游，也简直都出名了，都成西安旅游的一个标志性的代表性的人物，还是推荐人哈。如果大家有幸能够抢到冰弹团的话，跟着他去看兵马俑真是太有意思了，他解说又有趣又风趣又幽默，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然后还有很多丰富的知识点在里边。他曾经学过曲艺嘛，所以说他解说的那个风格就是有点像单口相声似的，跟大家互动，有各种提问，然后给大家讲解这个兵马俑的这个一些如何产生出来，如何制作出来，然后呢哪一个是特别的俑，会指给你单独去看那个特别的，然后哪一个是至今为止还带着颜色的，还就指给你看，让你去看那一个。所以但跟着他的解说，游览这个冰弹，就是冰弹解说游览兵马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希望大家也都能选择一下，抢一下他的解说团队哈。好，稍微休息一下，分享一首来自于周华健好听的歌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啊？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一起听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继续给大家推荐周华健的演唱会 3.0 是少年的奇幻之旅，在西安的那一站将要在十月份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嗯，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跟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跟西安有关的一些旅游的信息。刚才说了兵马俑怎么看是最方便的，让你不会顺着人流在淹没在人群当中拍不到好看的全景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哎呀，陕历博真的别的没啥可说，就是抢票太难。在说陕历博之前呢，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上次去西安的一个小贴士，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华清池这个地方千万不要错过。有很多人去西安旅游的时候，华清池这个位置它是不去的，他会觉得哎呀，就是这杨贵妃洗澡的地方嘛，有什么可看的。我跟大家说，在华清池的山顶上有一个演出叫西安事变，希望大家不要错过，票价并不贵，80多块钱一张。这个演出太震撼了，你能够非常清晰的沉浸式的，就是从你入场开始你就沉浸式的在这个演出氛围当中了。你入场的时候你会和很多演员一起入场，你就是那一个在人群当中游行呐喊不要这个内战要和平，然后你演员们会这个带动你，跟你就是带动着你一起去呐喊喊这个口号，不要内战要和平，然后人群你就跟着演员的人群和其他的有一点点懵的观众，然后你就跟他们一起就入场了。进到场中间之后呢，人群当中出来几个大兵朝天上啪啪响枪，然后说你们干什么怎样怎样，然后演员就会从你的中间出来了，就你会很沉浸式的进入到这个演出的场地里边，然后观众席一点点从地底下升出来，然后你回到座位上，舞台上就开始演了。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真的飞机从后台哗出来了，然后那个会有风，那飞机的螺旋桨旋转起来的时候有很强的风会吹到你的脸上，就整个舞台的声光电哇真的是太让人震撼了。这个演出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票很便宜，86块钱，我印象当中是80多块钱，现在涨没涨价我不知道啊。就所以说大家伙不要错过华清池这个景点，然后参观完华清池之后听导游们给大家介绍华清池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过往，然后在那个温泉水里边泡泡脚，或者在小鱼池里边让小鱼摇摇你的脚，然后看准时间到半山腰去看西安事变这个演出，太赞了。我上一次去西安唯一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去浐灞，浐灞离西安市内呢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想要去浐灞去看那个驼铃传奇那个演出，但是没看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比较遗憾。没有关系，我把这个遗憾留到下一次去西安旅游，因为西安可以玩的地方真是太多了。好，继续来说陕历博。陕历博免费，因为它是国家级博物馆啊，政府的博物馆，它不收老百姓的钱，但是周一是闭馆，免费的，不免票。啥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预约，因为去陕历博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山人海啊，所以说预约是第一步。相对来说，它也算是国内几个比较难预约的博物馆，真的很难预约，预约是关键的一步。预约渠道呢，唯一的官方渠道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放票的时间提前5天，在下午的5点钟准时放票，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想要周天去看，那你就要提前5天，那就是得在周二下午的5点钟啊，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嘛，这不正好是5天嘛，你就要在周二的下午5点钟准时定着闹钟
噔噔噔闹钟好了之后你赶紧进去把票给抢到。提前在公众号里你要填好所有同行人的常用参观人的这个信息。5点钟放票的时候，如果显示票已经售罄，你千万不要放弃啊，来回的刷新，来回的刷新，刷新页面就会有少量的回流票会出现，很多人都是靠刷新抢到的。如果预约的按钮是灰色的，说明还在进行一个处理请求，你不要那个放弃啊，反复的刷新，反复的刷新，直到它变成红色，就可以直接开始预约了。好，预约的地方再次提醒大家，陕西历史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好，那游览的路线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怎样很高效又能够完全把这个镇馆之宝领略到眼底呢？博物馆非常大，选对路线能省一半的力气。推荐逆行，你看，好多好多地方的就是推荐都是让大家反向选择，对吧？反向去参观，就是逆行。避开大部分从史前就开始逛的旅游团，推荐的路线啊，省时又很高效，就是先去到一楼的第四展厅，你不要从史前的那个厅开始看，一楼的第四展厅是大唐遗宝展，一进门左手边就是精华，那里边集中了何家村窑藏出土的顶级的金银器，人相对比较少，你可以静静的欣赏，可以给文物拍一个照片，不要打闪光灯哦，给他们拍照片的时候可以不用

带上人群，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还在史前那个馆开始参观呢。好，然后马上二楼的第三展厅盛唐气象去看那个珍宝，上二楼感受盛唐的恢宏气象，然后马上二楼的二展厅大汉雄风看汉代的文物，最后再返回到一楼看第一展厅史前至秦汉。这个时候人群可能已经走到二楼去了，但是你又回来去看史前的时候啊，几乎也就没有什么人了。这是一个非常不错高效又省时的一个看陕历博的非常好的一个路线了。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不要走开，稍后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稍后见。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
0: 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你快接吧。
2: 这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5: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呢？
5: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5: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0: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
5: 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5: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我们有邻居。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嗯，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嗯，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

0: 这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1: 哈巴，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0: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1: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牧旗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牧旗工作过，您对乌兰牧旗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牧旗已经过时了。
0: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牧旗，我认为更受欢迎。
1: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牧旗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1至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牧旗，每支乌兰牧旗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1: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牧旗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经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也没定啊，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穆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苏米亚。
0: 你好啊，苏米亚。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苏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六十

0: 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旗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旗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新苏琪乌兰牧旗的高光时刻啊！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书记好，
7: 书记好，
8: 书记好，
7: 书记
8: 好，
4: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回信了。
9: 好，
10: 今天咱们回信了。哎呀，
2: 看回信了，习总书记给咱们回信了，信不敢相信。
4: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1: 太好了，
12: 你好。
4: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里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起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哎，姐，您看谁来了？乌鸡马德吉，三百奴。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了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
1: 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哎呦，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2: 哎，奶奶，三班奴。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哎，姐，帕奇娘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0: 哎，奶奶，
1: 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哎，姐，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齐。
0: 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嗯，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 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骑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
0: 奔驰、宝马，嗯，你说呢，姐？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0: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0: 哎呦。 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剪牛粪、剪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嗯，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笑>
0: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 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勺还不退呀！
0: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好。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4: 哎呀，糟了！这是走到哪儿了？有人吗？

0: 本来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哦，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嗨，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亚，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穆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了。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0: 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克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娥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克基。
3: 德克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4: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木齐了。
1: 德克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4: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木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5: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4: 好，好啊。
2: 哎，这个我帮你起
6: 来吧，回来帮我抬。
7: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大家抓紧时间，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4: 这就走啊，你们！
5: 哎哎，德克基大叔，您先走，我们自己搬吧。
4: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儿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5: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太多了，
5: 太多了，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0: 再见，
11: 再回来。
10: 再见，
11: 再见。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5: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2: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索米亚，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木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木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木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好，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黑呀，拜。
5: 齐齐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7: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啊？
0: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0: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0: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随时可能发生塌方，所以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安全。
8: 张队长，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8: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0: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8: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9: 上来了。哎，
10: 上来了，
9: 上来了，
10: 上来了，
9: 上来了，
10: 慢点慢点慢点，
9: 上来了，
10: 慢点慢点。
11: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9: 来，
11: 底下也越来越窄，转不开身呢。
0: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11: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0: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1: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9: 顶住，
11: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9: 你把稳了，
11: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0: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9: 使劲，
0: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1: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9: 你把稳了。
12: 哎，慢点，
13: 慢点，慢点，
11: 慢点，慢点，
13: 慢点，慢点，慢点，
11: 哎，再发。
9: 哎，别着急，慢点，
14: 再来一下。
9: 哎，哎，绳子卡住了。哎，慢点，慢点，
13: 再慢点，再慢点，
9: 筐
13: 拉，
9: 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11: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9: 哎呀，糟了，塌方了！
11: 啊，快拉，快拉，快拉，快拉，上拉呀！
9: 快拉，
11: 快拉。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穆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咪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嗯，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嗯，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啊、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嗯，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哦，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嗯，巴图队长来了。
3: 巴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3: 欢迎欢迎啊。
4: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5: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5: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7: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4: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4: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曲的演出了。牧曲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曲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提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

0: 刮起了沙尘暴。
1: 去吃小牛犊吧！

0: 沙尘暴，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3: 孩子不见了。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嗯，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咦，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哎呀，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啊？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小白兔啊，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

0: 拿听诊器给我。
1: 哎呦，兔子医生，你看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0: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2: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0: 那就得打针了。
2: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0: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2: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3: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4: 额吉，脸盆呢？
5: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3: 你找脸盆干啥？
4: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5: 为啥呀？
4: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6: 这就叫立竿见影。
7: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牧骑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牧骑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骑精神，其实不然。
8: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7: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8: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7: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8: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7: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8: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7: 谢谢爸爸。

0: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
0: 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第三集。

0: 这次声音起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们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三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儿，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打住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先生，麻烦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塔纳，
0: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塔纳，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哎呦，
3: 这谁呀？
0: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4: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0: 我是塔娜呀，图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5: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4: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6: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娜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5: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4: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4: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奇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的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 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航班的乘长塔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the flight.

0: 妈妈，
1: 哎，米尼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骑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骑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剁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呀！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让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儿干。
2: 猜对了一半，不过啊，再猜猜。
0: 一半儿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4: 加三信徒，乔奥大哥，汽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6: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骑，就没有我们啊！
4: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4: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鸡马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4: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4: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马额吉和乌兰木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4: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莫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4: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牧骑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莫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7: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8: 真棒！太棒了！
7: 咱们得学学。
9: 下次再来啊。
8: 那个马头厚，马头厚，拉得多。
7: 是啊，
8: 真棒。
10: 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1: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2: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10: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11: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只困在雪地里一天一夜，被人发现后得救了。这命是保住了，可我这两条腿就冻坏了，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0: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9: 哎，
10: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13: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11: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0: 来，我背你。
13: 来，把毯子盖上。
10: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4: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14: 哈斯姐，来客人了。
15: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16: 早上好。
15: 塞诺，大姐来了。
16: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哦，是乌兰牧区的孩子们呐。
13: 你好啊，大姐。
16: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区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11: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13: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10: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
13: 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16: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11: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4: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西勒高达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吉莫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拜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奇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什顿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奥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莫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骑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
3: 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2: 谢谢，
4: 再见，
1: 李乐师兄，
5: 演出成功，
1: 李乐师
5: 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啊、
1: 加油加油，
6: 早点回来，
7: 我们这就祝你们成功，
2: 再见，
7: 一切顺利啊，
2: 再见，
7: 好，再见，
8: 好的，
2: 再见。

0: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0: 白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3: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3: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3: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3: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3: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

0: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1: 嗨，
2: 楚帆新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您好吗？这里是 FM 105.7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和您一起相约生活的美好。新时代的中国体育早已告别自卑、拘谨、焦虑，走向自信、从容、开放、包容、超越。年轻一代运动员彻底刷新了世界对中国体育、对中国青年、对中国的认知。个人拼搏铸就传奇，团队团结成就荣光。中国体育精神中团结协作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核。纵观中国体育的辉煌历程，无数团体赛事的突破与逆袭，无一不是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默契配合的成果。体育从来不是一人独行的独秀，而是一群人的并肩奔赴，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体育精神不只属于职业赛场专业运动员，它也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坚持奋斗的普通人。职业赛场的拼搏是为国争光的大爱，日常生活的坚持是自我超越的热爱。

作为国球，中国乒乓球队数十年长盛不衰，靠的从来不是单个天才，而是生生不息的团队力量与代代传承的团结精神。国乒始终秉持老带新、传帮带的优良传统，老将坚守赛场保驾护航，小将奋勇争先快速成长，训练场上队员们互相陪练、互相切磋、查漏补缺，赛场之上团体赛中人人各司其职，敢打敢拼，落后时彼此鼓励，绝境中并肩突围。

0: 无论是世乒赛、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团体赛事，中国乒乓女团、男团多次在逆境中翻盘，在重压之下夺冠。没有个人的单打独斗，只有全员的同心协力；没有各自为战的浮躁，只有荣辱与共的担当。胜了，全员共享荣光；败了，全员并肩复盘，共同进步。这种团结协作、薪火相传、荣辱与共的团队精神，让国乒始终屹立世界之巅，成为中国体育最亮眼的名片。近年来，强势崛起的中国女篮更是新时代团结体育精神的最佳写照。曾经的中国女篮历经低谷，成绩低迷，不被外界看好，但整个团队从未放弃。教练团队科学部署，队员们凝心聚力，刻苦训练，上下一心，众志成城。2022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一路过关斩将，击败多支世界强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斩获亚军，创造20年最佳战绩。赛场上，女篮姑娘们有着极致的团队默契，内线坚守防守，外线精准投射，攻防快速轮转。每一次传球，每一次防守，每一次反击，都是团队协作的完美体现。落后时不急躁，全员稳住节奏，耐心追分；焦灼时不慌乱，彼此信任，默契配合。赛后，队员们相拥而泣，互相鼓励。这一刻，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团结拼搏、永不言弃、敢打敢拼的崭新风貌。
1: 无尽眼泪，无尽汗水，谁来安慰，谁来赞美？终有一天来到你面前，告诉你我也是个优秀球员，不断受伤，不断成长，继续上场，斗志昂扬。今天你们来看我表演，赛场上我经受考验。

哎呀，好球！无尽眼泪，无尽汗水，谁来安慰？谁来赞美？终于有一天来到你面前，告诉你我也是个优秀球员，不断受伤，不断成长，继续上场，斗志昂扬。今天你们来看我表演，不会辜负这个夏天。2米07招手就来，不怕你感冒，篮下之宝，梦幻脚步命中率最高，持久攻阵地战，得分全部都进账，上干扰下对抗，又是一个好领放。能内能外两分三分五段你眼花缭乱，可守可攻上不撤不跟进，你绝不放松，国家队的首次亮相，我是进攻万花筒，二进奥运继续拼命，我的传球最稳重，远点杀手出没，小心你的篮筐，犀利老将来袭，注意你的后方，没有1米69不算太好，还有点力气未满22岁不算太早，能保卫领地，

保持做好进攻突出，下一次我不失误。有遗憾也有惊喜，无尽眼泪无尽汗水，谁来安慰谁来赞美，终有一天来到你面前，告诉你我也是个优秀球员，不断受伤不断成长，继续上场斗志昂扬，今天你们来看我表演，荣光李凯旋，争取更

赛就是游戏，放开玩，你们都是投手，我相信你们。哎呀，这球我的，没事没事，集中注意力。

0: 在冰雪赛场，中国短道速滑队的团队精神同样令人动容。短道速滑接力赛事考验的不仅是个人速度，更是极致的配合、绝对的信任与无私的奉献。2022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决赛，作为冬奥会首金项目，全员背负巨大压力，比赛过程跌宕起伏，多次出现卡位、超越、碰撞的惊险场面。武大靖、任子威、许春雨、范可欣、张雨婷五位队员各司其职，完美衔接，顶住压力，稳住节奏，最终斩获北京冬奥会中国首金。没有谁是孤军奋战，每个人都是团队不可或缺的一环。有人冲锋破局，有人稳住节奏，有人默默兜底，所有人为了国家荣誉、团队胜利全力以赴、无私奉献，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团结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计个人得失，只为集体荣光。北京冬奥赛场上，短道速滑队互帮互助，牺牲小我，成就团队，用极致拼搏拿下首金。赛场上尊重对手，文明参赛，展现大国风度。
1: 这是北京冬奥会最令中国网友破防的瞬间，他明知道只有冠军才能被历史铭记，却仍然心甘情愿给队友当绿叶。当全队头号冲金点耗尽体能，中国队却用一枚沉甸甸的金牌在家门口完成了最伟大的传承。而武大靖对任子威说出走的那一刻，中国人骨子里闪耀的人性光辉展现得淋漓尽致。时间回到2022年2月7日的北京首都体育馆，男子1000米决赛，任子威、武大靖、李文龙三名中国选手史无前例会师决赛，而他们面对的是当时还未加入中国国籍的匈牙利柳氏兄弟。决赛首次起跑，武大靖就展现了他作为短距离之王的爆发力，迅速占据领滑位置。中国队部署的战术很明确，任子威和李文龙的作用就是拖住柳氏兄弟，全力护送武大靖夺冠。然而在比赛过半，武大靖开始冲刺之际，意外发生了，裁判发现冰面上有破碎的冰刀碎片，出于安全考虑叫停了比赛。这对于武大靖而言无疑是巨大打击，他已经为了冲击金牌将体能倾注于前半程，比赛召回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而他的油箱已然见底。柳氏兄弟的体能、冲刺、爆发力、配合都毫不逊色，中国队形势岌岌可危。短暂休息后，比赛重新开始，第二枪响起，任子威抢到前列，武大靖奋力守住内道，卡住柳氏兄弟的路线。不出所料，武大靖的体能已无法支撑他再次冲锋陷阵。此刻，这位28岁的老将做出了那个让无数观众动容的举动，他轻触任子威，只说了一个字，走。这是一个信号，一次战术的交接，更是一份毫无保留的信任。4年前你初出茅庐努力护我，4年后我体力耗尽全力护你。武大靖用自己最后的体能形成屏障，目送任子威全力向前冲击。而柳家兄弟也做出了抉择，刘少昂耗尽体能掉队，刘少林接过火种和任子威展开最后的决战。冲线的瞬间，双方再次出现身体接触，刘少林以微弱优势冲线，但裁判反复回看录像，最终判定刘少林在比赛中共有2次犯规，包括在直道由内向外变道造成接触，以及关键的在终点冲线前用手臂阻挡他人，最终被取消成绩。任子威以1分26秒768的成绩夺得了这枚戏剧性却实至名归的金牌，李文龙获得银牌，武大靖名列第4，无缘奖牌。获得金牌的任子威在采访时动情地说，这枚金牌属于团队，我们三个人一起拼下了它。相比于为了金牌不惜伤害队友的某邻国，这三个男人在北京寒冷的冬夜上演了独属于中国人的极致浪漫。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今晚我们继续相约中国体育精神。很多人认为体育比拼的只是体力与毅力，但真正的顶级体育竞技是拼搏与科学的双向奔赴。科学求实，守正创新，是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核，也是中国体育持续突破、稳步崛起的核心密码。摒弃蛮干，深耕科学，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勇于创新，让拼搏更有力量，让热爱更有方向。

老一辈体育人靠刻苦拼搏突破困境，新时代体育人在坚守拼搏的同时，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深耕训练，革新技术，突破瓶颈。过去的体育训练更多依靠经验积累，反复苦练，如今的中国体育全面迈入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新时代，各支国家队建立专业科研团队，结合运动生理学、力学、康复学、营养学，量身定制训练方案，精准纠正技术短板，科学把控训练强度，有效规避运动损伤，大幅提升训练效率与竞技水平。在冰雪体育领域，科技赋能体育的成果更是淋漓尽致。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冰雪健儿实现多项历史性突破，背后离不开全方位的科学保障。风洞实验室模拟冰雪赛场风速阻力，帮助运动员优化动作姿态，提升滑行速度。大数据系统记录每一次训练数据，精准分析技术漏洞，智能康复设备，科学营养体系，全方位保障运动员的身体状态。从零基础起步到冰雪强国，短短十几年，中国冰雪体育实现跨越式发展，靠的正是尊重规律、科学求实、勇于创新的体育精神。

中国体育始终坚守求真务实的初心，不急于求成，不浮躁冒进，尊重竞技体育规律，深耕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梯队建设，兼顾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与职业体育协同发展。同时，中国体育坚持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的底线，恪守体育道德，遵守赛事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赛场，以纯粹的竞技初心展现大国体育的格局与风范，从埋头苦练到科学巧练，从经验竞技到科技赋能，中国体育的成长之路完美诠释了新时代体育精神的升级与完善。顽强拼搏是底气，科学求实是根基，守正创新是动力，三者相融共生，让中国体育行稳致远，持续向上。

百年体育征程，薪火代代相传，老一辈体育人奠基铺路，砥砺前行，新时代青年健儿持续奋力，逐光而上。如今00后05后运动员已然站上世界赛场的中央，用青春热血无畏担当，传承和升华中国体育精神，让拼搏、热爱、坚守、担当的底色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在跳水赛场，梦之队新生代选手全红婵用极致的纯粹与坚韧诠释青春拼搏的力量。年少的她出身普通家庭，凭借对跳水的极致热爱，日复一日刻苦训练，十米跳台的反复跳跃，入水打磨，枯燥且艰辛，但她从未懈怠。2020东京奥运会，年仅14岁的全红婵以满分五跳的惊艳表现斩获女子十米跳台冠军，震惊世界泳坛。年少成名的背后是远超同龄人的自律与坚持，小小年纪远离家乡，专注训练，放弃娱乐，沉淀自我，在日复一日的重复训练中打磨技术，突破自我。面对爆红与赞誉，他始终保持纯粹初心，不骄不躁，潜心训练，专注赛场，专注热爱。全红婵的成长告诉我们，体育精神无关年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坚守方能奔赴山海。

0: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滑雪赛场。在自由式滑雪赛场，零零后小将谷爱凌突破自我，敢闯敢拼，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自信与无畏。2022北京冬奥会，他不惧强敌，挑战极限，毅然选择从未在正式赛场尝试的高难度动作，逆转翻盘，斩获金牌。他身上既有顽强拼搏的韧劲儿，更有突破自我、享受竞技的从容，打破了唯输赢论的固有认知，诠释了超越自我、享受热爱、自信坦荡的新时代体育精神。
1: 单板滑雪是一项以滑雪板为工具，在规定的山坡线路上快速回转滑降，或在特设的 U 型场地内凭借滑坡起跳在空中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的雪上竞技项目。1998年开始首次成为奥运项目。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是运动员在倾斜的半圆形赛道碗状坡道中，沿赛道左右槽壁从一侧滑向另一侧，在离开赛道腾空的过程中做出一系列空翻和转体动作。这种赛道形状类似于英文字母 U， 因此得名 U 型场地。选手需要通过两次表演机会来展示自己。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要求运动员在高速通过赛道上的各种障碍时，能够通过飞行、跳跃、翻腾、旋转等技术动作展示高超的技巧和创意。与其他项目不同，坡面障碍技巧的每个赛道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参赛者还需要具备很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单板滑雪大跳台是选手从高处滑行而下，通过大跳台一飞冲天，表演各种空翻、回转等空中技巧。大跳台的场地分为驻滑区、起跳台、着陆坡和终点区域四个部分。
0: 在凛冽刺骨的冰雪赛场，在十余米的高空翻转之间，有一位坚守20余年五战奥运的冰雪老将，他带着满身伤病奔赴热爱，携着初心热血为国征战。从年少追梦的懵懂少年，到卫冕登顶的传奇王者，用半生坚守诠释最动人的中国体育精神。他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冬奥双金得主徐梦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被称作冰雪赛场最惊险、最残酷的冒险家游戏，每一次起跳都是与风险博弈，每一次腾空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次落地都是汗水与伤痛的沉淀。这项运动从不缺天才的经验一瞬，却极少有人能在赛场坚守20余年。历经4次大手术，满身伤病，依然站在世界最高赛场，一次次突破自我，创造历史。何为中国体育精神？是绝境不弃的坚韧，是屡败屡战的执着，是满身伤痕依然奔赴热爱的纯粹，是岁月不负坚守，时光终抵初心的赤诚。徐梦桃的追梦之路没有一蹴而就的奇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只有跌跌撞撞的成长。23年逐梦冰雪，5届奥运全力以赴，他用一生热爱、半生拼搏，完美诠释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为国争光、超越自我的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熟悉徐梦桃的人都知道，他的职业生涯是一部与伤病对抗、与命运博弈的抗争史。20余年职业生涯，4次重大手术，7次微创手术，双膝半月板切除70%，前交叉韧带多次断裂重建，满身伤痕几乎是他追梦之路的常态。普通人难以忍受的伤痛，他一次次咬牙坚持，独自扛下所有磨难。 除了身体的伤痛，赛场的失利更是一次次击碎他的梦想。从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到2014年索契冬奥会，再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三届奥运，三次遗憾摘银，无缘金牌。每一次他都全力以赴，拼至最后，却一次次与最高领奖台擦肩而过。平昌冬奥会是他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赛前状态巅峰，稳居世界第一的他带着所有人的期待奔赴赛场，最终却遗憾失利。赛场之上，他强忍泪水，鞠躬致谢，转身之后，他独自承受无尽的失落与不甘。三战奥运，三战惜败，加上满身难以愈合的伤病，无数个深夜他也曾迷茫崩溃，自我怀疑。青春能有几个四年，人生能有几次追梦的机会。身边的队友陆续退役，告别赛场，同龄人早已安稳生活，只有他带着满身伤痕，一年又一年坚守在凛冽的冰雪赛场。所有人都劝他及时止损，体面退役，但徐梦桃始终不肯放弃。他说，我的字典里没有低头和放弃，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坚守终能奔赴荣光。这就是最动人的中国体育精神。真正的拼搏从来不是顺境中的乘风破浪，而是绝境中的咬牙坚守。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失败，而是屡败屡战，越挫越勇，满身伤痕皆是勋章，万般磨难终成铠甲。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坚守，岁月从不亏待每一份拼搏。历经20年蛰伏，三届奥运遗憾，无数次伤病煎熬，2022年北京

0: 4号，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风雪凛冽，万众瞩目。决赛最后一跳，决胜时刻，徐梦桃顶住极致压力，大胆挑战全场最高难度动作，风险极高，容错极低，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助滑、起跳、腾空，三周翻转，完美落地，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准无瑕。稳稳落地的那一刻，全场沸腾，全场最高分。时隔12年坚守，三届奥运遗憾清零，徐梦桃成功夺冠，拿下中国女子空中技巧冬奥首枚金牌，补齐职业生涯最后一块拼图，成为中国雪上项目全满贯第一人。夺冠之后，镜头前的徐梦桃几度哽咽，带着颤抖的声音反复确认，我是第一吗？我真的是第一吗？简单的一句话，戳哭无数国人。这一句话里藏着12年的隐忍，无数次的伤痛，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三次失利的不甘。这一刻，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所有的磨难都化作荣光。
1: 俯冲、起跳、空中旋转，动作一气呵成，落地干脆利落。最终，徐梦桃以 90.94 分的成绩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亚冬会金牌，实现了全满贯。
2: 非常高兴可以为中国队拿下这枚金牌，也为我自己人生中拿下了第一枚亚冬会金牌吗？
3: 我还是第一吗？
4: 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
1: 我是第一吗？这句徐梦桃在北京冬奥会夺冠后说的话，曾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0年出生的徐梦桃，四岁时便开始练习体操，12岁时转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至今已有20多年。这20多年的追梦之旅，可谓是走得一路坎坷。2010年，不到20岁的徐梦桃首次参加冬奥会，第六名的成绩为她的渴望留下了足够的生长空间。温哥华冬奥会后，徐梦桃进入职业生涯的快速提升阶段。四年间，她连续取得了14个世界杯冠军。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上，徐梦桃收获了一枚银牌。然而，在距离2018年平昌冬奥会只有两年时间的时候，徐梦桃发生了一次严重意外，造成左腿前十字交叉韧带断裂，她不得不接受手术，切除了将近70%的左膝外侧半月板。
2: 当时也有一个转念嘛，不干了，咱也是银牌了，不就是没拿冬奥会冠军吗？
5: 为什么没顺着这条路继续想下去并且做？
2: 我感觉还是挺热爱的，然后还是不甘心嘛。
1: 经过手术后艰难的康复，徐梦桃如期站在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上，但最终只获得了第九名。赛后徐梦桃这样写道，为祖国拼金牌是使命也是荣誉，付出再多汗水泪水都值得，梦想依然在，不甘心也不放弃，
2: 还是喜欢，还是惦记。当我发现我还有空间提高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开心，然后我就从屋出去，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我决定了，我还得练。
1: 经过了无数的伤痛、心酸、坚守，2022年北京冬奥会，徐梦桃打着钢钉带伤出场，凭借完美一跳夺冠，为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队赢得首枚冬奥金牌。作为一名老将，这两年她仍在坚持。2025年1月19号，在自由式滑雪世界杯普莱西德湖站女子空中技巧决赛中，徐梦桃发挥出色，再为自己拿下一个世界杯冠军。

徐梦桃用12年时光告诉所有人，体育精神是永不言弃的坚持，是敢于挑战极限的勇敢，是历经千帆依然热爱的纯粹。在北京冬奥会圆梦之后，所有人都以为满身伤病的徐梦桃会选择完美退役，圆满落幕。但热爱不息，追梦不止，真正的强者永远敢于突破自我，超越巅峰。在北京冬奥圆梦之后，远超运动员黄金年龄的徐梦桃选择继续坚守赛场，冲击第五届冬奥会。对于空中技巧这种高危极限项目，30岁已是高龄，35岁更是史无前例。年龄的增长，日积月累的伤病，身体机能的下滑，都是他前行路上巨大的阻碍。2026米兰冬奥会，35岁的徐梦桃第五次站上奥运赛场，再度向巅峰发起冲击。决赛赛场，她顶住压力，稳定发挥，成功卫冕冠军，成为世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首位奥运卫冕冠军，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体坛传奇。5站冬奥，2金2银一铜。30个世界杯冠军，7次世界杯年度总冠军，雪上项目全满贯，无数纪录被他刷新，无数传奇由他书写。35岁的他用实力证明，年龄从不是极限，热爱永远没有终点，人生永远可以突破自我，向阳盛开。赛后，徐梦桃说出了最动人的感言，他说：“我想用成绩证明，35岁的女性依然拥有无限可能。”依然可以奔赴热爱，突破极限，成就自我。除此之外，体操、羽毛球、游泳、射击等多个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都在快速成长，他们年轻无畏，敢打敢拼，既有冲击巅峰的锐气，也有直面失利的从容，既有追求金牌的梦想，更有尊重竞技、超越胜负的格局。他们不再是单纯为成绩拼搏，更是为热爱奔赴，为梦想坚守，用青春姿态重新定义新时代中国体育精神。体育精神从来不只属于职业赛场专业运动员，它也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坚持奋斗的普通人。职业赛场的拼搏是为国争光的大爱，日常生活的坚持是自我超越的热爱。随着体育强国战略的推进，中国体育精神早已走出赛场，融入万家灯火，成为全民向上、社会奋进的精神力量。如今的中国，体育早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竞技，而是全民参与的生活方式。清晨的公园，老人晨练健身舒展筋骨，傍晚的操场，年轻人奔跑运动挥洒汗水，社区的球场、跑道、健身器材随处可见运动的身影。全民健身的普及，让顽强拼搏、永不言弃、自律坚持、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扎根大众生活。体育精神早已转化为亿万国人干事创业、奋勇前行的精神动力，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基石。为国争光是初心，无私奉献是担当，科学求实是根基，团结协作是力量，顽强拼搏是底色，遵纪守法是底线。六大内核相辅相成，相融共生，构筑起独一无二的中国体育精神体系。愿中国体育星火永续，再创辉煌，愿吾辈青年不负韶华，奋勇争先，以体育之姿筑强国之梦。我是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今天的楚帆新相约到这里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但是我相信中国体育精神依然会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奋勇向前。明晚7点楚帆新相约，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您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山河欢歌迎华诞，
3: 声浪澎湃耀宾城。
2: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3: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2: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3: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2: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3: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2: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3: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4: 请听电影集结号的录音剪辑
5: 上集。

0: 你们已经给围死了，腻腻歪歪打下去，谁都捞不着好。我们给各位备了两样好吃的，一样是子弹，一样是饺子。想打我们奉陪到底，觉着打够了，把枪举起来换双筷子，就连陪着弟兄们一块坐下来吃饺子。
1: 老寇，别跟狗日的废话了，赶紧领人上吧。
2: 再等等，已经给五锅里和结锅盖罩上了。
3: 连长，听着不对劲，人是不是都跑光了？
2: 营里让我们连手前发起突击，
1: 不能再等了。
2: 焦德华，
1: 不，
2: 带六个弟兄过去挡挡道，给他们偷六点钢盔。
1: 烟雾弹。

我中原野战军独立二师幺三九团三营九连，在连长谷子地的带领下又打一次胜仗。可是这一仗代价太大，伤亡惨重，包括指导员在内共伤亡71人，整个连还剩下46人。

0: 投降啊！我们投降啊！别开枪！别开枪！
1: 敌人投降了，
2: 让他们把枪捡起来，不接受投降。把枪捡起来！把枪捡起来！
0: 骡子，你他妈还等什么呀？开枪啊！他们已经投降了。张宝才，张宝才，开枪啊！
3: 宝才，不能杀俘虏。
0: 你装什么活菩萨？指导员都让人炸成两截了。
4: 带伤的，只要没让担架抬走的也算一号，还剩46个脑袋。117减46，全连伤亡71。
5: 把阵亡的单子理清楚了，赶紧报上去，别耽搁了。
4: 打一回仗报一回丧，以后你别老让我干这。
5: 就你十几个数。指导员也走了，你不干谁干？
6: 国民党这身行头不错，就是打仗送的。
7: 掘摸了一轱辘，装上看合适不合适。
4: 人七连缴了3门榴弹炮，2部十轮卡，咱也就领了一个瘸腿小山炮。
5: 你让弟兄们都咬咬自己舌头，他还知道疼吗？活着比什么都强，缴他们那么多破铜烂铁管弹。
8: 在上次战斗中，3营9连打得勇猛，打得顽强，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本来是要为他们请功的，但就是因为连长谷子地下令枪杀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还私分哄抢他们的衣服，无视战场纪律，在全团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师首长责令我们对这一无视战场纪律的恶劣行径要给予严肃处理，因此经团党委研究决定，给予相关责任人严厉处分如下：一、调整现9连建制，谷子地以下46人全部转入团预备队，听候处置。二，原9连连长谷子地给予军纪处分，记大过1次，禁闭3天。
9: 9连连长谷子地被关了禁闭，这对他来说也算是个好事儿，总可以躺下好好的睡上一大觉。和他一起被关禁闭的，还有一个戴眼镜、斯斯文文的年轻人。
10: 好你妈的炕眼儿，就差脱裤子了。吃饭着什么急？
5: 可算歇过来了。打进了139团就没这么舒服过。这大粮仓得囤多少谷子呀？关咱俩人算糟蹋了。怎么称呼您？
11: 王金存。
5: 干什么的？
11: 文化教育。
5: 打我进来就看见你跟这儿写，睡醒了你还写，写什么呢？
11: 家信。
10: 给小媳妇写的。这个是小媳妇给织的，啊。
11: 嗯。
10: 听他们说，义营有一文化教育，冲锋的时候衰了，要军法严惩，是你吗？不是你，是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衰就衰了。
4: 谁他妈不怕死啊？
10: 头瓶上飞枪子儿，裤裆里的抛手榴弹，
1: 都是神仙也得碎。
9: 禁闭。

0: 解除了，谷子地又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
1: 环部的意思，你别误会了，把你们顶到最前面去，那是对你的信任。九号厂的阵地我看过了，地势不错，比北岸高出一大块去。咱们的延伸全都在他眼皮子底下，谁守到那儿谁占便宜。原本想从二营调出两个连顶上去，但是现在阻击区扩大了，人手我实在是掰不开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2: 哎，说话呀。娘们走路才摸这地方呢，你这歪八字脚也不改改。
1: 说点正经的，有什么要求你赶紧提，我个人能给你解决的尽量满足你。
2: 你说的，我现在手头上没有像样的火力，你得给我配顶马克沁。
1: 我给你配两挺重机枪，外搭3000发子弹。
2: 缴了一门小山炮，舍不得扔，炮弹不好找，
1: 让军需的人给你找，找着了全归你。
2: 我手底下人擅长打土工，炸药、雷管、武的，能拿多少你得让我拿多少，
1: 随你，只要你们能扛得动。
2: 我缺人，给补30个人。
1: 不行。
2: 好歹也是预备队机动连代理连长，补多要给20，
1: 真的不行。
2: 5个，行不行？不过分吧。
1: 团里能下去的全在下边呢，我手里没有一个多余的脑袋。
3: 老郭，
4: 真没有人了。
3: 团长的警卫院都牺牲了，都没有再招人，让我一个人把警卫院、4号院全歼了。真嘞？
2: 行，你就给我补一个人吧，给我派指导员。
1: 你们连都剩不到半个连了，要什么指导员？
2: 这场攻坚战，指导员要是不牺牲，我他妈也不会犯这错误。
1: 明白就好。这指导员呀，你自己兼着吧。
2: 那我们从俘虏身上扒的那围脖、钢盔、靴子、捂的，弟兄们就穿着了。
1: 你他妈……行，你们留着吧。小梁子，
3: 哎，
1: 把东西给他拿过来。
3: 哦，
2: 梁子，什么好东西？
3: 大黄龙，团长自己都舍不得抽。
1: 哎，怎么就剩半条了？
2: 都给他。每回都抠抠搜搜的，顶多给半包。这回是怎么了？
1: 老谷。咱们老八区教导团出来的战友还剩几个呀？
2: 你一个，我一个，还有谁？
1: 行了，让部队赶紧准备吧。工事2营的人已经给你修好了，你就自己保重吧。
2: 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
1: 啊，
2: 我自个儿找一指导员，你们不能拦着我吧？就跟我关一块儿那主，你崩了他也是崩了，不让他死在战场上。小梁子，
3: 哎，
2: 你小兔崽子屁股后边那把烂号叮了咣啷的，不会是漏气了吧？
5: 没有啊，耗出来呀。
2: 那到时候你可得玩了命的给我招呼啊！
5: 放心吧，你又不是头一回听我吹号。
2: 老的耳朵现在就竖起来了。
1: 再给我重复一遍命令。
2: 明天中午12点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在文河南岸旧窑厂坚守阵地。
1: 还有，
2: 不管几点钟，以集结号为令，随时准备撤退。
1: 听不见号声，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

0: 这大豁子，一个营顶4个小时都费劲。把那门小山炮藏房后边去。
1: 是。
0: 那边过来两个人，往里放。赶紧去快！都往里放啊！别图省事把咱窑口。
2: 给我一炮弹全毁了。
0: 往里放。
3: 多拿点麻袋过来。这里边。
0: 装瓷实点。
3: 这是挡子弹的，
2: 是，
3: 装瓷实的。是，方高啊，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直着绑，你得斜着缠两道绕过去再缠两道，刷死喽，明白吗？
4: 哎，排长，上次打50%的时候就照你说那么绑的，结果一点火炸包不直着飞，斜着飞5连头上去了。
3: 有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4: 兔崽子，我踢死你！
3: 这都戳着当靶子呢，赶紧张罗人，按老规矩，25一个给我散开了啊！哎，这回不20不一个了啊！啊，前面仨，后边仨。
2: 连长，
5: 连长，不用给你领牌了。
3: 好，来了，来来，
2: 肖德鹏，
3: 步步，来，听。
2: 哎，都给我把手里活停一下！
6: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新任我们九连的代理指导员王金存同志，大家欢迎。怎么着，手指头都冻僵了？我拿镐把给你们凿凿。王指导员识文断字儿啊，哪个要有话留给家里的，找他。一排长焦大鹏，打洛阳时候庆功吃烙饼，差点给噎死。爆破手吕刚沟。
7: 狙击手蒋茂才，三排副孟世林，外号老刺猬，机枪手罗广田，弹药手龚良国，
8: 叫我黑子吧，连长。连长，我给我娘写了封信，还有几个字不会写，让指导员帮我填上吧。
9: 话音未落，敌人的炮弹落在了阵地上。

0: 念什么呢？念他妈不开炮，
1: 只有炮弹躲着你。
2: 捣什么乱呢？你也拜拜，管用。
0: 这经咋念啊？
3: 哎，你杀的人太多，念什么经都没用。
0: 我杀的是反动派。

不老远，咱俩要是能活下来，你得帮我给家里写封信。要是死了。

0: 就算数了，我省事儿，你也省事儿。
1: 敌人的火力很猛，而且我军只有47人，谷子弟明白，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
2: 甭管了，一会儿拖后边去，死球了。

0: 又他妈不走了。哎，他们几点几点吧？都给我支着耳朵听着点号声啊！
1: 支着耳朵听点号声。
0: 都歇够了吗？袁姐该上门了，抄家伙伺候着。

0: 老吴，新来这位可有点孙啊，不碍事，见点姐姐踏实了。嗯。
1: 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可九连的弟兄们伤亡惨重。

0: 别着急，再放近点，手榴弹够着脑瓜顶再开火。
1: 知道狗为什么咬人吗？人一害怕，身上有股怪味，狗就专咬这种人。子弹也一样，谁害怕它找谁。只要你不害怕，子弹绕着你走。把背包没用的都撂下。

0: 老四位，来和大红。牺牲11人，伤9人，2个重伤，估计够呛。47去掉1个11，再去掉1个2。
1: 还剩34人，看这架势，等不到吹号人都打光了。你安排人把尸体和重伤员都抬窑里去。活的进去，死的就算了吧。四仰八叉的撂在雪地里，当心让炸弹给轰碎了，轰碎了就捏不到一块儿去了。
0: 老刺猬，把死的和受重伤的都抬窑里去。

0: 没有人能救。我要是被打穿了脖子，别浪费那么多绷带，给有用的人留着。他躺着碍事，给他拖腰里去。这是他没写完的家信，把缺的字给填上。
1: 黑子，你省心了，下去睡个安稳觉。
2: 我小时候啊，给财主家放牲口，
3: 你看着，一不小心把他们家小马驹给弄丢了。那老王八蛋，他拿棍子打我。回到家以后呢，我爹更狠，他直接拿扁担打。家里一共四亩地，赔给他们两亩半。
4: 不是这个，我记得是个戴壳帽的。
0: 把地种好了，把老人伺候好了，天儿凉了，别让儿子往井台上去，结了冰滑。离大牲口远点儿，别让儿子从牲口屁股后边过，提着下身那可了不得。指导员，我看行了，就写这么多吧。
5: 我再跟你加一句吉利话，祝全家老少平安无事。
6: 这时有两个战士在敌人的尸体中寻找什么，原来是吕宽沟和姜茂才。
3: 我得混出个人样再回去，怎么着也得替我爹把地赎回来。
4: 哎，在那儿呢。
6: 吕宽沟终于找到了那个被打死的敌人军官。
4: 是他，看看有没有手表。
3: 有。这回连长知道点了。
6: 原来两个人是冒着生命危险给连长弄手表来了。突然吕宽沟中弹倒下了。

0: 次发起进攻，这次火力更猛，几辆坦克冲了过来。
1: 炮火扫这儿，快！
2: 冷，哎呀，冷！

0: 老刺猬，我现在耳朵不好使，他刚才说什么？吹号了！你听见吹号了？集结号，他们吹集结号。还有谁听见了？老刺猬，你听见没有？你说到底听见没有？
1: 我听见了，集结号响了，他们一直在吹，你们聋了，你们就是听不见。
0: 连长，咱们走吧，你带大伙走吧。你听见吹号了吗？
1: 吹号了，什么时候吹的？
0: 还有谁听见了？你们俩听见没有？
2: 你听见了吗？指导员，指导员，你跟连长报个数。
3: 全连阵亡32人，
4: 你大点声！
5: 全连阵亡32人，现在还剩15人，有6名重伤，能动换的都在这儿了。
6: 有2个弹药里，自己解决了。
7: 他说：“一直都听你的，听他一回，赶快走吧，再不走就都打光了。”
8: 王金存，你是九连的指导员，我现在想听你说一句，你听没听见吹号？
9: 没有，我没听见。
8: 你老了，你他妈想害死九连啊！
9: 我反了你！我也没听见。
8: 反了你了！你在干什么？连长，你听听河对岸，我们团阵地还有动静吗？大部队早就撤走了。
9: 你们他妈的谁敢跑？别给我收留这不认人！
8: 罗广天。 你装什么大个的？九连个顶个，谁打仗比你怂？九排长，是想给九连留个招。
9: 我没听见吹号。 什么也没听见，我不能下撤退的命令。对不起，弟兄们，把我兄弟抬窑里去，在他边上给我留个空。

0: 听见号的都可以走，我不拦着。我没听见，我留下。能动会的，跟我把炸药集中起来。
1: 把这几封信带出去，有烈士的，剩下的是我的。

0: 天渐渐黑下来，仍没有听到集结号声，敌人又一次冲了上来，三营九连全体阵亡，只有谷子地一个得以死里逃生。被我军误伏时，谷子地已重伤昏迷，可是谷子地身上穿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制服。
1: 外伤愈合良好，听力障碍呢也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三处骨折有两处痊愈了，站长后遗症比较严重，情绪不太稳，受过强烈刺激，在这边留人。
2: 哎，张大夫，你觉得这人诚实吗？会不会有意撒谎？
1: 不好说，不过今天情绪还不错。老王胃口不错。
3: 都说过了，别叫我老王。
1: 好好，对不起。
2: 那你到底叫什么？
3: 谷子地。
2: 是子弟兵的子弟吗？
3: 谷子地，长谷子的庄稼地，识字识躲着你。
2: 可是这登记册上明明写的是85军254师761团2营5连下等兵王忠。
3: 那他就不是我的衣服，那里子上写的名字，那跟我没关系，他压根不是我的衣服。
2: 不是你的衣服，怎么穿你身上？
3: 这事我都说了800遍了，

0: 敌人俘虏了，是这样吗？已经取消了，我军的番号在年前已经全部更改，你一点都不知道？中原野战军已经改为第二野战军，我们这个医院属于第三野战军，也就是原来的华东野战军。你说的什么什么中野独二师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能力为你证实，医院也没这个义务啊。二野跟三野的部队已经全部南下准备渡江战役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你是什么意思？
0: 你别在这儿胡闹了，我很同情你，但是一点作用都起不到。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趁早领路费回家，医院可以给你开路条。
1: 路费和路条是发给俘虏的。
0: 不想回家也可以，你就去找你的部队，只要你找得到。
1: 老子39年就进了队伍，老子打完了小日本，打老蒋。老子，
0: 你直说了吧，我们野卫八院没有这个能力甄别你的真实身份，留下来甄别只会给医院增加负担。再说，这对你真的有好处吗？像你这个年纪冒充下等兵的，我们以前甄别过，师级的、团级的也有。祝你早日康复。
2: 有炮兵没有？谁以前是当炮兵的？都是当兵的，痛快点。
3: 有，我干过炮兵。
4: 谷子地和原有的部队失去了联系，而且他身上穿的是国民党服装。在这种特殊的战争年代，又有谁能证明他的身份呢？
5: 干几年炮兵啊？
1: 时候不长，可是也有一阵子。
5: 最熟什么炮？
1: 就那种，那个炮筒得有。你们这儿都有什么炮啊？
6: 你中野的，
1: 没错。
6: 干过炮兵？
1: 干过，我还打过坦克呢。
6: 不像真的。
4: 谷子地又以炮兵的身份上了前线。
7: 榴弹炮的高级射械多少度啊？不五度，这正45度，这什么炮的射械？
1: 哎，你今年才多大呀？有20？
5: 我们连长40年，参加八路打鬼子，当兵不比你晚。
6: 曹部长，给他2钱，让他滚蛋。
5: 是，
7: 跟老兵油子。
5: 走吧。
8: 他笑什么？
9: 哎，问你呢，笑什么呢？
1: 吃烙饼那样，跟我手下一弟兄一个揍性。饿死鬼脱生，一仗下来，石老兵的脑袋搬家了，
6: 让他留下吧。
4: 1951年，谷子地随志愿军来到了朝鲜战场。
10: 明白，是。美军的坦克正在横城桥集结，师长交代让我们在敌军的眼皮子底下设一个观察点，总攻发起前把他们炸成废品。
9: 好，我马上就去。
10: 教官泽奔，侦察白各处2人跟我走。
9: 侦察白在北高地搜索敌人狙击手，还没回来呢。
10: 那就让警卫派去2人。
1: 我也去，炮兵的活我不掺和，步兵的事儿你用得着我。
10: 对了，弄几身敌军的衣服，这样能靠着近点。
9: 明白。美军的吗？
10: 凑合。你那模样像吗？李承晚呢？

0: 谷子地同炮兵部队的张二斗一起穿着李承晚军队的制服去前线侦察。突然，张二斗惊叫一声，他踏上地雷了。
1: 嫂子，我他妈踩着雷了！别动，顺着自己脚印退回来，警戒路两边，快！你别过来！
2: 你狗日的不抬腿，地雷就炸不了。
1: 别管我，带着他们赶紧往前走。
2: 我他妈知道那炮往哪儿打呀？
1: 问他们啊！
3: 坦克，美军坦克！
1: 别管我，别他妈大胡把子，走，
4: 把枪都放下，放下。
2: 李承晚的盟军。二斗，放松二斗，成败就看这身皮了。

0: 稳住了，兄弟！稳住了，拔腿，慢慢的。我把酒来，你怎么办？我有办法，你是那几十门大炮的眼睛，拔腿走人，快！
1: 照我就一条腿。
0: 炸你可就全没了！你每天打炮响不响？我根本就听不见。集结号堵着我耳朵，没完没了的吹。我那帮弟兄们都听见了，就他妈我没听见。没了就没了，就捡着我那47个弟兄了。大哥。
2: 赶紧滚蛋！谷子弟镇静地把赵二斗的靴子割破，让他一点一点地把脚抽了出来。谷子弟用手按着皮靴下的地，谷子弟舍身救了赵二斗，自己眼睛受了重伤。

东三，我是洞幺，全营射击横城大桥，标尺475，向右075，5连4炮，一放。 标尺减五，向左减三。

0: 连长，咱们走吧。你带大伙走吧，再不走就都打光了。
1: 听不见号声，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

0: 去继续
1: 九点钟
2: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3: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宾城
3: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3: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4: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3: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4: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3: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4: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5: 请听电影《集结号》的录音剪辑
6: 下集

0: 1951年，谷子地随志愿军来到了朝鲜战场。
1: 明白，明白，是。
2: 美军的坦克正在横城桥集结，师长交代让我们在敌军的眼皮子底下设一个观察点，
3: 总攻发起前，把他们炸成废品。
4: 好，我马上就去。
5: 教官泽班，侦察白各处两人跟我走。
4: 侦察白在北高地搜索敌人狙击手，还没回来呢。
5: 那就让警卫排去两人。
6: 我也去，炮兵的活我不掺和，步兵的事儿你用得着我。
5: 对了，弄几身敌军的衣服，这样能靠着近点。
4: 明白。美军的吗？
7: 凑合行。你那模样像吗？李承晚呢？

0: 谷子地同炮兵部队的赵二斗一起穿着李承晚军队的制服去前线侦察。突然，赵二斗惊叫一声，他踏上地雷了。
1: 嫂子，我他妈踩着雷了，别动，顺着自己脚印退回来，警戒路两边，快！你别过来！
2: 你狗日的不抬腿，地雷就炸不了。
1: 你别管我，带着他们赶紧往前走。
2: 我他妈知道那炮往哪儿打呀？
1: 问他们啊！
3: 堂哥，美军堂哥，
1: 别管我，别他妈大胡把子。走，把枪都放下，放下。
2: 李承晚的盟军，二斗，放松二斗。

0: 稳住了，拔腿，慢慢的。
1: 我拔出来，你怎么办？
0: 我有办法。你是那几十门大炮的眼睛，拔腿走人，快！
1: 照我就一条腿，炸你可就全没了。
0: 你每天打炮响不响？我根本就听不见。你集结好，堵着我耳朵，没完没了的吹。我那帮弟兄们都听见了，就他妈我没听见。没了就没了，就见着我那47个弟兄了。
1: 大哥，你可不能没。
0: 赶紧混蛋。
2: 谷子地镇静地把赵二斗的靴子割破，让他一点一点地把脚抽了出来。谷子地用手摁着皮靴下的地雷，直到赵二斗安全撤离。谷子地舍身救了赵二斗，自己眼睛受了重伤。

0: 东三，我是洞幺，全营射击横城大桥，标尺475，向右075，五连四炮，
1: 你放，放。
0: 标尺减五，向左03。

0: 连长，咱们走吧。你带大伙走吧，再不走就都打光了。
1: 听不见号声，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

0: 转眼间到了1955年，从朝鲜战场回到祖国的谷子地，又一次来到当年汶河战场，想看看战友们牺牲的旧窑。而今已面目皆非，已经没有旧窑的影子了。
1: 李福才，烈士700斤。
2: 来来，
1: 满地儿，张万才、徐福贵、张顺祥失踪200斤。
3: 我们不是失踪，
4: 我们
3: 是。
4: 我们冲出去了5个，死了3个，哪2个算烈士？我哥呢？算失踪，这不公平。
5: 不公平。
4: 嗯，同志，你给评评理，我哥出去打仗没回来，算不算烈士？
5: 闷什么？你哥也活不了，
4: 死也不能白死了。烈士一家补7斤小米，失踪呢只给补2斤，差500斤啊。
6: 小三吧，
7: 这枪我还真没见过。哎，
8: 同志，我给你打听个事儿。您是本地武装部的吗？
7: 是。
8: 有没有中野独二师的人到这儿来找战友？
7: 中野独二师？哎，老刘。
9: 嗯。
7: 这事儿你负责。有吗？
9: 中野独二师，部队回的人太多，记不清。
7: 哎，这位老同志，您给看看，这什么枪？
8: 这是英77啊。我在平西打游击的时候用过一支，不好使。
10: 我男人叫王金存，我们站在支线队在杨庄见过他，他是文化教员，线上说他一直待在后方。
11: 这打起仗来不分前方后方，牺牲、逃跑、被俘都有可能造成失踪。
10: 同志，镇上人嚼舌头，硬说他是让自己人枪毙了。我婆婆临死都抬不起头来。
11: 还是，
8: 妹子，你男人叫王金存，我是他的连长。
0: 在这里，巧遇了当年的指导员王金存的妻子孙桂琴。
12: 在这集结过的队伍有10来万人，外来的支前队加起来，比咱全县的老百姓。当然了，死的人也多。
13: 按说应该是，可这模样全变了。矿长，
14: 嗯，
13: 还有没有老窑口？
14: 下边有一个废了，
13: 你带我看看去。
14: 走。

0: 不是这儿，还有别的旧窑口吗？
1: 就剩这一个，别的晚年开矿的时候全都毁了，
2: 挖着人没有？没听说。
0: 我的人都躺在里面，你们就没看着？一个一个都好好的躺在里边，你们他妈怎么就看不着？
2: 老谷，冷静点儿。
0: 这钢盔是这里挖出来的吗？
1: 这个我们这有的是，后工们晚上拿它接尿。

0: 这是戴在士兵脑袋上的东西，你们他妈用这鸡尿！老郭，老郭，妹子，别听别人胡说，你男人是好样的，我给他证明，我给他证明，他把血泼在这儿了，我证明。老郭，老郭，老郭，我给他们证明，
1: 我的弟兄们就埋在这煤堆底下，
0: 我给他们证明。
1: 我证明，我证明。他在省城读过名师范，也不打算招呼就走。婆婆想儿子得了病，就再也没有从床上下来。一开始，金曾还有幸寄到家里来。48年8月13接到的是最后一封，以后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了。
2: 他天天给你们写信，怀里头揣得满满当当。大哥，
1: 金存先生的样子，你和我说说。
2: 太干净，头发什么时候都一丝不乱。他牺牲的时候也一样。 他扔一块炮弹皮，就这么大一块炮弹皮，打着要害了。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就跟睡着了一样。头发还是平平整整的。

0: 别看了，一个人面都没有，全是无名烈士。
1: 爹妈都给起了名了。怎么全成了没名的孩子了？

0: 人呢？
1: 包文成在那边蹲着呢。二斗，问你来了，你不奔我来，你奔谁来？啊！哎，撒开大刀兵！你瞎子护眼的你，你掉河里怎么办？
2: 松手，松手，
0: 你来这你告我一声，我接你去。
1: 哎呦，松手，累死我！你当着你的兵呢，撒开。
0: 小什么叫？
3: 不想。
0: 是。记住了啊。
4: 这是我大哥，啊！谁？
0: 过来，你介绍一下。孙桂琴，你知道员家里的。你好，赵二头。
5: 你好。
0: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赵团长，跟我一样没什么文化，进了炮兵学校就睡不着觉，最后让人给轰出来了。
4: 我自己打报告走，
5: 老造谣呢你！哎，自个儿跑到温河县来找部队找人，我都找不着，你说他上哪儿找去？ 我把他领来，让你给帮帮忙。你有办法？
4: 我能帮上忙？
5: 这还发着烧呢，刚才来的路上鱼给击着了，赶紧帮忙拿东西啊！
4: 行了，
6: 铁柱，车过来。

0: 赵团长和谷子弟把孙桂琴送进了医院。
1: 烧退了吗？
2: 退了。四十多毛头，怪吓人。
1: 一直没睡啊？
2: 我眯瞪了一会儿。让他们给做了点挂面。你笑什么呀？
1: 知道给人家煮吃的了。不问问你亲兄弟饿不？
2: 你这，我再让他们给做点，这叫什么事儿？
1: 伺候不行，逗你玩呢。大老兵，这回来这儿你得给我办三件事。头一件，你再给我开一份专业证明。我不回老家了，回温河。他们那荣誉军人疗养院就盖在温河边上。
2: 算了吧，那地儿你不去倒见鬼，去了还真成鬼了。不想回老家也成，先把那关系转到这儿县城来，以后你就随我吧。
1: 哼，你又不是我儿子，凭什么随着你？
2: 你是我干爹行。我说那地雷渣子长你脑袋瓜子里了，早晚那锁也得下落。你那时候怎么办？就这么定了，关系老本线，人呢留在团里随便干点什么。
1: 真霸道。
2: 往下说。
1: 在朝鲜的时候你答应过我，说打完了仗你帮我找部队。
2: 老谷子，几百万人的部队，打烂了整编，打胜了也整编，咱们再把自己当回事儿，顶多是那大河里的一滴水珠吧。谁在乎咱们从哪个泉眼里冒出来的？
1: 人家不在乎，咱们自己得在乎。你跟我说老实话，我打那报告，你给我转上去没有？
2: 我转上去了，在军区压着呢。他们说，总政这种寻人找部队的信，堆在那有十几万封。拆都拆不过来，慢慢等着吧。哎，他醒了吗？
3: 还没醒。
2: 醒了，报告。
3: 是团长。
1: 两件事说完了，还有这么个事儿，兄弟。我给你找了一媳妇儿。
2: 谁？
1: 屋里头躺着发烧的。
2: 神经瞎扯！人家
1: 怎么着？你嫌人家是寡妇？
2: 你胡说！我凭什么嫌人家？不合适，真不合适。
1: 我看挺合适的。
2: 我看你还挺合适的。
1: 咱们是亲兄弟，不说虚的。你说你让一瞎子捡这么大便宜？海人，你跟我说说，他脸蛋长怎么样？
2: 挺好看。
1: 我根本看不清他长什么模样。你说他要真是一大美人，摆在我这儿不太浪费了吗？

要紧的话你自己跟他说。你要张不开口，等他病好了，我替你跟他挑明。听哥哥的吧，他知道心疼死人，对活人绝对错不了。

0: 为了弄清谷子地的身份，上级派人又一次审查谷子地。
1: 这一仗下来，战地上只剩下了你一个人，是吗？
2: 没错，打到最后就剩我自个儿了。
1: 敌人的军服你是怎么得到的？
2: 你说什么？
1: 我们希望详细了解某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2: 弄了半天，又来跟我掰扯这事儿。
1: 过五关记得那么清楚，走麦城总不至于忘得一干二净吧？
2: 还想问什么？你们都说出来，说出来让我听听。
1: 我们假设你确实主动混入了敌军阵营，但你第一步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当时到底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对这么做的后果有什么考虑？组织上希望你认真回答这些问题，给我们一个交代，也给你自己一个交代。你的组织关系落在了我们县，我们有义务甄别所属的干部。
3: 谷子地同志，你别着急啊，你好好想一想，想想再说，你仔细回忆一下，慢慢说。
2: 我说的已经不少了，你们还想让我说什么？
1: 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2: 去你妈的！
1: 你说什么？
3: 我说去你妈的！
1: 你怎么骂人呢？
3: 谷子地同志，你要冷静嘛！
4: 你们往我耳朵里塞大粪，还想让我冷静？
1: 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4: 我死都死一百回了，几句屁话我还负不了责？
1: 记下来，把他刚才说的话全记下来。
2: 别光记我说的话，
4: 你们把这事儿也记下来。
5: 哎，老谷受不了。
4: 军阀，这简直是军阀！
5: 他就这怂脾气。王干事，送送二友县里领导啊！我这，听我向董院长问好啊！

0: 老谷子，想开点，
1: 别这样啊，
2: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0: 老谷，你眼神不好使，就别上来了。
1: 我眼睛不好，鼻子灵，十里外的林子要着了火，你看不见，我鼻子能闻见。

0: 老谷，你顺着路看。
1: 谷大哥，谷大哥，找着了。
2: 找着什么了？
1: 二狗哥说的。

0: 这个老赵没诓我吧？
1: 是真的，大哥。
0: 你们可千万不能诓我！
1: 不诓你，快跟我回去吧，大哥。
0: 大哥，
1: 你怎么了？你小心点啊！是真的。
0: 不能诓我。

0: 秦主任，久等了。张参长，一路辛苦。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谷子地，我们团的战斗英雄，志愿军二等功臣。
1: 大老兵，能不能换个说法？
2: 我是中原野战军独二师幺三九团三营九连连长谷子地，前来向团长刘泽水报道。
1: 这是军区防化团政治部的秦主任，幺三九团部分档案就在他们这儿。
2: 谷子地同志，我代表全团指战员问候你。
3: 你们团就是以前的幺三九团？
2: 不完全是，我们部队的前身有豫西六分区教导团一部分，还有幺三九团的一部分。幺三九团的档案我们掌握的不全，我们查阅了文和阻击战师中者的名单，里面确实有你的名字。刘泽水团长调到军政干校六分校任副校长，培养南下干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他又转入作战部队，任二八零师的副师长。
3: 顾连长，您是？我呀，我姓亮啊，我现在是这个地方的管理处主任。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哎呀，我是团部的四号员小亮子呀。
4: 小兔崽子，你小子还活着呢。
3: 五次战役的时候，团长带着两个营大阻击掩护全师撤退，等到仔细赶往家撤的时候，撤不下来了，真忘了500多扣子，或者突围了九安30几个人。团长的腰被打穿了，是我把他背回来的，后防医院耗了半个多月。
4: 我强求过来，为什么不早点撤？连
3: 他也被打烂了，接不到撤退的命令，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上顶。
4: 老把区教导队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全他妈死心眼儿。小梁子。
5: 我们守旧窑厂这波弟兄，一个都没回去。团里是怎么处置的？
6: 大班长张政委亲自看验过了，死里活里都找不着，都按师总处理了。
5: 我是他妈猪耳朵，没听见你吹的集结号。阵地上好几个人都听见了，可是我没听见。我一直都觉得对不起他们。
6: 根本就没吹集结号，他们都听见了。没吹啊！老顾，我得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根本就没给你们九连吹过集结号。为什么呀？
3: 团里也是突然接到了撤退命令，当时你们在九窑厂牵制了大批的敌军，如果按原计划让你们撤下来，整个部队可能有大麻烦，弄不好。

0: 劝都得让敌军咬死。刘团长，他莫下大锤，集结好了命令。
1: 你们怕被咬死？你们怕被咬死？我们呢？九连呢？
2: 老顾，
1: 刘德水，
3: 老顾，团长已经觉得对不住你。他死以前已经很念叨了，他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了。我跟了团长十几年了，团长是个好人啊。你要怪就怪我吧，我没有给团长，我没有给你们九连吹号啊，我对不住你们。老顾，
1: 刘德水，
3: 老顾，团长已经不在了，团长就不在了。你让我
1: 怕被咬死？
3: 你让我，
1: 我的九连全给咬死了。
3: 你让我给团长赔个
4: 公道？我一个人，
3: 我给你跪下了。
1: 九连的弟兄们，刘团长给你们赔不是了。
3: 我早就想把自己给咬死了。
1: 姓刘的，我他妈一直等你的好，我的弟兄们一直等你的好，一个一个到死，等他等着你的好。哎呀，我郭子弟，你还没完没了了？啊！那时候大壮不死人了，啊，大壮死了也不是你们一个九连。我告诉你，我曾经是团长的禁卫员，我现在还是。你要是再跟马刘团长，老子把你头给你拧下来！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这连是你人？不让你找，你非得找，你不给自己找麻烦吗？他手下人都死了。找你们找了那么多年，你让他嚷嚷两句怎么了？这事过去了，都给爹了。
5: 老刘，俺不是非得跟你矫情，非没吹这号。咱九连47个弟兄，明明都是烈士，怎么就成了失踪了呢？你现在躺在这儿，谁能给他们证明这事？
6: 再给我重复面命令。
7: 明天上午12点之前，在文河南岸旧窑厂，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
6: 还有，
7: 不管几点钟，以集结号为令，随时准备撤退。老刘，好好睡你的觉。王浩清明的烟酒，我年年替你供着。咱哥俩是一个命，你先走一步，我早晚得跟过去，就在那边踏实的等着我。

谷子地在这煤矿上到处寻找那个当年的旧窑，他想找的那些牺牲的战友。可是这里早已变成了煤山，战友们在哪里呢？谷子地下定决心要找的那些战友，还他们一个公道，他们是烈士，不是失踪人员。谷子地开始天天挖煤不止。

0: 挖人！挖什么人啊？
1: 死人！哎，你跟矿上打招呼了吗？
0: 起来！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跟矿上说了没有？哎，没跟矿上说不能干什么？ 不能在这儿挖！
1: 起开！
0: 这老兵是个疯子，你看，他疯了！这老兵是疯子！

0: 骨子里同志，你这样做是在妨碍敌方的经济建设。你是一个利国沾光的老兵，应该考虑到影响。
1: 都一个多月了，他没时没晌的挖，把我们屯煤的计划都给打乱了。眼看大雪封山，我们要按时完成土煤的任务。
2: 老谷，有问题可以直接反映。像你这样没时没晌的在这挖，
3: 我请人前后写过九封信，求大伙帮我一块挖。
4: 没人理我，就算是大家都帮你挖，把这个煤山都挖走了，可万一底下什么都没有怎么办？
0: 那你们就把我埋了吧。
5: 我早说过他疯了。哎，挖就挖吧。
3: 你们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
5: 到了饭口上，给打份饭，垫个饿啊。
4: 好嘞。
5: 进来拿工具干活，快点。

0: 他就在这儿住，这是我们矿上一个工房。里边有火吗？生火了，不行，他早冻死了。这老兵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1: 小梁子找到了你们139团的张政委，首长听说您还活着，也知道了九连全部都阵亡的消息，急着想要见你。这是部队给文和县民政局的通知。你眼神不好，我念给你听。
2: 等会儿，我得洗把脸。

关于追认袁中原野战军独立二师139团三营9连牺牲人员为革命烈士的通知。温和县民政局温和县革命烈士陵园，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袁中原野战军独立二师139团三营9连指导员王金存，一排长焦大鹏，战士罗广天、吕宽沟、江茂才、巩良国、孟世林等47名同志，在1948年解放战争文和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全体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特此通知。

九连，共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击毁敌坦克两辆，歼敌无损。连长谷子地以下47人全体阵亡，无一幸存。指导员王金存，民国37年腊月初四。

0: 敌人又上来了，
1: 连长，这河有个炮弹，我再动不了了，我能让弟兄们的尸体落在敌人手里。

0: 1958年冬天，汶河县大兴水利，水库的大坝从南岸的矿区拦腰穿过。施工中，人们在一个废窑里发现了47具烈士遗骸，部队为他们修建了烈士陵园。
1: 报告首长，中原野战军独二师139团3营9连连长谷子地向您报告，我连奉命在汶河南岸旧窑厂阻击敌85军254师一部，击毁敌坦克3辆，毙敌官兵无数。全连除连长谷子地，余下47人全部阵亡，无一生还。报告完毕。
2: 辛苦了。
1: 9连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3: 9连在汶河战役中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出色，特授予9连全体指战员

当年47位失踪人员，10年后终于确认为烈士了。谷子地用他真诚的战友情，告慰牺牲的战友的在天之灵。这响亮的集结号声，让战友们安息吧。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说我长得帅也好，不好看也好，性张力也好，我也不能站出来说你别那么说我了，你别叫我张力了。我就希望大家还是把蒋奇明当一个演员来看就行了。我的工作就是演戏，我该打扮的操我就打扮的操，我得有造型的时候我就得稍微白一点花的。
1: 我借王安琴找我这样钱
2: 打工，这部戏是谁都不打工的、
3: 那啥、不行住家也行。
0: 每次接到一个不一样的口音的角色的时候我会很兴奋，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抓手，创作角色的切口。
4: 身上背一个火箭，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你在江心画个5米的圈，我落进去10万能给你。
0: 李明启他是东北人，我是一南方人，我就特别想尝试黑土地上的人物是什么感觉。他都是内核非常有劲儿的，梦想有时候他需要一些时间跟精力，我觉得还得有理想的东西在才能让你生活有一些火苗。
5: 谢谢我的爸妈，我要感谢他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制止我选择这个行业。
0: 我爸爸是广西彩调，我妈是乐队拉高胡的，每年过年其实会下乡演出，基本上不能过年。他们的经济收入其实不高，我说我想学表演，他说你学什么表演，对于一个长辈来说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职业。已经高二到高三，我说我试试，我爸就找了一个他的同学来家里边，就给我出了一道题目，反正看了一下就乐乐呵呵笑了一下，然后他就同意我去考学了。当时就想毕了业之后我实在是不行的话我就跟我爸学彩调。我回家然后在当地话剧团演了一个音乐剧，又再回了北京一年多，一直换地方租，一直以为可以就在短时间内接到戏，但其实也接不到。那会儿正好没有什么工作，发微博求职是说，我说演员这个职业除了演戏呢，你其实什么都不会了，所以我就发了一个简历，讲有没有机会在这个阶段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下可能有时候我真顾及不了那么多，我得稍微去挣点钱，能收支平衡。平时开销也不会特别的夸张，就是吃喝拉撒的。可能是你过了好几年之后，你回头看，哎，我那时候怎么懵懵懂懂的？其实我当下根本就没有这个感受，在我那个岁数很难理清我自己的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是错的。我永远是后反劲儿的，我永远是在当下，我觉得没啥，我只知道我兜里还剩多少，还能花多少，其他的就还好。
6: 欢迎我们的领衔主演蒋奇明。
7: 蒋奇明也是确实

0: 带领特别的扎实。
1: 杨建斌，你干得好，来下一个。
2: 被大家认识到，当然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名气就是机会嘛，有更多的剧本，你有更多的机会尝试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个阶段，我的焦虑是来自于慢慢的变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尽量的不看吧，跳出来自己的时候就点不感兴趣，讲情，不感兴趣讲情感。我知道真心喜欢我的会有很多朋友啊。我妈妈退休了，她没事看到有网友对她儿子好的评价，她就说：“哎，你看儿子也有人夸你了。”当然也会高兴，但是不能一直掉在那个漩涡里边就虚无了，一天都过去了。
3: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是我要说普通话，你就能听懂吗？
2: 我对抗焦虑的方式，那就是跟自己较劲，跟谁较劲都不好使，就跟自己较劲是有用的。我演一个聋哑人，演一个爹妈仔演得好，我不能这一辈子只演这两种人物。好的表演者得敢于尝试，得敢犯错。我最近看《伦敦生活》《驯鹿宝贝》这两个戏给我震着了，他们是真的是在作为一个创作者告诉观众他想表达什么。从开始拍影视，我的唯一坚持的爱好就是我每天我得出出汗，不工作的话我就最想去海边晒太阳放空，就是觉得哇，好像就这么浪费我的一辈子也挺好。就比方说冲了一个好浪，我觉得还得滋哇乱叫的。我希望人能活得疯一点，活得乱七八糟一点。我该焦虑的时候焦虑，但是我的焦虑不会侵蚀掉我，因为我的生命力足够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电波，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生动早咖啡节目，我是主持人洛黎。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听到这两个字啊，黑马这个词。可能很多人对于黑马的理解呢，是一夜之间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凭空冒出来的惊喜。但其实真正的黑马也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在看似是一瞬间闯入到大众视野当中的那些人，他们早已经在大家看不见的时光当中独自坚持了很多年。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呢，就是黑马。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人，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他极少的出现在热搜榜单，也没有大批量的宣传和资源，直到一部一部剧的播出，凭借着他极具张力的表演惊艳了大家，所以大家才猛然之间发现，来注意到他的这个名字，他就是蒋奇明。很多人以为他是骤然爆火的一个新人，但其实呢，很少有人知道，在他走红之前，他已经在戏剧舞台上踏踏实实地走过了十多年的时光。所谓黑马，不过就是在你长久蓄力之后，最终呢，迎来的是被世人所看到这样的一个契机。我对他的印象呢，其实最初关注到他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多数的剧场都已经是处在停工的一个状态，而蒋奇明呢也是无戏可演。我无意之间那个时候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求职的信息，他的确是写得非常的真诚。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没有戏可演嘛，然后这个那个时候呢，他是在这个话剧演话剧、音乐剧等等。然后他当时在网上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本人（括号）本职工作是演员，蒋奇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虚岁28。说这个疫情期间赋闲在家，没有额外收入，不知是否有北京公司愿意接纳入市以来只干过演员工作的社会人。”这个社会人也是打了个引号。后边他接着还写道说：“我自以为吃苦耐劳，勤劳肯干，虽其余工种经验少之又少，但是脑子还算活泛，脏活苦活累活一概不惧，此举意在积累经验，设身处地体验各行各业的生存方式及现状。简明扼要就是身临其境观察生活中的人物，此乃本人之私心，但请放心，本职工作必定尽心尽力。”我当时看到了这，就是无意之间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求职的信息，那个时候呢，对于蒋奇明的看法或者是说这个认知的话，是觉得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他可以在网上所谓的放下自己的身段，在那个当下一个特殊的时期，想要求职一份工作。然后最终呢，他真的是有一家便利店联系了他，月薪是3000，然后他也真的到这家便利店去打工了。他每天呢就这样迎来送往的去接待各式各样的顾客，去观察他们是如何聊天的，如何去生活的。所以从舞台当中，然后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当然可能也存在着一些被迫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吧。然后再到后来我再关注到他的时候，是当时有一部剧叫《漫长的季节》播出，他在那个剧当中呢演了一个聋哑人，他全程没有一句台词，他是在完全失语的状态之下，那他只能靠眼神啊、动作呀，还有手语去这个表演，去演出自己在这种底层挣扎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角色。我觉得那个角色演得非常好，特别的深入人心。然后打那儿之后呢，我就开始关注到他了。当时他为了演好这个漫长的季节当中的这个聋哑人的角色，他也先是去学了手语，还有就是他有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就这个人物设置了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他在每一次打架之前呢，都会先摘掉那个助听器。因为在他理解来说呢，
一个从孤儿院跑出来的小混混是买不起助听器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可能是偷来的，尺寸呢也不太匹配，那你如果打架的时候不把它摘掉就可能掉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背景的推敲之下，他给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设置的细节。还有呢，就是后来了解了一些啊，从这个漫长季节做切入之后呢，我就想说，哎，这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那个当下也会有这种感觉，说，哎，之前我怎么没有关注到他呢？后来我仔细的查阅了一下之后，发现哦，原来他之前一直是在演音乐剧，在去演话剧，然后那个时候知道他的女朋友是我曾经特别喜欢，当然现在也非常喜欢的。算是音乐剧的女战神是崔恩儿，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她一直被大家称作是崔姐夫的那个人，所以经历了一点一点这样，然后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知道她了，因为她后边的这个角色呢，也的确是让大家，深入人心吧，一点一点的，再到后来的电影当中，她也有做参演。宇宙探索编辑部当中的那个气象员，他的那个人物角色呢是稍微有一点结巴的角色，所以当时印象也比较深刻。再到后来的边水往事，他里边演了一个叫王安全的一个角色，里边的不论是他的语言上还是他的一些小的细节，就是他那个市井混混和底层的那个良善之间矛盾的形象是特别的吸引大家注意的，就是包括有之前我记得那个戏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吃泡面那样的一个小的细节，他在吃完泡面了之后舔勺子啊，舔勺子那个细节，大家都说这个是封神的瞬间，然后弹幕当时也都在刷屏说这勺值一个影帝啊，就是他的表演是非常细腻的，但是线下的时候呢，可能他相对来讲会比较内敛一点吧。再到后来他去出演我的阿勒泰，然后之后呢他又上了春晚，再到现在就刚刚应该是在之前也前不久吧，当然也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了，演的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里边的那个角色，马俊生，就是那个餐馆的那个大堂经理，当然到最后他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不能说是悲壮啊，是他是一个求生欲极强胆子又小的人，但是呢他到关键时刻真正的时候他也会有爆发出来，能展露出自己獠牙的那种感觉，可以勇敢的去承担一些责任，所以对这个角色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当然现在呢他备受大家所有人的关注，但是我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我对于关注他的一个历程啊，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有一种替他啊感觉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黑马这个关键词下的一个主人公，就是蒋奇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于音乐剧《西宫小姐》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唱段，英文名字呢叫 I'd give my life for you， 如果要音译过来可以翻译成直译的话，就是为你我可以付出生命，或者是一生都为你。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剧中的这个女主角 Kimi 她对自己儿子的一段独白，因为她要牺牲自己换取孩子未来，这样的就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决心吧。剧中在唱的时候呢，她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在逃亡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整个旋律包括歌词其实是比较催泪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有灵魂的一首歌吧。音乐剧呢是蒋其明最初的时候他来谋生包括他在爆火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无名的岁月当中扎根的一个地方。他呢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2013年毕业了之后，他也没有说去奔赴剧组去追逐自己曝光的机会，而是就扎根在了话剧舞台当中。那个时候2013年啊，13年前那会儿影视行业是飞速发展的，因为已经有很多同学，他的同班同学啊，走进到了屏幕当中，而且呢是迅速的收获了关注度，热度暴涨。但是对于蒋其明来说呢，他就的确就是一头扎进了小剧场当中，在这种狭小的剧场当中，座位的数量也有限，台下的观众呢可能只有几十人，而且也没有聚光灯的这种追捧，没有高额的片酬，他只有日复一日当中的排练。那么一场话剧的演出，可能你需要站在舞台之上很多个小时，而且你的情绪需要饱满，全程都要融入到，把自己放入到这个剧情当中。不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你每天都需要重复的走位，去排练，去打磨自己的台词，去揣摩人物细节的一些神态。那为了贴合角色，你也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观察普通人，包括街头路人的一些步态、说话的语气和下意识的那种微表情。因为我们说话剧它之所以有难度，或者说是话剧演员，至少在我认为来说，它一定比直接去参演影视演员的这些人，他的一些技巧也好，或者说他的一些台词功底也好，要更好一些。因为话剧它是没有办法做后期的，你每一次的演出在舞台当下，在那个当下的输出，在那个当下的状态，现场没有人会给你重新再来的机会，所以你只要站在舞台上，你就需要把完整的角色交付给观众。就是这样，经过了10多年的时间，他也出演了十多部啊舞台剧，台下观众几个的也有，演出结束之后呢，可能只有这种零星的掌声。但是呢，经过这种漫漫的时光当中，在外界还都不知道蒋其明是谁的时候，他没有去走捷径，也没有什么炒作话题啊、追逐流量啊等等，就是安安静静的一场接一场的去演出。闲暇的时候呢，他也会和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的爱人一起去深耕在音乐剧的领域当中，因为这两个人他都是身处在小众的舞台行业，也都知道这条道路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清贫一些，想出圈呢也很难，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依然可以守住自己心中的热爱，相互陪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比较难得的。而且我也比较想看一看之后啊，未来的路他们会怎么走。其实蒋其明给我的第一印象，包括他的长相，他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帅哥，他是这种单眼皮儿、细眼睛，然后棱角很分明，他的眉眼之间呢会有一种野性，他的这个长相，他的这种特殊的气质也的确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他本身就有话剧的这样的功底，然后他又善于去挖掘角色的矛盾点和细节，所以真的是用时间去证明了他真正的爆发，不是在喧嚣当中去言语去宣泄，而是在沉默当中去积蓄自己的千钧之力，就有一种无声处听惊雷的那种感觉啊。
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我脑子当中就在他漫长的季节之后啊，就是火了之后，我又想到了另一个人，他在他的身上能多多少少看到那个人的影子，就是之前的那个张鲁一。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还有一幕啊，就到现在为止这一幕还久久不能在我的脑海当中抹去。就记得之前有一部电影，应该是苏有朋拍的一部电影啊，执导的，应该是他拍的第一个电影吧，我印象当中叫《嫌疑人 X 的现身》，因为这本身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它是东野圭吾的一个悬疑小说嘛。日版呢，他本身拍过一个这个电影，然后后来呢，就相当于我们国内又给他翻拍，翻拍当时呢找的主演当中有王凯、张鲁一还有林心如这三个人啊，然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想说，演员和演员之间的演技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和差距的，可能某一个人的角色他并不是特别适合，又或者是说每一个人的演的这个技巧或者他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是有差别的。我印象当中这部剧的最后的那个画面是定格在了林心如和张鲁一他们俩人在这个应该是在监狱的走廊吧，还是在警局的走廊，我有点记不清了，就是两个人站在了这个走廊的两头，两个人之间的对视，然后呢没有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对视，可能零星有那么几句话吧，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几个特写切来切去的，会觉得哇，张鲁一的那个眼睛太有故事了。后来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他，当然他之前的剧我有观察过也有看过，然后但是是从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化学的反应就很明显，或者说一个特别的重一个特别的轻，就是对比特别的鲜明吧。然后后来发现他他也是演话剧出来的，因为我是从大学开始就是看话剧啊音乐剧啊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对于话剧演员是有一点额外的加分的，我会觉得他们的演技也好他们的眼神也好尤其是他们的台词功底我觉得会格外的棒一些，就会听起来特别的舒服。通过这种话剧舞台的打磨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就是这个演技是可以被打磨的，当然虽然舞台受限，但是你想被大众看到的话，这期间呢他也需要去参演一些影视的作品，当然最初的时候他参演的那些作品呢戏份也不多，所以这个角色呢也很难被大家记住。曾经呢对于他来讲也的确是有捷径可走，也有能快速博取流量的热度的这种方法，但是他依然也是保持着自己的清醒，他知道这种短暂的热度是转瞬即逝的，演员真正的底气是什么呢，就是演技本身，所以呢他再次回到了剧场当中，也拒绝那种浮躁慢慢的去做一些沉淀，拿到剧本之后呢依然是去花大量的时间去拆解人物，也不是仅仅就记住台词而已，而是要通过读懂角色来完善他整个的成长线路，去思考一下这个人物他内心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隐藏的其他情绪，哪怕是戏份不多的配角他也不愿意敷衍了事。生活当中呢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也是在去年还是前年24年才知道他会唱歌，我当时是看到了他去参加一个音乐节，是去年还是前年我记不清了，他唱的歌还挺好听的，就之前这个说起来也是那个啥啊，因为他唱音乐剧嘛，音乐剧可以演得那么好，他的唱功一定非常好，我只是可能在那个当下并没有听过他唱现在的流行歌曲，所以那个时候一听的确啊还是很有这个味道的。然后他也不参加这种综艺嘛，也不去制造个人的这种话题，好像除了演出相关的这些内容他就
不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去出现了。他把大量的时间留给了排练啊、阅读啊，或者观察生活呀。在别人看来，可能这种前行的速度过于缓慢，因为娱乐圈嘛，毕竟它更迭的非常快，很多新人呢出来的也很快，当然很多同行也急于快速的去走红。但是对于蒋奇明来说呢，他愿意沉下心去等待，他也清楚的知道爆红如果没有实力做根基的话，你也会很快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呢是稍微有一点久远的歌曲啊，是在1999年的奥斯卡线上所唱过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When You Believe。

机遇或许总是会留给那些做好充足准备的人。那么在一些剧集播出之后呢，蒋勤明这个塑造角色的形象包括能力呢，也的确是出圈了。其实对于他来讲呢，他在25年，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了一些荣誉，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可能搬到大荧幕上的这个电影呢并不多。今年呢26年被称作，被大家戏称为说我们蒋勤明终于上。

上桌了，但我觉得他前两年其实也算是上桌了，因为不论是边水往事还是其他的我的阿勒泰啊等等这些剧集当中，他的演出其实是有被大家看见的。嗯，比如说边水往事当中的这个角色，他也是拿到了白玉兰奖的最佳男配角奖项嘛，这个奖项他也不是白给的，对不对？上海的这个白玉兰奖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分量的，起码呢会让业界当中呢大家是承认了他是有演技的，是这种实力派。荧幕当中呢，可能就是这个剧集当中，可能出来了之后呢，它并没有，像今年这样如此的受关注。今年最关注的呢，就是最要命的一点，是因为他的这个演技被搬上了大荧幕，就是我们说的电影。这个电影和电视剧呢，还的确是有一些区别的。搬到大荧幕之后呢，他的演技就被更多人看到了。比如说这个龙餐厅当中，他的这个角色就会要设置很多的这个小的一些细节，包括他在有一场戏他是穿梭在这个餐馆的前面和后厨之间，他要节奏特别快，然后他中间呢还要说这个阿拉伯语，一边要记菜单要传菜，还要说中文英文阿拉伯语去招待不同国籍的客人，中间还得抽空去给小孩变一个魔术，变一朵花，因为他等了很长时间在哭嘛。这整个镜头是没有剪辑的，他的走位、台词、情绪包括肢体动作全部都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考验演员的这个能力和演技的。所以也是因为被搬到了大荧幕，上了影院上了这个院线之后，他就被更多的人看到。所以我说今年呢，可以称之为说我们彻底上桌的一年，就被更多的人看见了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其实真的要归功于他自己这种接近于笨拙的这种，当然这个笨拙是引号的笨拙啊，笨拙的努力吧。他是的确有一张巨抛脸啊，每一个角色都看不出上一个角色的影子，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难得，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每一个小人物，每一个角色他都能演活了，而且每一个角色当中有他自己的理解和他自己的灵魂，他的眼神当中呢的确是比较饱含情绪的吧。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他的故事可能才刚刚开始。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音乐剧当中曲目的一些片段，因为蒋其明呢，他就十分的喜欢音乐剧，而且登台演唱过一些曲目。他的另一半也是深耕在音乐剧这个行业当中的，常年都是出演这个音乐剧的作品的。这个崔恩尔呢，是被称作叫音乐剧女战神，真的啊，就是你如果要看过他的戏的话，你还是会觉得穿透力是极强的。当然这个算是小众的一个行业吧，这个走起来呢还是比较艰难的，但是好在呢这两位也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彼此去扶持，他们也比较清晰的知道舞台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艰辛，也即便如此还依然愿意坚守自己心中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是的确在这个浮躁的大环境之下，能有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恋人、战友，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当然在外界都在关注他荧幕作品的时候，可能比较少的有人知道他私下一直是热爱着音乐剧的。那可能舞台对于他来说是初心，也是心灵栖息的一个小的角落。就不论荧幕上他收获了多少的盛赞，可能剧场永远会是他心中最珍贵的一个天地。因为毕竟对于他来讲呢，他在这一片小小的舞台之上扎根了十多年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剧《猫》当中的一个小的片段啊，《Memory》。

今天我们节目的关键词是黑马，讲到了蒋其明这个演员，他的经历呢也向我们诠释了黑马从来都不是凭空出来的。所谓的黑马呢，就是在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日子当中默默地去积蓄力量，当机遇来临的时候积攒了多年的实力才能得到尽数的绽放。我们可能总是会羡慕一些黑马的一举成功，但是呢你要会畏惧在漫长枯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沉淀。没有人可以确定努力之后就一定能迎来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但是每一分默默的坚持都会悄悄地去提升我们的底气。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羡慕他人即刻的光芒，此刻你只要依旧处在慢慢耕耘的阶段当中，就不要焦虑，踏实地去打磨自己，静待属于自己的时光。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祝你今天过得愉快，同时我们也期待可以稳步前行。

0: 的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3: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4: 山河欢歌迎华诞，
5: 声浪澎湃耀宾城。
4: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5: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4: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5: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4: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5: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4: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5: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
6: 一零五七。
3: 气象预报。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今天8时到20时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11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9级，明天20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旅顺口区、金浦军区13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8度，普兰店区9到20度，望房店市10到19度，庄河市8到21度，长海县13到21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是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19度。稍后来关注体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安徽武术》，今天节目将播出第7集，我们来聊聊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祖逖、谢运长和程灵喜。此外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3: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名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
4: 黄山论剑，延续尚武情缘，长流不息。武风炽热，孕育英雄人物，名垂千史。观八碗武艺，欣赏中华儿女飒爽英姿。查文山书海，探寻安徽地域武术文化。武术战沃土，万里奏山河。请收听地域武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安徽武术》。
1: 上一集我们了解了淝水之战中的武文化，今天我们一起了解那些对于安徽武术文化

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一起感受祖逖、谢蕴常、程灵禧与武术结缘的故事。祖逖在桥。祖逖，字士志，范阳球县（今河北涞水）人，东晋军事家。祖逖曾任司州主簿、大司马院、骠骑祭酒、太子中舍人等职，后率亲党避乱于江淮。北伐时被司马睿授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他在建武元年率部北伐，得到各地人民的响应，数年间收复黄河以南大片领土，使石勒不敢南侵，晋封镇西将军。但因其势力强盛，受到东晋朝廷的忌惮。建武元年，祖逖进驻泸州（今安徽亳州），派参军殷毅去联络张平，但殷毅却藐视张平，认为他不能保住头颅。张平怒杀殷毅，并拥兵固守，与北伐军对抗。祖逖攻城不下，遂使用离间计，引诱张平部将谢福。谢福借与张平商讨军情之机，杀死张平，率众归降。祖逖进据太丘，但因军中乏食，处境艰难。太兴四年，朝廷命戴渊出镇合肥，以牵制祖逖。祖逖目睹朝内明争暗斗，国势日非，忧愤而死，被追赠车骑将军，众部被弟弟祖约接掌，北伐大业也因此而功败垂成。祖逖北伐时，跟着带他一起来的几百家乡亲横渡长江，船到江心的时候，祖逖拿着船桨拍打船舷，发誓说，我祖逖如果不能扫平占领中原的敌人，绝不再过这条大江。这就是中流击急的来历。他激昂的声调和豪壮的气概，使随行的人感动和激愤。另外，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激励后人要勤学苦练，奋发有为。祖逖在桥，殿于城北，绿贼来攻，因以为资，故欲安军屯以御其外。古将熟，贼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或于内，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安吉民众，保护生产。祖逖的光辉事迹一直铭记在亳州人民的心中，他的精神也一直在亳州传承和弘扬。善射好勇的杨蕴常。东晋南朝时，淮北有不少移民迁至淮南和皖南地区，淮北诸大族直接迁移至江东外，以避战乱或不甘异族统治。大量的移民促进了武艺的传播和交流。当时善射好勇风气盛行，射术惊人者众多，习武学射受到统治阶级的格外推崇。许多帝王名将都是少年时期就开始拜名师学习射箭。宣城淮安人杨蕴常因为善于射箭，见梁文帝萧纲在幼年时就拜其为师学习射术。宋书《恩姓列传》记载，杨蕴常，宣城淮安人，素善射，太宗初为皇子，蕴常为射师。宋书中记载了杨蕴常的生平。杨蕴常，宣城郡淮安县人，起初为宣城郡使，范晔，字卫宗，宋元嘉九年左迁宣城太守，为杨蕴常解除了痢疾之名。杨蕴常平时擅长射箭，太宗刘裕当初做皇子时推他为射师，他性格谨慎朴实，受到刘裕的信任。刘裕登基后，杨蕴常更受宠幸，待遇更优厚，与阮殿夫、道隆、李道尔等同掌重权要职，逐渐被提升为员外散骑侍郎、南平昌太守。太史七年，杨蕴常入东宫侍奉太子，后废帝登位，蕴常与殿夫都兼通事舍人加龙骧将军，转给侍中。由于平息贵阳王修范有功，封南城县子十邑八百户。元徽三年，从安城王车骑中兵参军迁后军将军，兼舍人职位依旧不变。杨蕴常为刘宋朝廷主要执政人物之一。杨蕴常为人质朴，清正廉明，不修建私人的

0: 庭院住宅，不接受别人赠送的财物。这些为人处事的风格使得他和一般的宠臣大不相同，但他平庸浅陋，无知无识，只与出身寒门的潘质、徐文胜交情深厚，所作所为都一定要同这两个人商量才能下决定。宋顺帝登位，年号升明，477年12月16日，萧道成把自己不信任的后军将军杨蕴常派到宣城当太守，至此原明帝的亲信宠臣全部离开朝廷重位。不久，杨蕴常又被萧道成免职，离开郡守，致仕归家。大将沈攸之身居顾命大臣，出镇荆州，见怀不臣之心。萧道成废刘裕，立刘准，沈攸之认为时机已至，起兵讨伐，与齐王萧道成争夺天下。萧道成认为杨蕴常有响应沈攸之的意图，为扫除异己，升明二年初派骠骑司马崔文仲率军赶到宣城，杀死了他。
1: 承江淮之情，系百家所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0: 太极拳祖师程灵喜。太极拳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是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从《国术概论》《太极拳史略》等书籍中可以知晓，徽州人程灵喜功不可没，这也是安徽武术文化对太极拳的产生做出的贡献。太极拳祖师程灵喜是古徽州地域早期的重要历史名人。24史陈书《程灵喜传》记载，程灵喜514到568年，字玄迪，新安海宁（今安徽休宁）人。程灵喜忠勇尚武，身处动荡年月，率兵勇拒侯景之乱，保境安民，治理古徽州之域，爱民勤政。他治军严明，和其子程文纪先后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更值得称道的是，陈灵喜还能与士族百姓同甘苦，耕耕田间虽老农亦不及。他屡得当时朝廷嘉奖，事后被追认为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中壮，是古徽州第一个被国史列传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勇武而又亲民的大将军的古代英杰形象，早已铭刻在徽州历代百姓的心中。程灵喜年少时以勇猛有力闻名，当地一直流传着与他相关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程灵喜和黄敦湖的故事。宋书《太平广记》引唐代西周途经称，西周西县黄敦湖，其湖有甚，常为吕湖甚所斗，湖之近村有程灵喜者，卓越不羁，好勇而善射。孟慎化为道士告之曰，吾甚为吕湖甚所恶，明日又来，君能助吾，必厚报。明日与村人少年鼓噪于湖边，须臾波涛涌击，声若雷霆，见二牛相持，其衣甚困，而腹肚皆白。灵喜弯弓射之，正中后甚，俄而水变为血，不知所知，其伤甚，遂归吕湖，未到而毙。后人名其死处为甚滩，吕湖亦从此见长塞，今才余寻丈之广。程灵喜是一位以战功闻名的武将，还是国术中华太极拳的老祖宗之一。在追溯太极拳的历史时，都要提到他，这是为什么呢？据黄山市程朱理学研究会会长翟屯健介绍，最早来到徽州的移民人数较少，如果移民没有好武的斗志和强壮的体魄，就难以在这里立住脚跟。来到徽州的移民都是久经战乱的逃亡者，他们经过长期跋涉和磨练，自然能适应这里的环境。徽州城市源于北方，其远祖程普、迁徽州始祖程元坛都是行武出身，程灵喜更是以武功著称于世。民国年间， 太极拳大师宋书明的著作《宋氏家传太极宫源流支派论》中记载了程灵喜太极宫的传承过程。南北朝梁武帝时，梁人韩拱月502-557年创编太极宫，并著有《观经悟会法》，强调练太极宫必须要朝夕参悟易经，以易经中的道理体会太极宫的动作，这样就会获得别人所不知道的太极拳法的奥妙。程灵喜年轻时随韩拱月学习太极宫，苦练多年，能徒手与数十人搏斗。他还以太极宫训练乡里的子弟，抵御盗贼。到了南宋，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的修宁人程璧，精通易理，擅长元祖程灵喜一脉流传下来的太极宫，改太极宫为小九天，共15式，式名有七星八步、开天门、十锦背、提手、卧虎跳剑、单鞭、射鹰、穿梭、白鹤升空、大当拳、小当拳、夜金花、猴顶云、揽雀尾、八方掌，而这15式也成为程氏太极拳的拳式功法。民国26年1937年，武术大师吴图南的《国术概论》在《太极拳史略》一节中专门为程灵喜立传，记载了程灵喜传太极功保障乡里的事迹。翟屯健会长说，从这些故事和史料中，虽然我们不能非常肯定是程灵喜一个人创造了太极拳，但至少我们能说程灵喜是太极拳的祖师之一。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武术拳种地躺拳。地躺拳也叫地弓拳，古代有九滚十八跌的说法。这种拳法以跌、扑、滚、翻作为主体，配合手法、腿法、步法和身法，擅长卧地进攻和倒地反击。现代地躺拳借鉴醉拳的摔打和猴拳跳跃翻腾的动作，使得地躺拳的高起翻腾、扑地滚转更加活泼。地躺拳的特点是腿法奇猛、跌法巧妙、腰身柔灵、随机就势。交手实战讲究行退实进、上惊下取、地术占先、败中取胜，注重一个巧字。地躺拳的腿法有蹬、踹、剪、脚、缠、绊、勾、扫、捆、踩等，尤其是以剪为最。剪腿又分为上风剪、中风剪和下风剪。跌包括摔法有扑跌、仰跌、侧跌、半跌、锁跌等数十种，而滚法有抢背、前滚、后滚、横滚等。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武术九段黄培坤。什么是真正的武术人呢？我认为就四句话：直戈磨砺、精武技、强军壮体、神善武、武中文运、求兼修、心果安邦、奋其身。如果你也认同的话，就和我一起关注中华武魂。
0: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3: 酸痂、痛减、麻停。
4: 同类谚语有酸多练、痛少练、麻不练。此谚语主要是对武术训练中 调整运动量的经验总结。合理掌握运动量是逐步提高练功水平的关键一环。现代训练理论中讲究，没有大运动量就没有训练，没有恢复就没有训练的效果。只有大运动量才能刺激肌肉力量，促进其增长。酸的感觉是肌肉在大负荷训练时的正常反应。注重大负荷训练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武术。当训练后感觉肌肉酸痛，可增加运动量继续练习，即酸加。如果出现局部疼痛且逐渐加重，说明某一部分肌肉或肌腱有缺引性炎症反应，应该减小运动量，防止加重和扩大炎症，这是痛减。如果感觉到身体某一部位麻木且逐渐加重，这是局部神经受压或血液瘀滞的征兆，需立即终止训练，纠正错误练法，减小运动量，即麻停。
0: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再会。

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安徽武术，今天将播出第8集，我们来聊聊隋唐时期尚武人侠与武举制度。五福养生专题今天来说说儿童武术与健康，此外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3: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明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
4: 黄山论剑，延续尚武情缘，长流不息。武风炽热，孕育英雄人物，名垂千史。观八碗武艺，欣赏中华儿女飒爽英姿。查文山书海，探寻安徽地域武术文化。武术斩沃土，万里奏山河。请收听地武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安徽武术。
1: 第8集，隋唐时期尚武任侠与武举制度。上一集介绍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武艺名家，今天这一集我们一起来了解隋唐时期的武文化，以及那些从武举制度中选拔出来的唐代武艺名家。从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到618年隋炀帝杨广被绞杀，隋朝共存在了37年，是个典型的短命王朝。但是隋朝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盛唐的许多制度都是在隋朝时确立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唐是隋的延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将隋唐并称为隋唐。尚武任侠在隋唐时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唐代武侠小说的繁荣显然与此时的尚武任侠之风盛行密切相关。任侠的风尚及人们对侠客的崇敬，大大推进了武术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期，剑虽退出军事舞台，但这时民间剑术却发达起来，侠客所佩皆为剑。唐王李世民为夺取皇位，手下一度养有剑士1000人。李白在《水军宴赠幕府朱世清》中有宁知草中人，腰下有龙泉句的描写。一般都认为武举制始于唐朝，事实上非正式的武举制从隋朝便开始了。根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当时科举就包含了武举，只是当时科举取士科目都是临时规定，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形成定式。唐贞观12年638年，史志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位将军，号飞骑，骑法取户2等以上长6尺阔壮者，是弓马4次上翘关举舞，覆米五湖行30步者，复责马射为百骑。显然 在武则天正式开武举之前，唐代也已有了某些选拔武勇人才的方法。武举制度正式建立应是在武则天当政时，通典选举三历代志下载，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按照明经科考试的方法选拔武艺人才送于兵部。通典又载，玄宗开元19年731年，下诏令武贡人与明经进士一起同行相饮酒礼。天宝六载747年，玄宗再次下诏云，文武之道既为并用，宗敬之仪不可独却，其乡共武举人上省，先令谒太公庙，每拜大将及行师冠节，亦宜告庙。武举之制至此确立下来。武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有长躲、马射、马枪、统射、步射、穿扎、翘官、负重、才貌、言语。

0: 羽等十个方面。隋唐创武举制度，在中国武术史上是一桩大事。武举内容的确立，实际上是对武术精炼化、规范化的结果。武举制度的创立，实际上也是对武术本身的推广。仕宦之幼，无疑能激发更多人的习武热情，故武举制的影响和意义不可低估。这一面向社会各阶层选拔武勇之才的方法，为此后历代王朝所沿袭。自此，安徽地域上出现了很多武艺高强的人才。唐代的武艺名家主要有陈硕珍、方清、汪杰、汪华等。陈硕珍，唐代农民义军领袖，淳安县外同乡人，唐朝属睦州至山县。653年，陈硕珍在庄里（今外同乡）聚众起义，以民间宗教信仰形式组织徒众，自称文家皇帝，负众达万人。义军起兵后，很快攻陷睦州、榆钱、桐庐等地。官军据谓硕珍有神，犯其兵者必灭族的传人，弄得人心惶惶，实力大减。唐王朝鉴于浙皖山区形势，专令扬州刺史房仁玉和婺州刺史崔义玄带兵围剿。数月后，陈硕珍不幸被捕遇害。陈硕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帝的农民起义女领袖，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
1: 承江淮之情，系百家所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0: 二，方清，唐代农民起义领袖，唐代西周人，今西县。762年，江南发生大规模疫灾，百姓民不聊生。方清率领西周饥民揭竿而起，凭借山区险要地形同官军对抗，一时应者如云，队伍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了数万人。763年，方清率领农民军进军贵池秋浦的乌石山，与广德一带的陈庄、陈武义军会合，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势，连克周围县邑。765年正月，方清的军队屯扎石代县，并趁唐军准备不周时勇猛进击，攻克西周，擒杀刺史庞俊，一时威震江南。此后，方清在一县赤山镇修筑城池，自建昌门县。766年，唐王朝派大将李光弼进剿，唐军主力部队又得到了豪绅吴仁欢数千民团的帮助。方清虽据险扼守，但寡不敌众，战败牺牲。三，汪杰。在古代中国，无论是行伍中的士兵，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很注意力量训练，出了不少力大无穷的英雄好汉。力量在古代的生产和战争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以人力和畜力为动力的生产活动中至关重要。尤其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力量的大小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古代军事家吴起把能举起沉重的铜鼎作为选拔虎贲之士的一个必要条件。兵书六韬也将能够拉开80的弓弩作为选择车兵的一个标准。兵书六韬也将能够拉开8弹的弓弩作为选择车兵的一个标准。唐代已经有将举重和硬气功结合起来的记载。据西周途经记载，村有汪杰者，杰有神力，入长安，行到东魏桥，桥边有石狮子，其重千斤，杰遂提狮子投之鱼帐，众人大骇，后数十人不能动之。说的是在唐朝绩溪县太微村有个叫汪杰的人，到长安城东魏桥边同别人打赌， 把一个重千斤的石狮子投之丈余，十几个人抬不回来，只好又请他把石狮子放回原地。汪杰入长安后，先入禁军，后补神策将军。西周途经记载，汪杰经常在皇帝面前表演他的绝技，他趴在地上，让别人在他背上压一扇石磨，磨上立起两丈高的方木，在木头上再架上一张床，然后请龟兹国来的乐师坐在床上演奏乐曲。在这样的重压下，汪杰神色如常，泰然自若，正是有一身过硬的硬气功本领，汪杰才有这样超出凡人的气力。四，汪华，位于皖南山区的绩溪县。绩溪县是个很不起眼的，人口不足18万的小县城，但是人们也不可小觑它。南宋大文学家饶州德兴今属江西人汪藻，1709到1154年有云：“大江之东，以俊名者食，而视之目穴，心安为最。心安之属以县名者六，而邑小事多，绩溪为最。心安郡即徽州府也。徽州府辖下有绩溪、溪、休宁、伊、祁门、婺源六县。早在隋朝末期，尚未置绩溪县，今之绩溪县欲属西县华阳镇。以飞镖独步天下的华阳镇登源人汪华，字国甫，又字英发，徽州西县今属绩溪县汪村人。汪华是隋末唐初地方自治首领，唐代大臣。汪华幼年时父母双亡，在西县舅舅家中长大，并应募成为护郡兵丁。14岁拜南山的罗旋高僧为师，苦练刀枪弓箭，武艺超群，精通安邦定国、排兵布阵等帝王之术。后应郡府招募，加入义军，因凭婺源拓若岭至宣州太平县山道有功，深得将士爱戴。由于智勇过人，汪华渐渐在郡兵中显露头角，成为郡兵的精神领袖。他拥兵10万，先后攻下西州、宣州、杭州、睦州、婺州和饶州，雄霸一方，号称吴王。汪华为政宽宏，治内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后归顺唐朝，为巩固唐朝政权立下了显赫功勋，持节总管六州军事，封越国公。六州百姓感恩其德，称其汪公大帝，花朝老爷。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2: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3: 武术与中医是什么关系？中医是中华民族保健延年和医病治伤的医学，武术运动具有强健体魄和防身制敌的作用，两者虽属不同学科，但都以认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认识自然环境、药物作用、物理刺激、引导肢体对人体的影响等作为基础，因此在武术和中医之间形成了一些相互联系融合的领域，形成了武术医学体系。武术中的中医部分促进了武术技法的合理化，完善了武术运动训练理论，促进了武术自身体系中药科、骨伤科的发展。武术领域的医学实践经验拓广了中医对人体活动规律的认识，武术内功法和健身拳术丰富了中医的保健手段，武术医疗促进了中医治疗手段的发展。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武术九段邱皮相。在我组织编写的许多武术教材中，我都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学武术先要自信自强，之后你会感受到它的品质和哲理。和我一起关注中华武魂，感受武术的文化内涵。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2: 弘扬武术传统，挖掘养生精髓。欢迎来到中华武魂的武术养生课堂，我是钟阴阳。本期我要讲的内容是儿童武术与健康。我们提到武术的话，就是强身健体的，那它的强身健体不只是在成人，这些小朋友也需要锻炼。儿童武术是从5岁到11岁、12岁这个阶段的，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需不需要练武术呢？武术它和其他的运动方式，比如说踢球啊、游泳，它有什么区别吗？儿童武术它锻炼起来其实可以比其他运动方式更加能锻炼他的心力。其他运动它很快，武术是有慢的训练方法跟快的训练方法，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在他做马步的时候，在他冲拳的时候，是可以做得比较稳定，整个表现出来的方式它是有力量的。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提高小朋友的心力非常关键，在动态当中去锻炼他。如何去克服焦虑跟恐惧，这个也是武术能给予的。因为在武术里面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对练，那他又在这个比如两个小朋友在对练当中如何克服对拳啊、对踢腿是吧，到他身上了，那他怎么去应对呢？他不能退让，哎，他要往前，可能把他隔开，而不是一个害怕的心理退缩。其实这个也是从心理方面对他日后的健康非常重要。那通过武术就可以克服这样的一些心理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其实小朋友是纯阳之体，他阳气是非常足的，如果没有什么先天的问题，其实小朋友身体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是想让他成长得更加好，那身体得到更好的强化，尤其是小朋友他的先天的肾气或者是后天的脾胃之气得到锻炼的话，也会非常的好。那武术的锻炼它是整体的，不会偏重于哪一个部位或者是偏重于哪一种快或者是慢的方式，所以锻炼起来我们说肾主骨生髓。那肾气怎么锻炼呢？肾气其实如果是他双腿有力，那其实肾气就可以得到锻炼了。我们学拳的时候他要蹲马步，然后他要踢腿，或者是他有时候有一些要去跑步练习一些体能，这些训练这样训练在里面，他无形当中他的肾气就会足够。那肾气是先天之本，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有非常合理的训练方式，日后身体就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还有一个是脾胃方面的锻炼，整个小朋友他的消化系统，这脾胃就是等于他的消化系统。其实在拳里面通过冲拳踢腿或是一些简单的体能训练，他的肌肉得到锻炼了，那脾胃也可以得到锻炼了。你会发现他整个消化系统都会变得非常的强，可能吃东西他的胃口也是非常的好的，整个排泄也是非常的好的。那整个状况的话，脾胃消化就让他能够吃进去的食物，他能够吸收他的营养。所以在小朋友的武术，我觉得从健康方面，一个是心理，一个是气血方面的脾胃之气和他的肾气的锻炼，一个先天一个后天。但如果再往下讲的话，比如说他的整个肺活量，他的心脏的力量其实也可以得到锻炼，因为他在锻炼当中他的肺活量会增加，而且锻炼当中他气血循环起来了，那对他心脏的推动是有帮助的。所以武术他锻炼其实从小就可以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基础。当然其他运动方式也有它的好处，但总体来说

0: 觉得没有武术这么全面。
1: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2: 操练不按体重用，修道中期亦难精。
3: 同类谚语有：练拳不知体重用，枉费功夫终无成。此谚语强调了练拳时应遵循拳术自身技法运用的规律而进行理解性练习。体中用主要指的是在原本技术理论体系中寻找其用法。中国传统武术是典型的流派武术，流派本身的理论体系是支撑武术流派技术要求、训练方式、运用方法的基础。倘若跨越全种流派进行体用分离的验证方式，自然难以寻找到武术真源，所以枉费功夫也难以窥得武术真谛。
1: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宾城。
3: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3: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4: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3: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4: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